这些天一直是你在萝卜窑，看来你没骗人。你为的是药不是毒，是我们龙家把你派进来照顾我的吧？让你。

哎，行不急。对了，我让你传的话，你传了没有？我问你话呢，你传了没有？ 把我枕头给我垫高点儿。

把龙彦宗、燕都重阳、游历世界，又在大上海闯荡了很多年，还是意气用事，让小人给陷害了，竟然在家门口翻船，丢人啊！尤其是让母亲大人惦念，真是罪过。 你今天回去再帮我传话，就说从今天开始，我不会跟洪县长较劲，也不会得罪监狱里的大鬼小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我从监狱里出去，再让这些奸人。 知道他们三爷的厉害，听清楚没有？

0: 石警长，啊，我让你帮我办的事儿呢。
1: 办了。
0: 我闺女在哪儿呢？哎呀，
1: 哪儿那么快呀？不过我真办了。这些年我当警察，好歹认识了一些朋友。今儿个我请他们喝了酒，也给了钱了，让他们帮你找闺女。
0: 你没骗我吧？
1: 花了我好几块现大洋，我真想骗你，快走吧。

0: 又是汤啊！这汤又不解饿，我要吃包子。刚出锅的，香油和的馅儿。我知道，这种地方哪会有包子呀？话说回来，你手艺真不错。 每天都能给我做这么好的汤，真是难为你了，一定不容易吧？每天夜深人静，这佘队长就把你送进来。如果不是你们俩的话，我准活不成。你别说，我娘还挺有办法的，把你送进监狱救了我。对了，这认识一个月，还没请教你贵姓芳名啊？
1: 没名字啊？你干嘛不说话？你又不是哑巴。

0: 刚来那几天你还说话呢，我就听到你的声音特别好听，特别耳熟，我就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认识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面？要不提个醒啊？ 你这还不搭理我？我哪儿得罪你了？哦，哎，我明白了。我娘把你派到狱里照顾我，这一个多月了，这儿不见天日，你心烦了，想家了。对了，大嫂，你家里有几口人？ 你有几个孩子？也难为你了。为了照顾我，让你和你的孩子骨肉分离。
1: 这样，你让佘队长传个话，
0: 你就说我说的，跟我娘说，让他们换个人，也不能让一个人陪着我在这儿受罪啊！明天就让他们换，啊！ 你怎么哭了？是不是让我说中了，想你的孩子了？这位大嫂，真的对不住了。

0: 他想吃包子，哈，也是啊，这病好了，胃口也就好了，光喝汤不顶事儿了。得嘞，明天我上街上给他买几屉包子去。哎，佘队长，不用了，我知道他想吃什么样的包子，麻烦你弄点面、肉，还有香油、葱蒜，我给他包。也行，也行。
1: 吃吧，我知道你饿。蒸包子了，下雪，我怕凉了，先给。

送包子的不是二少爷，我就说嘛，二少爷哪能。

这个香油和了劲儿，不是？你怎么会知道我们龙家包子的味道？你一定是我们龙家的老儿，对不对？咱们年龄相仿，我们是不是打小就认识啊？ 你别一直端着啊，一直让你陪我在监狱里受苦，心里也怪过意不去的。在这种地方就不分什么族谱了，这包子真香，你赶紧也吃一个啊！

是不是有了身孕？我龙英宗何德何能？今生与你又是有怎样的缘分？你幽云在身，却能陪我在大牢里受苦，您就是我的恩人。

你还是忘了吧，就当我。

0: 他现在不再需要我，从明天开始，我不会再去见他了。为啥？你别问了。哎，要我说，你就是傻。他现在是龙家的三少爷，将来早晚要当家做主。
1: 你现在是他的救命恩人，还不把你的苦好好跟他诉诉？我让你救他，打的就是这个主意。他是个老爷们儿，总不能跟那些老娘们儿一样冤枉你吧？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你也为你那三个闺女想想，啊？
0: 要想让他们重回龙家，当大小姐，还得指望着龙延宗。
2: 等我出去。 我会自己找到孩子的，龙家再大富大贵，我和孩子们不沾他们的边儿。佘队长，我知道你对我的好意，你不用再劝我了，我肯定不会再去见他。
0: 哎，不是，
3: 龙延宗，起来吃饭了。
0: 哎，姓佘的，一直给我治伤和喂药的那个女人怎么不来了？女人？哪来的女人？这监狱里边男囚女犯都是分别关押的。罗延宗，你都落到这个田地了，还摆大少爷的谱啊？啊？还想在监狱有女人伺候？你做梦呢吗你？哼，我看啊，你这是八成想女人想艺人了吧？<笑>

0: 三少爷真没事了，
1: 这回指定是死不了了。您想啊，昨晚上这么大包子，一口气吃了四个，这不是好人一个了吗？他要是没好全了，我还真不敢端龙家这碗了。我
0: 太好了，太好了！
2: 我就说呢，这些天提心吊胆睡不着觉，原来是我儿险些在牢里丧命了。这些天我

0: 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我前胸后背都疼，我一闭上眼睛就有恶鬼抓我打我，那准是我儿严宗在牢里挨打呢。
1: 夫人，母子连心，这就叫母子连心。夫人，您责罚我吧，我那个不争气的侄子其实早就把实情告诉了我，我不敢跟您说，我是怕您担心着急啊，你责罚我吧，都是我不好。
0: 行了行了，你快起来吧，冤有头债有主，诚心跟我过不去的是那洪县长，我怎么能怪你呢？我是真没想到这回小四儿倒是立了功，老爷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了也会高兴的，当年你们俩出了丑事儿，老爷一直很自责，一提起这事儿啊就跟我鞠躬认错。
1: 夫人，其实这件事情呢也不完全是小四儿的功劳，小四儿跟我说了，现在牢里啊有一个贵人天天的给三少爷疗伤喂药，我问小四儿了，这个贵人是谁，他死活不肯说，但是我觉着三少爷一定知道，我答应小四儿了，将来有朝一日咱们龙家一定好好的报答这个贵人。
0: 那是，对龙家有恩的我们就要报答，跟龙家作对的也甭想好。洪县长柳英娘这一笔一笔的账我都记着呢。
2: 牛肉干、蜜枣、枸杞都是我喜欢吃的，是我娘让你送进来的吧？
3: 没错，慢慢吃，吃不完就先藏点，别让别人看见。
2: 好。
3: 哎，等等，
2: 那个每天给我治伤喂药的女人去哪儿了？是不是你家安排她出狱了？传我的话，她是我龙岩宗的恩人，重重的伤，怀着身孕还接这么苦的差事，她日子过得一定很艰难，让你姑姑帮我问一问，没地儿住就给房子，没田种的话就给田产，再也不能让她过苦日子了。哎，
3: 你们龙家要是早这样，那个女人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德行。
2: 你认识她？她和我们龙家有什么瓜葛？
3: 不光我认识她，你们龙家的人上上下下都认识她，全孝兴的老百姓也都认识她，就你不认识她。可就是这么一个好的女人，差点就被你给害死。
2: 她到底是谁？
3: 谁给关她监狱里？你以为你龙家三少爷真的那么了不起？你娘真的能从外边弄个女的过来伺候你？我告诉你吧，你娘四处使银子想进来见你们也都办不到。
2: 你是说
3: 那个女的本来就是个犯人，被你们龙家害得才进了大牢？
2: 她难道是？
3: 就是。
4: 刘姨娘，刘姨娘，快给我去看看，龙岩宗突然口吐鲜血，昏迷不醒了。

0: 你骗我，
1: 柳莺娘，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二哥的，
0: 当然是。

一直不相信这世上有妖有鬼，可你一定会什么歪门邪道，把我都给迷惑了。我说我看你这么眼熟呢，祠堂里的小英子，早知道你长大会兴风作浪害死我二哥，我当初给你送包子的时候，我就应该在里面下上老鼠药，我多多的下老鼠药，我要死你。

0: 知道你在我们家祠堂被关了7年，不见天日，你心生怨恨我都理解，可你也太狠毒了吧。卖身葬服是你自愿的，你为什么要报复我们龙家？这一切都是你想好的对吧？是你让佘小四让你进来帮我治伤，然后故意让我看出来你怀有身孕，等我对你心存感激，你再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二哥的。这一切都是你想好的对吧？你够有心机的呀，你贼心不死，现在还想用肚子里的孩子来争龙家的家产。我问你，你那么多奸夫，你自己都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吧？就算生出来也是一个妖孽。
1: 龙岩宗，我看在你受重伤的份上，你说我什么我都不跟你计较，但是你凭什么诅咒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出生以后当然姓龙，但是姓的是龙继宗的龙，跟你这个龙没有半点关系。早就分家了，我绝对不会把孩子送回龙家的，更不会让孩子去争什么家产。就因为我是何姑，又没能生出儿子，你们龙家就把种种罪名强加在我身上，要置我于死地。我要不是为了找到我3个闺女，保住我肚子里的孩子，我早就跳进黄河跟二少爷去了。我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身为人母，竟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他们尚且年幼，竟无家可归，生死不知，活着有多难，有多苦，你这种含着金锁长大的少爷懂吗？想当年，要是没有土匪捣乱，我顺顺利利地进了黄河，哪会有今天站在这儿受你的侮辱？我恨，我恨不公的命，我恨老天不长眼呐！若有来世，我绝不脱生成人，我要托生成你们龙家屋脊上的石雕神兽，瞪着眼睛看着，看着你们龙家怎么一点一点的遭报应。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小声点，干啥呢？
1: 放我出去！
2: 你怎么回事？

0: 是害我吗？你说要当面谢李文强，我就帮你把他给骗了。这下好了，他以后再也不会信我了。
1: 我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神。如果他说谎，他不可能有那种眼神。
0: 他当然没有说谎。
1: 那我二哥是怎么死的？不是因为柳英娘偷人和史少卿合谋害死了他？
0: 你们富贵人家的事儿我哪知道？我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穷得天天饿肚子。后来我悟了，你们农家大恩大德，要给我买个警察的差事当。我一听花费县太阳那数，吓得差点没尿了裤子。后来我就明白了啊，这世界上只要有钱，哎，啥事儿都能成。不管发生什么想不明白的事儿，归根结底全都是为了钱。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立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不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8: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9: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11: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8: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

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除了它，
5: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8: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9: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0: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天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救你的人叫任长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
3: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2: 什么枪声？过去。
3: 是，
4: 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5: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4: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6: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7: 要不完的寂寥，
8: 后来我就明白了啊，这世界上只要有钱，哎，啥事儿都能成。不管发生什么想不明白的事儿，归根结底全都是为了钱。富贵人家明争暗斗，造谣污蔑，往死了整人，不全是为了钱吗？那个傻女人要不是嫁给龙继宗，怎么会成了别人的眼中钉？怎么会被扣上那么多的罪名？
9: 不可能，她肯定学了什么旁门左道，专门用妖术来迷惑人。你就是被他迷惑了。
8: 被他迷惑了？新鲜，我怎么不觉得？
9: 那石少卿亲口承认的他和柳莹莹的奸情。
8: 我去捉过奸，我亲眼看见过他们没有奸情。我倒想问问你，我是好人，石少卿是好人？
9: 哼，
8: 三少爷，不都说你从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拔根眼睛棒能吹气，我怎么觉得 你像个傻子呢？你宁愿相信石少卿那个恶人的话，也不愿意相信我这个好人的话。我倒是觉得你像是中了什么妖术了。对不住啊，我万万没想到龙元宗他这么混蛋。
10: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你根本就没去替我找孩子。
8: 你要是这么说可就冤枉我了，我还真帮你找了。你的大闺女二闺女跟着一个戏班子走了，那个戏班子挺大，有好多小孩，叫盖家班，晁盖的盖。哎，你可记住了啊，盖家班往西过了黄河，但是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不知道。不过我想呢，你从这儿出去一路往西打听，这戏班子他总得搭台唱戏吧，唱戏他就是为了扬名啊，你总能找得着。
10: 盖家班，盖家班。
8: 行了，你帮了我，我这也算是报答你。二少奶奶，我心里清楚龙家对你不公，这回啊，你救活龙元宗，又为龙家立了一大功。龙元宗要是有良心，将来当了家，得对得起你。
10: 盖家班，安迪、招弟，戏班子苦不苦啊？师父有没有打你呢？在外面能不能吃饱饭呢？

0: 在这儿呢。
1: 哎呦，夫人，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样的活怎么能您亲自做呢？下人做的您不满意，你吩咐我呀。来，让我。哎呦，
2: 不用不用，这个呀，我谁都不用帮。这件衣服呀，我一定要亲自做。这一入秋，我就琢磨着做这件衣服。到了晚上啊，我就拿手比划着量，这袖口，这胳膊肘，这肩膀，大襟儿，这肯定都错不了。哎，我儿严嵩要是穿上啊，一定合适，暖和。哎呀，可这还是晚了，这天儿有点怪，今年这还没入冬呢，就下上雪了。哎，我这心里着急呀，我这紧赶慢赶的。哎，明儿啊，你把小四儿叫过来，我赶赶，明天就好了啊。
1: 行，都听您的吩咐。
2: 哎，对了，上次我看上那俩姑娘，没人回话了吗？
1: 回了，回了。人家听说是咱龙家提亲，都高兴得不得了。就是拿照片来给您过目的。
2: 这俩姑娘都好，不过我看上了没用，还得让严宗亲自挑。
1: 那是，
2: 他要是相中的，我们就下聘礼。等他一回来啊，就立马成亲。这一来呀，娶了媳妇儿啊，也就拴住了他的心。二来呢，早点为龙家延续香火，我这心里头也就踏实了。
1: 是。
3: 我说呢，挨了打，死了，可是又能活回来，原来是监狱里头有人。
4: 是。他们说的小四儿，就是蛇管家的侄儿。
3: 我知道那个大个子，长得跟个大虾米似的。就他那样，还能当上官？是龙家花钱给他买的。

0: 监狱里边那个管事的舌头，这家伙真不是东西是软硬不吃刀枪不入，我可真是为难了。后来我查清楚了，他不是别人，他是龙家大管家的亲侄子。
1: 我知道，当年抓我的、打我的都是他。
0: 监狱里的弟兄们说，他对银娘还是蛮照顾的。 就是知道您要探监，他是死活也不肯动容。不过，机会总算是找到了。刚得到的信儿，
1: 舌头
0: 离开了监狱，一时半时回不来。趁这个机会，弟兄们带您进去。
1: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0: 姨娘，对不住，我才找着机会来看你。
1: 凶手就是他。

0: 死了你爹，就是他，害得咱们娘俩蹲大狱，就是他，害得咱们和姐姐骨肉分离。长大以后一定要替爹娘报仇，把这个人碎尸万段。
1: 你恨我怨我就罢了，你扯上孩子干什么呀？哎，你看看这个。
0: 这是我上次去省城特意给你选的棉袄，你看看这布料，这棉花都是从江南送来的，你贴身穿既暖和又柔软。嘿，老爷，饭菜都到了，哦，辛苦二位了，快给姨娘摆上。
2: 等着我啊！去，年轻。啊，去年啊，我与万专员在省城见过一面，闲聊时，他提起有个妹妹嫁到了孝兴龙家，原来就是大少奶奶。失敬失敬。
3: 我哥哥呀，早就跟我说过。 和洪县长曾是同僚，相交甚欢，就让我呀寻亲前来拜访。
2: 今天大少奶奶来，要是想求我为龙延宗减刑，就请免开尊口吧。龙延宗趾高气扬，目无法度，哼，也该让他在牢里吃点苦头，尝尝教训喽。就怕他。
3: 吃不到苦头，什么意思啊？哎呦，有些事儿吧，我也看不惯。不说也罢，这龙家呀，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不知道这钱呢，都进了谁的腰包。反正不会是您洪县长的，您是个清官，廉洁的很，谁不知道啊？
2: 花钱做什么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就因为龙延宗坐牢，连牢头都换成龙家的奴才了。哟，
3: 这事儿您还不知道呢？
2: 佘小四是佘管家的侄子，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一折？
4: 佘队长，还得麻烦你亲手把这两样东西交给严宗。啊，这什么呀？
5: 这里边是两张照片，是我从门当户对的十几位小姐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你给严宗，让他挑一挑，对哪个满意就在照片背后画个圈。哈哈，
4: 哎，选媳妇儿啊？嘿嘿嘿，明白了，我一定给您办好。
3: 这是件棉袄，你让严宗一定要穿，这可是我这个当娘的亲手做的。
4: 得嘞，您放心。

0: 这是谁的车？我也不知道。刚刚开走的是谁的车？
1: 是一个姓石的老板的，好像是北京来的。石少卿，
0: 他是来监狱看柳莺娘的。这监狱管理的可真好啊！

0: 把门给我打开。是。洪县长，您来了。您帮我找到我闺女了吗？你答应过我帮我找我闺女的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2: 你们娘在服刑，你们要把她伺候成慈禧老佛爷呀？让出去，都给我让出去！
3: 是是。
0: 县长大老爷，你答应过我帮我找闺女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洪县长，
2: 三少爷，您看看。
1: 我不看，爱情是美好的，婚姻是神圣的、崇高的。这种包办婚姻，是人性的枷锁，是对爱情的玷污。哎呦，龙岩宗，你在监狱里都有人帮你说媳妇儿，还让你挑，这都羡慕死我了！哎，这可都是你娘的一番好意，你别不识抬举行吗？
2: 麻烦你回去告诉我娘。
1: 他的这种好意，我不接受。我龙岩宗不想害了别人家的小姐。这，你家这么有钱，谁嫁给你都求之不得，怎么能说害了人家呢？
2: 此仇不报，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就算从监狱里出去，我也不会成家。我不杀了石少卿，我不收拾了那个姓洪的龙岩宗师傅为人。
1: 哎，侯院长。
2: 大雪的天儿，您怎么来了？
4: 何小三儿，你玩忽职守，当然不知道我要来了。
2: 龙岩宗，我就在你面前，你打算怎么收拾我呀？
1: 洪县长，
2: 少来这一套。洪县长，您是正人君子，我是阶下之囚。
4: 我想您不会趁人之危在这个时候为难我，让我不能活着出监狱吧？哼，那是自然。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各位兄弟，你们都听好了，洪县长说了不为难我，你们谁要再对我用私刑害我死在监狱里，那就是谋杀。龙岩宗，我跟你比起来。
1: 的确是正人君子，
4: 你放心，我不会用私刑让你死在这牢里。我还等你出监狱报复我呢。
1: 洪某人，我不怕你。洪院长，您要走了？
4: 人呢？把佘小四的钱给我下了。
1: 是。
4: 既然你愿意跟龙家当奴才，为什么要当警察？ 拿着国家的薪俸伺候你家的三少爷，你想得倒美呀！把他这身衣服给我扒了，你佘小四儿，从今往后不再是警察了。
1: 洪院长，洪院长。

0: 我已经喂过，你给我起来呀！你别在这嚎了，别让夫人看着心烦行不行？
1: 你就让他哭会儿吧，他还是个孩子。
0: 我除了当警察，我啥也不会。我不会呀，我怎么办？
1: 下去。
2: 您慢用。

沈局长，哎，你又干什么？我在法场上，我摘了你的帽子，害你剪了小辫子，你恨我，你要打我，对不对？你别看我没枪，就凭你，我不怕你个老子。

0: 我来陪陪您。
1: 我都被扒了官衣了，他还能活着出大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嘛？二少奶奶不能活着出大牢了？
2: 你想啊，他肚子都那么大了，马上就要生了啊！本来我在监狱里当差，还能偷偷的给他找个接生婆帮帮他啊！现在我不在了，谁去帮他？在监狱里边，一个女人要生孩子，啥都没有，那还不得落个母子双亡啊？
0: 啊！

0: 龙福，你在这儿先等会儿。万一要是夫人不肯见你，你可别怪我。哎，
1: 有劳史管家了。
0: 龙福，他回来了。
1: 是，他手上有地要卖给你。
0: 卖地？给我？
1: 20亩的上好水浇田。
0: 哪儿来的20亩上好水浇田？我也纳闷啊，那地确实是咱龙家的，但地契上又有老太爷的亲笔字和印章。
1: 让他进来。
0: 是。

0: 你这地，
1: 夫人，龙福不要了，请您给折成现钱。佘管家，快去报官，这地契有诈。
0: 夫人，这有诈。龙福，你是龙家的老人了，即使你跟严宗闹翻了，离开了龙家。 但是我觉得你是因为对季宗的感情，所以仍然很敬重你。

0: 你居然伪造地契回来骗钱！你老太爷要早知道有今天，绝不会教你写字。夫人，您是说这地契上的字？这地契上的字一定是龙府伪造的，他跟了老太爷多年，会模仿老太爷写字。
1: 至于这个印章，一定是他偷偷盖的。夫人，您不要这二十亩地也无妨，您把那地契还给我，我卖给别人去。
0: 你大胆！沈管家，还不快去报官？是。
1: 哎，等等，夫人。
0: 您为什么就一口咬定这地契是我龙府伪造的呢？照这地契上说的，这二十亩水浇地32年前就是你的了，你为什么不种啊？让龙家的佃户种，打下来的粮食归龙家，你也太好心了吧！有了这二十亩上好的水浇地，你还能在我们龙家看大门？你早就出去当员外了吧？老太太在世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地契拿出来？
1: 是怕老太太一眼识破吧？夫人，我问你，老太爷驾鹤西去多少年了？32年。32年了，又如何？32年了，那老太爷是怎么走的？
0: 去省城的路上，马贼打了老太爷的黑枪，虽然没打着，可是老太爷受了惊吓，回家一病不起。
1: 没错，那一枪没打中老太爷，您可知道那一枪打哪儿了吗？

0: 32年了，枪子儿一直在里边。等到阴天下雨，我的后脊梁钻心的疼。夫人，32年前老太爷赏了我这二亩地，我没把它收过来，因为。 老太爷对我恩重如山，我龙福能为老太爷挡这一枪，那是我的福分。夫人，我现在缺钱花了，离开龙家这半年，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之前的家事儿、好一点的衣服也都当光了，就剩这二十亩地了，所以今儿我不得不把地契拿出来。 夫人，我有急用啊！啊，这毕竟是龙家的地，我不想卖给别人，所以今儿我才来求夫人，让夫人把它买回去。夫人，您若是不信，我也没法子了。
1: 那您就去报官吧，直接把我抓进大牢，那倒也省事儿了。
2: 龙福，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你跟过老太爷，老太太也很信任你，那我也就信你一回吧。你拿了钱，好好置办一份家业，安度晚年吧。
0: 龙福，多谢夫人。

0: 老头，干什么呢你？
1: 干什么？
0: 我打人！
1: 干什么？
2: 别动！
0: 你这老。

0: 大头，疯了吧你！警察你也敢打？我没疯，监狱好啊，我就想进监狱，监狱有吃有喝，还有地儿住。我没疯，快送我进监狱！
1: 老头儿，听说你活腻了吧？赶紧当警察！
0: 没这事儿，没这事儿，
1: 没的事儿，没的事儿，怎么进来？
0: 这官爷，我就专门惹点事儿，就想进来坐牢。
1: 什么？听说过争着娶媳妇儿的，没听说过来争着坐牢的。
0: 老头儿，你脑袋有方病吧？我腿瘸，别的没病。
2: 那你进来想干啥？
0: 我就想进来孝敬三位官爷啊！哦，
3: 哎，你干什么？
0: 哇！三位官爷，哎呀，我亏着把现银换成了银票，要不然还真带不进来。

0: 饭啊！有身孕，能不吃孩子就没得吃。你是当娘的，不管跟谁生气，怎么亏着孩子呀？二叔，
1: 二少奶奶，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找了个新差事，在这儿做饭。以后啊，我就能天天看见二少奶奶了。对呀，你也穿着囚服，这是怎么回事？
0: 二少奶奶，我的事儿啊，您就不用劳神了，您好好养胎啊。

0: 我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月了，您在外面看到我的孩子们了吗？
1: 啊，恭喜二少奶奶，盘地和招娣找到了。
0: 真的？您追上唱戏的盖家班了？
1: 盖家班？
0: 对呀，盘地和招娣不是被盖家班给带走了吗？
1: 哦，
0: 您不是在盖家班找到盘地和招娣的吗？
1: 不是，是在风村，他们离开奶奶家就回了古风村了。哦，二少奶奶买下您那三口窑的老好，收留了他们。
0: 盘地跟招娣回古风村了，这两个孩子真有主意。我就说嘛，一个唱戏的戏班子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收留他们俩呢？看来那个姓佘的又没跟我说实话。说他们在古风村好吗？
1: 好。哎呀，街坊邻居都好着呢，三天两头的给老好家送粮食。要是哪个邻居杀了鸡呀、啊、一准请二位小姐吃鸡大腿儿。
0: 哦，说我这几天

0: 总之在做噩梦，我以为我的潘迪和招娣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看来梦都是反的，反的呀！
1: 福叔，
0: 那我的念弟呢？我的念弟找到了吗？念弟啊，念弟也有消息了。 二少奶奶，念弟是被清风镇一个姓郭的人家收养了，这是一个富贵人家。我见过郭员外了，我跟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可是他很谨慎，没让我见。哦，不过郭员外说了，只要他亲娘一到清风镇，一准让娘俩相认。
2: 我的念弟也活着，
1: 活着。
0: 郭员外可喜欢他了，说念弟都长高了。二少爷，你听到了吗？我们三个孩子都找到了，都找到了。
1: 我找到了三个孩子，从今往后您就是他们的亲爷爷，我给您磕头。二少奶奶，二少奶奶，起来，你快起来，我不能在这儿待久了，我得走了，要不然警察会抽我鞭子的啊！

0: 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

0: 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鸭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鸭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

0: 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3: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2个乒乓球啊。
4: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5: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6: 我们玩耶！
7: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8: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9: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0: 爷，石像咋说话了？
9: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2: 文物不言，
9: 吾等发声。
13: 吾等发声。
1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

0: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王府，是我。你怎么进来了？是不是佘小四出了事儿？我娘派你进来伺候我的。
1: 我早就不是你们龙家的人了，我凭什么伺候你？哎，打警察那一巴掌真过瘾。
0: 他们判了我入狱半年，正好赶上二少奶奶生产。兴许啊，我跟二少奶奶一块儿出狱。
2: 等等，你为了那个女人打警察，甘愿为她坐牢？
0: 是又怎么样？二少爷，他4岁起就入伍，这是老太太吩咐的。 二少爷那是何等的敬畏啊！可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讲，我们情同父子。二少爷走了，二少奶奶怀着他的骨肉进了大牢，我龙福就是豁出老命去，也得保他们母子平安。

0: 夫人，今年的年夜饭，我想还是四平八热了。菜谱，我就不跟你说了。你要是没心情，我直接让他们送账房去得了。
1: 也不知道我儿延宗在牢里能不能吃上几个饺子。饺子，他们正好给我饺子吃啊。红梅，就是龙家饺子的味道。
2: 你不是专门为我包的吧，三少爷？您嘴够刁的，一吃就吃出来了。我可没那么好心，专门给你包饺子吃。要谢二少奶奶，她说她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让我给您分几个过来。
1: 五凤。 进来两个多月了，我一直想和你好好聊聊。今天是除夕，能不能陪我说说话？没想到在这儿过年还能喝上酒，哎呀，很香啊。
3: 这是当官和剩下的，我藏了十几天了。今天大年三十，没人巡夜，你解解馋。
1: 龙凤，你也喝一杯。
2: 我可不敢喝。
1: 按日子，二少奶奶早就该生了，我得精神着点儿。龙凤，难得今年是大年三十，你好好跟我讲讲，我二哥带着柳流年回龙家，这前前后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都十有多月了，咋在娘肚子里待着这么消停呢？其实，娘也不想让你出来，怕你受苦。在娘肚子里暖暖和和的，多舒服呀！就这么说定了，等娘离开这个鬼地方，你再出来。 想想都觉得好笑。你要是十个多月了还不出来，又该有人说你要是妖女了。

噼里啪啦响，是在放鞭炮。你别怕啊，娘在这

儿子，你是不是听懂娘说什么了？要出来跟娘过年呢？儿子，你再挺挺啊！等娘把福爷爷送的这盘饺子都吃完了，你再出来，娘好有劲儿生你。

0: 二少爷也误会过二少奶奶，可是后来，二少爷弄清事情真相之后，他非常后悔。在二少爷临死前一个月，他找我去陪他喝酒。那天二少爷多喝了几杯，他一流着眼泪跟我说，他对不起英娘，他这一辈子。 要对二少奶奶和孩子们好，以弥补她的过错。
1: 公公，还有救没有？再给我倒一杯。

0: 二少爷啊，最最后悔的，就是引狼入室与那个石少卿拜了把子。那个石少卿他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无比的奸诈狠毒，说起假话来那眼睛连眨都不眨。我说三少爷，你怎么能信他呀？你是被那个石少卿激怒的吧？啊！若非如此，你怎么可能有这个牢狱之灾？你是吃了他的亏，上了大当了。
1: 难道真是我错怪了柳莺娘？
2: 糊涂了我，我真是糊涇！我险些置刘阳宁于死地，这不就更对不起我二哥了吗？
0: 三少爷，三少爷，您听见声了没有？
1: 没有啊。
0: 叫声，二少奶奶的叫声，肯定要生了，要生了。慢点，慢点。好，您接过去。这些布都是我一块一块攒的，都洗干净了，一会儿用得着。
3: 谢谢福叔。
0: 往后点，别烫着。

0: 还有人在监狱里生孩子，
1: 我见过一个男的，好像是富贵人家出来的，
2: 那就是龙家的二少奶奶柳英娘。

0: 世上再苦，再难，你也得出来。你放心，娘，还有你三个姐姐会陪着你。儿子，你出来！
1: 儿子。

龙家的列祖列宗，二嫂柳盈盈正在生产，请列祖列宗保佑她平安顺利。若是男孩，我二哥龙启宗就后继有人了。

0: 少爷，二少奶奶给您生了一个儿子，母子平安呐！
1: 二少爷，继宗，我终于给你生了一个。

0: 二少爷，恭喜恭喜！
1: 怎么样？
0: 二少奶奶给二少爷生了个小少爷。
1: 家的连锁，龙家有人延续香火了。

0: 有意思，有意思啊！叔叔，今天你怎么这么高兴？哼，我刚才签了个字，柳莺娘明天就要出狱了。真的？太好了！有意思的是，柳莺娘居然在牢里生了个大胖小子，大年初一生的。
1: 叔叔，这女人生孩子多难啊，更何况在牢里，一定受了不少苦，有什么好笑的？我笑的是，有热闹可看喽。
0: 什么热闹？我问了一下，龙烟宗没几天刑期了，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让他也早出来几天。明天监狱门口，一定是一出好戏。什么意思？我早派人侦查了，那个侍都向我行贿的石少卿，自从柳莺娘进了监狱，就住在孝兴没走。他可是北京来的，一年呢一直在等着柳莺娘。哎。
1: 柳莺娘明天出狱，她能不去接吗？龙烟宗明天出狱，龙家能不去接吗？两头相撞，一定是一出好戏。
0: 叔叔，您明知道这两边有仇，干嘛让他们撞上？龙烟宗不是想报复我吗？啊，仗着他们龙家在孝兴有钱有势，谁都不放在眼里。 听说石少卿也不是善茬，在北京很有家世，强龙遇上地头蛇，我先让他们俩斗一斗，斗得越热闹我越高兴，最好是动刀动枪，我立马抓人。我要让龙烟宗坐一辈子大牢，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报复我。
2: 都一个时辰了，这不是龙福吗？这小子什么时候进去的？哎呀，
3: 半年了，犯了疯病，到政府门口去打警察。你说这……哎。
4: 哎，龙儿，你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这龙家长辈都在这儿，你不该过来见礼吧？我们老几位，我已经不是龙家的人了，礼数不周，你们就别挑眼了。我问你，严宗在里面怎么样啊？他有没有挨打呀？这脸上没落下疤吧？
2: 胳膊腿脚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吧？待会儿啊，三少爷出来，你们一看就知道了。
3: 哎，龙福，你既然不是龙家的人了，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那就赶快走，别让我们看着碍眼。
2: 对不住，我不走，我还在这儿等着接小少爷呢。
3: 嗯，这哪来的小少爷啊？
2: 是继宗获战，已故东家龙继宗的遗孀柳莺娘，在牢里给二少爷生了个小少爷，都3个月了，小家伙壮实的很，那眉宇之间的模样跟二少爷小时候。

0: 夫人，我给二少爷生了一个儿子，是在牢里生的。我给他起名叫劳生。劳生啊，这个是你的奶奶，你爹的亲娘。娘抱着你，给奶奶磕头。等会儿，你说这是龙家的孩子？ 我们可不认，二兄你都死了多久了？你做了一年大牢，你就抱我儿子回来，还说认祖归宗，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偷的野种。小姨娘，你为了夺龙家的家业，你可真是费尽心思。老生，世人就有父母，有父母就要行孝道，娘抱着你给奶奶磕头，就是要让你学会行孝道，这样才对得起你爹给你这条命。
1: 不能认，这可认不得呀！哎，刘姑娘，别走！哎，燕宗他娘，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咱们龙家的？你可得抓紧时间拿主意啊！他们这一辈儿就这么一个男丁。
2: 就是啊，
0: 三叔公，你说什么呢？我们这长房长孙的不算数啊！
1: 哎呦！
0: 哎呦呀！
1: 现在不是说这个。好了，姨娘，你终于出来了。哎呀，孩子都这么大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
3: 打得好，我该打。这样，再打我一巴掌，兴许我心里还能好受一点啊！滚开！
1: 姨娘，别生我气了，咱们回家。

0: 你们俩还在生我的气，慢慢会好的。走，跟上我的宁宁。走。
1: 奸夫淫妇啊！骤然入奸，骤然入奸啊！

0: 严总，严总出来了！严总，儿，严总，严总，儿，快起来，让娘看看。哎呀，这胳膊腿啊都没事儿。
1: 是啊，这小脸还挺好的。
2: 好，人在呀，将来龙家振兴有望。是啊，严总，以后千万不能再惹事儿了。这龙家可还指望着你呢，是不是？哎呦，各位宗亲长辈，让你们担惊受怕了。严总，给你们磕头赔罪了。哎呦，
3: 快起来，
1: 起来吧，孩子，
2: 快起来，快起来。
4: 娘，我二嫂去哪儿了？
3: 哎呦，你说柳姨娘啊，我们都看见了，刚走。
4: 刚走？你们怎么不拦住她？你们不知道她怀里抱的是我二哥的骨肉啊？
5: 你怎么就知道是你二哥的呀？
2: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二嫂去哪儿了？我一定要追上她。哎，严总。
3: 你再牢里受苦了，咱们还是先回家吧。
2: 娘，我一定要找到我二嫂，把她带回龙家。你想，她现在一无钱财，二无住处，让他们孤儿寡母怎么活？
3: 你放心吧，人家相好了，开着汽车在后头跟着呢。人家说了，家里啊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用你操心。
2: 什么？你说是石少卿啊？
3: 对啊。 柳姨娘就是被石少卿接走的，那叫什么接呀？你没看见刚才他还抽了石少卿一个巴掌吗？哎，
1: 哦，
3: 挨了抽不还手，那叫打吗？那叫打情骂俏。哎，
1: 我看不像。
3: 那又怎么像呀？怎么才算像呀？姓石的说什么你们没听见呀？人家老了也活，你们老了耳聋。
1: 哎，你。
6: 三叔，四叔公啊，看今天这出啊，这柳莺娘跟石少卿还真说不清楚。我看那孩子不追也罢，你万一是个野种呢，这不岂是贻笑大方吗？咱们今天是来接严宗出狱的，其他事情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严宗，先回家吧，这一年来宁娘可想死你了。
4: 严宗，先回家啊，
2: 娘。
7: 你们先回去，我去就来。哎，哎，哎呀！快快快，跟上，跟上三少爷！
8: 二少奶奶，这个无赖一直在后边跟着，真让人心烦。
9: 让他们跟着去吧，反正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8: 红小姐，姨娘，对不起，我来晚了。这束花送给你，为什么？我听叔叔说你在监狱里生下了孩子，我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么不容易，更何况在监狱里。这束花送给你，送给你这位伟大的母亲，你可一定要收下。好，谢谢红小姐。
9: 小姐，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恨你，现在想想真的不应该。那天在法场上，要不是你带着古风村的乡亲们去救我，我早就挨了枪子了，更不能生下这个孩子。老沈啊，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娘带着你给恩人鞠躬。
8: 姨娘，你千万别这样。
9: 姨娘，你跟我走吧，我那住处大，我把床让给你和孩子。不用了，红小姐，谢谢你的好意，我得回古风村。你还不知道吧？我三个闺女都找到了，老大老二在古风村呢，老三在清风镇。我这就去古风村接上盼娣和招娣，然后再去清风镇接上念娣，我们一家五口人。 就能团聚了。
8: 啊、 太好了，一家人团聚多好呀，恭喜你啊。
0: 洪小姐，有件事我想麻烦你。
8: 你说。
0: 后面跟着我们有一辆车，还有一堆坏人，你能帮我们拦住他吗？
8: 放心吧，英娘，你们先走。
0: 谢谢。

0: 王小姐。
1: 哎，干什么？
2: 石耀星，你给我下来。
1: 洪小姐，
2: 石少卿，你还嫌害英娘害得不够是吗？英娘不想让你跟着她，你离她远点。
1: 那可不行，我得带我的姨娘回家。
2: 你个龌龊东西，别再说这些让人恶心的话。
1: 好，管家，
3: 哎，
1: 这位洪小姐啊，咱们可得罪不起。既然她拦住了汽车，那你们跟着我，我们跑着追姨娘。
3: 哎
2: 哎，站住！你这个流氓，只要有我在，别想欺负英娘。
1: 管家，
3: 哎，
1: 给我抓住他！
3: 来呀，你快走！上车！
1: 恭喜啊，龙延宗，你活着从监狱里出来了。
4: 我得活着啊！没想到你那么狡猾，我中了你的奸计。我活着出来就是为了索你的命。
1: 怎么着？光天化日之下又要行凶？这里是孝兴的县城。
4: 我没那么傻，警告你，离我二嫂远点儿。
1: 哎，你们愣着干什么呀？快追我的姨娘啊！
5: 是，
1: 快
5: 快！
1: 哎，罗延宗，你急什么呀？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多聊两句如何？
4: 和你这种奸诈小人有什么可聊的呀？
1: 哎呀，你看啊，我挨了你一剑，换你坐了一年大牢，咱俩算是扯平了。你我本来就没什么过节，一笔勾销了如何？
4: 一笔勾销？你说的轻巧，哪有那么简单？
1: 哎呀，冤解宜解不宜结嘛。你说这巴掌大的地方，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结了冤家多难受啊！再说了，毕竟你姓龙啊，我的英娘也不愿让我跟你结仇啊，是不是？哎，
6: 啊啊！
7: 老爷，啊，没事吧？快来人呐！有人打人了！快来人呐！有人打人了！快来人呐！有人打人了！
8: 别动，老实点，别动啊！
7: 哎哎，严总，
8: 严总，
7: 哎哎，不，让开，让开，让开！啊啊！怎么回事？
1: 快把龙延宗抓起来！刚出监狱他就行凶，无法无天了他！
7: 龙延宗，你又打人了？抓起来！哎呦，
9: 哎呦，严局长是吧？哎呀，严局长，哎呀，我儿严宗刚从监狱出来一年呢，您不能再抓他了，求您高抬贵手，高抬贵手啊！
7: 是高抬贵手，我可不跟你们龙家只能秉公办事，不然的话就会被诬告。
8: 愣着干什么？抓人！
7: 是，
8: 使不得。

0: 不是让你担心了？
1: 儿啊，儿啊！等一等，严局长，您为什么抓人？
2: 龙岩宗当街打人，不应该抓吗？
1: 当街打人，您看见了？
3: 这，严局，他确实打我了。您看，这都打流血了。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

0: 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

0: 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满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就你的人叫任长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
4: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3: 什么枪声？回去。
4: 是，
5: 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6: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5: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9: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

0: 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龙岩宗当街打人不应该抓吗？
2: 当街打人您看见了？
3: 这严爵，他确实打我了，您看这都打流血了。
2: 石少卿，龙岩宗什么时候打的你？
3: 就刚才啊，龙岩宗一拳给我打倒在地，这你是看见的，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
2: 谁看见了？笑话，这位父老乡亲们，你们有人看到吗？我离他们最近，我都没有看到，你们谁看到了？严局长，刚才石少卿和龙岩宗就站在这儿说话，不知道为什么石少卿突然自己摔倒在地上，我亲眼所见，龙岩宗啊，他没动手。
4: 洪小姐，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严局长，我亲眼看见龙岩宗打我们家老爷。
2: 你是谁啊？
4: 我是石老爷的管家。哦，
2: 你是他的管家？哎，那当然替着他说话了。严局长，刚才石少卿带着好几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我看不过去上前拦，谁知道他让管家拉着我死死的不放。龙岩宗看几个大男人为难我上来帮忙，谁知道被石少卿诬告。严局长，如果您要抓走龙岩宗，我可要怀疑石少卿给你使了好处。
1: 你这怎么可能呢？龙岩宗，你到底打人没有？
5: 没打。
1: 没打？那你们瞎叫唤什么？你以为警察是你们随便使唤的？走。
3: 严爵，严爵，
5: 走。
6: 严总，
5: 谢谢你替我警卫。
2: 龙岩宗，你还是管管你的脾气吧，有的人专门等着你犯浑呢。
6: 洪小姐，多谢了。严宗啊，你险些又中了奸人的奸计，回家吧啊。

0: 山上的泉水，您喝口。哎，福叔，您也累了，歇歇吧。
1: 叔啊，这往前的路我就都认识了，您也就别送了。我就是走了再慢，用不了两天也就到古风村了。总是这样耽搁您，我心里过意不去啊。哎呀，
0: 耽搁，我这辈子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了，耽搁啥呀？
1: 福叔，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您为了我离开了龙家，又进了监狱。 这份恩情，姨娘永远记在心里。不过，咱们说好了，往后您在哪里养老，可得告诉我一声。您是我们一家五口的恩人，是四个孩子的爷爷，等他们长大了，得为您养老送终。
0: 二少奶奶，有您这句话，老奴就心满。

0: 夫叔，您这是干什么？二少奶奶，我骗了你，请您赎罪。
1: 夫叔，您快起来！
2: 怎么骗我了？
0: 二少奶奶，我一进监狱就跟他们打听，他们跟我说。 您很少吃饭，都饿晕了好几回了，日夜流泪，思念三位小姐，也睡不好觉。我进监狱看见您的时候，您面黄肌瘦，非常的虚弱，站都站不稳。老奴担心这样下去，您保不住这个孩子，所以我就说，三位小姐都找着了，两位在古风村，一位在清风镇。 那是我编的瞎话。二少奶奶，您进监狱以后，老奴一直在找，孝兴县城东南西北的镇子，我都找遍了，可是三位小姐，一个也没找着。

0: 说话又笨，为长了三位小姐，是老奴无能，您千万要往宽了想。老天爷有眼，三位小姐那都是富贵命，虽然失散了，但是绝对碰不上坏人。你们母女早晚有一天会团聚的。 少奶奶，您刚吃完孩子，身体虚弱，千万不要太难过了，保重好自己，带好小少爷才是当务之急啊！我这儿就还有最后一张银票了，虽然钱不多，但好歹的能够给您安排一个地方住下，您先住下。
1: 我再去找三位小姐。何叔，您真是个好人。虽然您骗了我，可是我还是得谢谢您。那时候我大着肚子，吃不好，睡不好觉，要不是您告诉我找到了三个闺女，我肯定挨不到这个孩子出世。 更不能顺利的把他生下来。福叔，您也一把岁数了，腿脚又不利索，风里来雨里去的替我找孩子，这份恩情，您要记在心里，永远也忘不了。您为了去监狱里照顾我。 花了多少银子打通关系，我不知道。恐怕姨娘这辈子也还不上，一病记在心里。福叔，您操劳了一辈子，也该安顿下来颐养天年了。刚才您说就剩下这点钱了，您留着养老。 找孩子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现在看来，佘队长是个好人，他言而有信。我帮了他，他还真的就派人替我去找孩子了。他们说，潘爹和招娣跟着一个戏班子走了，还是个挺大的戏班子，叫盖家班。他们一路向西。

0: 过了黄河，我一定能找到他们。不说，戏班子到哪儿都唱戏，还不好找吗？
1: 该下班。我听三少爷说，他追上了一个戏班子，可是没找着大小姐和二小姐。那个戏班子也不叫盖家班呐。
0: 这就对了。

0: 搞错了，才没找到两个孩子啊。父说，两个孩子去学唱戏了，真好。他们的爹就喜欢唱两句。父说，您放心吧，我的两个闺女可懂事了，老大还能干活。等我找到他们，他们可以帮我看着老生，这样我就能腾出手来去找念弟了。其实最不好找的就是我的念弟，他被人贩子拐走了，人贩子哪有好人呢？也不知道我的闺女受了多少罪。好了，不说了。福叔，瑛娘给您行礼了，咱们就此别过。
1: 也好，二奶奶，我骗了您，我也没脸再跟着您了。你说您有了消息了，那您就往西去找大小姐和二小姐，我往东去找三小姐，哪怕深山老林里只有一户人家，我也要去找，能打听了一丁点三小姐的消息，也是给您分忧啊。二少奶奶，也把这银票带上。
0: 福叔，万万不可，我已经花了您太多的钱了，不能再要了。
1: 二少奶奶，您带着小少爷呢，他比我更需要钱。啊，你拿着，你要不拿，老奴就给你下跪了。
0: 福叔，
1: 二少奶，
0: 福叔，你是长辈，你这样让我承受不起啊。好，把你拿着。福叔，若有来世，我愿意托生做你的儿女，在你身边尽孝，报答你今生对我的恩情。
1: 二少奶奶，千万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你看，今天是三月初十，你我各奔东西，也不知道谁相会有消息。这样好不好？来年的三月初十，咱们还在这儿相见，啊？
0: 都听福叔的。
1: 哎，二少奶奶，我保重。
0: 福叔保重。

0: 二少奶奶，带着小少爷，千万别走夜路，当心遇见牲口。福叔，我听见了，您腿脚不好，该歇就歇，孩子都丢了一年多了，不急这一时一晌。
1: 哎。

在狱里顺利生产，我还没见到，但龙福叔是个大胖小子，壮实得很，长得像你，也像我。二哥，龙家有后了。二哥，龙家有后了。

我从小自诩聪明，大丞相一再中了石少卿的诡计，我自认眼里不揉沙子，路见不平都要拔刀相助。大丞相，我这次却冤枉了二嫂，让二嫂和侄女们骨肉分离。幸好二嫂。

0: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这样的下场，我宁愿死在你们手里。
1: 你们这样的下场，岂不是跟我一条命就不算什么了？红灵芝、石少卿这两个狗贼相互勾结，都该死！等我受人仇人之时，我再来向你禀告。
2: 是不信，你是没见着，那石少卿到监狱门口去接柳姨娘了。这一男一女，摆明了就是丢人呐，丢人！
1: 石少卿那人诡计多端，刚才我不又差点中了他的圈套。是，我知道他坏，可若无奸情，那他到底为了什么？
0: 他对柳姨娘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大家都见到的，你能说出一个让娘信服的道理？我说不出来。当初我对他俩的奸情也是深信不疑。可是娘，我这条命是我二嫂救回来的。 那个时候，我身受重伤，人事不清。他不管我的话，我就干等着咽气儿了。娘，你想过没有？若二嫂不清白，她被铁了心和龙家鬼帝，怎么会救我呢？难道她不知道，我一定会为我二哥报仇的吗？是啊，可是这说是柳姨娘救了你。
3: 这娘，哎呦，真是被弄糊涂了。这是，别拽我了，这怂物！
4: 你二头大了脑袋，打起来精神行不行？三少爷请您喝酒，多大的面子啊！
5: 不想喝酒，
3: 我浪费，丢了差事，活不起了。
4: 我就是不想喝酒，没心情。我，三少爷，小四儿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自打丢了官儿，天天都是这副德行。要不，我让他回去吧，像他这号的，不配和您喝酒。
5: 石管家。 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和你没关系，忙去吧。哥俩，蛇兄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正要与他结拜兄弟。好，忙去吧。
6: 干啥呀你？是小四儿，
5: 你属啥？
6: 属啥管什么用啊？
5: 看你在监狱里那么威风，我猜你属虎。
6: 我属蛇。
5: 有意思。你姓蛇，也属蛇，我姓龙，也属龙。师长你一岁。

0: 贤弟，因为我的事儿，让你丢了差事，受愚兄一拜。哎，
1: 用不着，你整这些没用的干啥？来来来来来来，
0: 坐坐坐。听说贤弟这半年多来不太出门啊？
1: 出门让人笑话去，以前官儿带小，也是个队长，腰里边斜挎着枪，身后有兄弟跟着，那我跟你说，现在我咋出门？再说了，当警察队长这么多年，我都忘了我得罪过哪些人了。你说，要身后别人给我一闷棍，我这小命不就丢了我？
2: 你当警察得罪的无外乎是些流氓无赖，用不着怕。打今儿起。
1: 你在街上就大摇大摆的走，只要暗算点，你一枪毙了他。哎，别别别别别！我现在不是警察了，我要是拿着这玩意儿，那我不就成了土匪强盗杀人犯了吗？我，
0: 不是，照你这么说，不是当警察的拿枪就是土匪强盗杀人犯，你说我呢？
1: 不是不是，三少爷，我哪敢说您呀？您大富大贵，是龙家的三少爷。
0: 你想干啥就干啥，我可不行。我是山沟里来的穷小子，丢了差事，是吧？夫人开恩，赏了我不少钱。我这几年也算是没白混，我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回乡下，我支几块田地，娶个媳妇儿，我干脆老婆孩子这行都得了我。贤弟，你虽然姓佘。
1: 但是自打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从你脸上看出了龙相。他是蛟龙出水，你必定是一呼百应的大英雄。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不信。贤弟应该胸有大志啊！
3: 胸有大志？你看看来的，我怎么不觉得呀？
0: 这样，等我当了县长，我让你做警察局局长，怎么样？你别逗了，你拿什么当县长？你不说我是龙家三少爷，我干什么不行？可是县长你当不上。我怎么就当不上？我是名门之后，省城的很多大员是家父的故交，我到西安留过学，连前总理的儿子。
1: 都是我的同窗，我想弄个官当当我当不上。你们有钱人的事儿，我听不懂。你不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吗？
0: 民国的先驱，哪一个没在清朝做过官？不拘一格匠人才。我这么好的家世，这么好的学识，我没想做大官，我就想做孝兴的县长，造福一方。这岂不是孝兴黎民百姓之福？
1: 得了吧，那洪县长呢？
0: 洪灵志来孝兴几年了，他有何政绩？有何政绩？就凭土匪潜入孝兴，砸牢劫狱救走了十恶不赦的土匪头子鬼见愁，这一件事，他这个县长当的就不合格。实话告诉你吧，上面早对姓洪的不满意了，我取而代之是早晚的事儿。
1: 真的？真的有这一天？
0: 不怕做不到，就怕不敢想。来，贤弟，愚兄敬你一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你要是当了县长，我倒是乐意当这个警察局长。哎，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啊！我可是个好警察，不信你到我的兄弟堆里打听打听，大伙都特别信服我。
0: 信，来，干了！
1: 来来来，干！
0: 贤弟，这当官的事儿得从长计议。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离开家。
1: 离开家？
0: 在这家里，我娘就盯着我，怕我出去惹是生非。但是有些事儿我不出去把它办了，我龙彦宗不能在这个世上为人。

0: 过年过节的，你这干啥呀？快起来！哎，坐下。哎呀，正有好事要跟你商量呢。
1: 上次在牢里，让佘队长给你带去的照片，你准是没看。人家那两下姑娘还等着回信呢。哎，三少爷，您瞧瞧。
2: 够土气的，土，这可是娘在十几个姑娘里边挑出来的两个，是土气，太土气了。娘，我这回来正赶上我二哥过世，我这心里有气有急，做了很多糊涂事，这正经事一件没和娘禀。
0: 娘，我在发兰西国已经娶过媳妇了。什么？啊！
2: 您儿媳妇是个洋人，白净、漂亮、金发碧眼，还能生养。她嫁给我到现在六年，生了四个，全是儿子。
0: 四个？
2: 怎么样，儿子争气吧？ 昨天我在祠堂给祖宗磕头的时候，跟祖宗已经禀过了，我跟我爹也说了，我说爹，对不住，儿子不争气，没经得住洋女人的诱惑，给咱们龙家换了换种，四个儿子了，个个也是金发碧眼，每一个壮得跟牛犊子一样，我爹听了挺高兴的。
0: 这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我走之前和您儿媳妇都约好了。 我说我回来一年以后啊，让他带着您的孙子坐船回来认祖归宗。唉，现在都一年多了，估计早到了，我得赶紧到省城找到他们接他们回来，约好的在省城会合。他们也不知道孝兴该怎么走。
0: 这不行，你这是编的瞎话来糊弄娘的吧？
2: 娘，严祖从小到大什么时候编过瞎话糊弄过娘？您是不是？
0: 觉得我娶的养女人跟您生了养孙子，您不高兴啊？不，这要是真的也没啥不高兴的。四个孙子，虽说是养的，他也都姓龙啊。
2: 就是啊，我得赶紧去省城接他们，这就得走。那我不放心呢。我想您就不放心，所以昨天我跟佘小四说过了，让他陪我一块儿去省城。
0: 这佘小四，毕竟当了那么多年警察，见多识广，有他跟着我，你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夫人，小四是说了，三少爷要带他出去，可没说这么急呀、啊，今儿都得走。还不走？
2: 万一我老婆孩子到了省城等不到我，再回了西阳怎么办？娘，你赶紧让佘管家多多准备盘缠。
3: 这次他们从西安回来，肯定带了不少东西，我得雇两台汽车才能拉回来。好，备盘缠，备盘缠，备盘缠。啊，好。哎，师长。
4: 大班手，哎，好，来了，慢点啊，小心点，小心点，哎，坐上啊，够，快，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哎，吃饭，吃饭。

0: 为啥我这什么为啥啊？为啥他们两个干量两勺菜，我就一个干量半勺菜？
1: 你是新来的呀？
0: 我是新来的，可我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你没看见啊？
1: 活该！谁让你一个人干两人活了？看你这身子骨，像是有把子力气，显摆呀！显得你比别人都会干，都能干。这要让老板知道了，不是把大家伙的饭碗都给砸了？嫌少，不吃。喂狗。小豪，想打架？叫警察！
2: 我认识他，他是罗公山老和尚的徒弟。去年山上下大雨，连老和尚在庙一起全冲没了。他没处混饭去，四处找活干，可是在哪儿都干不长久。
1: 我看也是，你就这么个眼力劲儿，到哪儿能干长了？
2: 据说他从小练武，这一拳能把人的肋骨打折。啊？
1: 我还怕他不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没你事儿，里边去。你来把爷的两个肋骨打断试试来。打呀！警察来了，他们毙了你。会武管屁用啊！想吃饭还得在爷这儿混。

告诉你，既然来了就得守规矩，干活你爱干多少干多少，吃饭新来的就一半，你第一个月的工钱你还得孝敬我的。

0: 脏了，扔了吧。
1: 这是粮食，不能扔。
0: 就这种小人的饭，你想吃一辈子？
2: 我大师兄胡落平阳，
3: 你们狗眼看人低！
4: 啊，敢在这儿骂人，
3: 好家伙！
4: 哎，住手！住手！这是孝兴龙家的三少爷，你们别不识好歹。
5: 谁？
4: 龙家三少爷。
5: 三少爷，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这是。
6: 三少爷，
5: 实不相瞒，我年轻的时候还在你们家粮站当过伙计呢，我能混成今天这样，全靠龙家栽培。三少爷，大人大量，这您别见怪啊。三少爷。
0: 二舅，二舅，我去过师傅的庙了。
1: 哪还有庙啊？被山上冲下来的泥给埋了。
0: 我听说大师兄晚了十来天才找到咱师傅。
1: 和大松树之间那个大坟就是师傅。
0: 他们告诉我了，大师兄，把难吃的干粮扔了，请你下馆子，
1: 让我卖力气挣，不难吃了。

0: 这种奸人不除还有天理吗？
1: 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

0: 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只要15.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

0: 那是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是飞的，然后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氏飞轮摇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氏飞轮摇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氏飞轮摇，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儿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氏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氏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代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今天朗维氏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氏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1: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2: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3: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

0: 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哎呦，

0: 这种奸人不除还有天理吗？萧一板，我等不了了，你们谁认识路，现在就带我找他去。我不想让害我师弟的人活得太久。大师兄，石少卿这个人阴险狡诈，要想宰了他，得从长计。再说，我必须亲手宰了他，才能解我心头之恨，才算给我二哥报了仇。
1: 大师兄，师父死了，庙也没了，你在这个世上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我这次来找你，就是想我们师兄弟就像小时候一样，能够常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
0: 大师兄，我敬你一杯。从今往后，有我龙岩宗一口吃的、一口喝的，有我住的地儿，我绝亏不了大师兄。
2: 行不行？不行，这酒我不能喝。以前你是我的小一本，照你这么说，以后我就称你小一本的。这谁是小一本啊？三少爷，你这外号也太难听了。
3: 是这样的，小时候我从家里跑出来，想去拜师学艺，我师傅不收我，得亏那时候有大师兄。大师兄那时候可厉害了，我跟你说，哎，
2: 你当时太烦人了。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我上哪儿你上哪儿，上茅房你都跟着。你说你不是小尾巴是啥？哎，
3: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现在要是能跟着三少爷当三少爷的小尾巴，那你可就一步登天了。这总比出苦力、吃糠咽菜、受别人欺抢吧。
2: 我们哥俩说话了，关你屁事！
3: 小尾巴，哎，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假如你宰了石少卿，摊上了官司，能不能让大师兄替你顶罪？
3: 当然不行，
2: 不行是吧？那你让我跟着你也不行。 这饭谢谢你请我吃，现在我回去扛石头，自此之后永不相见。哎，
3: 别呀，大师兄，好不容易找到你。那我问你最后一句，用不用大师兄给你顶罪？
2: 用不用？行，如果算计不周，摊上官司，我找大师兄替我顶罪，行了吧？
3: 这就对了呗。
2: 以后大师兄给你当家一半。
3: 谢大师兄，跟我下客气，还坐呀？咋样？这都谈妥了？那咱们以后就一路同行了。哎，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2: 没名字。
3: 哪能没名字呀？请到我。

0: 大师兄啊，只是在庙里挑水做饭，但并没有出家，所以没有法名。这俗家的名字就更没有了。师傅捡到他的时候，他刚一个月。哎，这不幸亏后来你拜了师，你管我叫大师兄，后来咱师傅也跟人叫大师兄。
1: 哎，你们以后要想跟我打招呼，可以都叫大师兄。
2: 哎，是大师兄。
0: 哎。
3: 你别吃了，那石少卿开的是汽车，咱耽误工夫就追不上他了。走吧，
4: 大师兄啊是急性子，听他的，赶路。
3: 老爷，我已经打听好了，昨天夜里英娘就住在这个大车店，今天一早才走，现在。
4: 还不到晌午，他的两条腿能走多快呀？咱们的汽车一加油，就能把他给追上。
2: 那还不快去追？哎，
3: 您别急，省城镇远镖局的镖师已经到了，就跟这儿候着呢。
2: 不是，这和追我的姨娘有什么关系啊？
3: 咱们既然有了帮手，您就不用亲自去追了，您就跟这儿等着，多好。
4: 不，你什么意思啊？
3: 我。 私自做主，在这个大车店里边给您订了一间最好的上房。我的意思嘛，让镖师把姨娘带来。这女人嘛，那一旦是你的了，以后她听话着呢。
2: 你的意思说，我们一旦成了夫妻？ 那英娘就会对我，
3: 那是，
2: 这主意好啊，这地方也不错，
0: 那我们就在这儿入洞房了。

0: 三位英雄，他也是镖师，滥竽充数，想糊弄我钱啊？
1: 哎呀，哎，鄙人这副身板长得确实有点对不起东家。
0: 石老板，您有所不知啊，这一位在我们镖局那可是头把，江湖人称满口金、满大侠。他是头把，你们镖局不是号称威震黄河吗？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我想请问。
1: 你有什么本事？贪财啊！
2: 怎么？鄙人挣了点小钱，就怕丢，就打成了金牙，都镶嘴里了。您瞧，
1: 哎呦，肉馒头，您就别跟石老板在开玩笑了。
2: 我哪敢跟石老板开玩笑？石老板，您要看不上我，就不用过了。您能不能？
3: 把我来回走沈城的盘缠赏了，
2: 您赏了我盘缠，我立刻就走。快
3: 打发他走！哎，哎，慢头，这，你们几个留下，好好的伺候东家，啊。
4: 一般的人多，逛黄河只能走这条大道。娘带着你就顺着这条道一直往前走，早晚能追上盖家班。追上盖家班，咱就能找到两个姐姐了。儿啊，这些日子让你跟着娘一起风餐露宿的，受苦了。
5: 追英雄，让个道呗！
6: 没看着我们是门正面吗？啊，劫道的。

0: 我就是一个穷苦女人，身上什么都没有，带着一个孩子，求求你们行行好，放了我吧！
1: 那可不成，哪有劫道的能放过一个漂亮女人呢？啊，弟兄们，下马！

0: 石少卿，姨娘，石少卿，你勾结土匪把我弄到这儿来，想干什么？我知道，你这一路上都在打听一个戏班，可是你想过没有？就算我大侄女、二侄女跟着戏班子走了，就你这样，你觉得你可能找得着吗？山陕地区土匪横行。
1: 万一你带着孩子出了任何的意外，死在这荒郊野岭都没人替你收尸，你想看这刚出生的孩子被狼叼走吗？
0: 石少卿，你要是还有点良心，赶快放我走！
1: 我就是太有良心了，我告诉你，实不相瞒，我的管家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啊，想让他们把你带来的时候，先把你的孩子抢走。
0: 他的意思是说，孩子在，娘的心思全都在这孩子身上，不可能认真的跟心爱的人说话。
2: 你闭嘴！
0: 石少卿，你少在这花言巧语，你放我出去！
1: 姨娘，姨娘，
0: 石少卿，你想干什么？
1: 姨娘，你最好把孩子放下。
3: 要不然待会儿伤了孩子，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石少卿，你无耻！你放我出去！来人，救命啊！放我出去！
4: 怎么了？谁喊救命的事儿？
5: 来人呐！
6: 住手！
7: 啊！听着，是那……
8: 走！
9: 是！
10: 快点！别动！别动！别动！
1: 石少卿，来人呐！救命啊！怎么样？这是咱俩的洞房，喜欢吗？啊，我给你准备了衣裳，大红喜袍，西洋连衣裙，随你挑。今儿是咱俩的好日子，谁也改不了。
0: 你让我把孩子放下。

你为什么要逼我？你看，你儿子多乖，突然就不哭了。 现在就抱你入洞房。

0: 好歹的同学，
1: 放我出去！

0: 我举个手，小三，回来，回来，看是不是那辆车。
1: 我真是石少卿的奸贼了吧？
2: 石少卿，我宰了他去。
1: 大叔。
3: 大师兄，一会儿我想办法把车赶远点儿。你是生人，过去打听一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如何，先别动手。
2: 明白。

0: 我来接你回家。回家？我早就没家，别挡在我面前挡我赶路。
1: 二嫂，我们回去吧。龙家可以保护你，最起码不用你自己拿着剪子跟坏人拼命。
0: 知道的，在大车店跟石少卿拼命，就证明了这孩子是龙家的血脉。让我看看，这孩子长得像我们龙家的人吗？
2: 别过来，
0: 二嫂，孩子还小，哪经得起和你一块四处颠簸？你扎伤了石少卿，他能放过你吗？
2: 难道你让孩子跟你一块去冒险吗？你跟我回去吧，二嫂。
3: 龙家害我害得够惨了，就因为我是何姑，想方设法的想要置我于死地。我三个闺女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一个儿子。你说要带我回龙家，还不如直接跟我说你要抢走我的儿子。
2: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孩子，我绝不让他跟你回龙家。
0: 这孩子是龙家的血脉，他们这边都是头一个。那又怎么样？你们龙家不是有钱吗？让你娘给你娶媳妇，生一堆龙子龙孙。小英子，你太不懂事了。我们龙家是大户人家，不像你们乡下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孩子是龙家的男丁。
3: 必须要拜祭祖宗祠堂，认祖归宗。根据家谱，祖宗早就给这孩子起好了名字。未来，他要继承龙家的香火，支撑龙家的家业。家业？你们龙家的家业，我和我儿子一点都不稀罕。我有手有脚，能把我儿子养大，就算再苦再穷，也绝不和你们龙家有半点瓜葛。刚才说什么？起名字？
0: 难道你娘没告诉你吗？我已经给这孩子起好名字了。他是在牢房里出生的，就叫劳生，这辈子活得老老生生。小英子，从龙家出来我就想好了，无论如何要把你和孩子带回龙家。你往山下赶，车都套好了。你要是不听话，
3: 他们把你绑回去。你敢？
0: 好，你可以不跟我回去，可孩子我一定要带回去。

0: 我一定要把他带回去。
1: 带他去找他的姐姐们呢？你怎么找？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没等你找到孩子，你们娘俩早就丧命了。你不是糟践自己吗？我跟你回龙家才是真正的糟践自己。你要再逼我，就跟孩子一起跳下去。躲开！

0: 不跟他们走啊！龙家伤得太深了，愿他吉人自有天相，一路平安。三少爷，咱们先去办另外一件事儿，再去追二嫂，希望到时候他能明白我们的心意。哎，这是我们刚才经过的大车店，石少卿受了伤，就住在里面。这儿已经出了孝兴的县界，是个山高皇帝远、没人管的地方，错过就不好再找机会了。
1: 大师兄已经摸过底了，
2: 没错，有几个膀大腰圆的家伙像是练家，不过
1: 我一个人都能对付。
2: 另外就是石少卿的管家和几个一直跟着他的狗腿子，都是些废物，
1: 交给我。
2: 石兄弟，大师兄，我不想大开杀戒，我只要石少卿的命。

0: 你怎么就回来了？嘿，好歹您赏我盘缠，我得回来给您报个信儿。那个叫龙延宗的，转眼就到了。
1: 什么？
0: 石老爷的仇家来了，诸位一定要保护好石老爷呀！哎，我多句嘴啊，那个龙延宗，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边还有一个高手，手里还拿着家伙，冒火的家伙。
1: 笑，你笑什么笑？你笑。行了，信儿报完了，可以滚了。
0: 得嘞。
2: 哎，满大侠，满大侠，满大侠可不能走啊！石老爷，这大敌当前，怎么能让满大侠走呢？他可是高人呐。
3: 高人，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再说了，他龙岩宗也没什么可怕的。管家，
1: 到，
3: 给我备把枪，咱们就守在这打车点。
1: 只要他龙岩宗敢来，我就一枪崩了他。哎，
0: 找什么呢？
1: 枪。
0: 你们这伙人来的时候，身上两把枪是吧？
1: 啊，
0: 我都给你收起来了。石老爷，你这个管家，马大哈，我怕他把您枪丢了，您用的时候找不着，我就给您收在包里了。
4: 哎，我的枪也找不到了。
0: 你的枪在石老爷腰上。

0: 这大敌当前啊，这些客套都没用啊。
1: 对呀，这大敌当前该怎么应对，还请曼大侠指教啊。
0: 好说，好说。

0: 果然是高手，将其藏在我身后，我却浑然不知，佩服佩服。我师母以貌取人，之前多有得罪，还请满大侠恕罪。
1: 啊，算球，算球，算。

0: 陈娜，
1: 这间房的客人，他走了。

0: 这是什么情况？
1: 我们这次来晚了，再找机会。
0: 那位老板，他受伤了，回孝兴治伤去，说是伤好了，还要往西去追那个女人，他过两天就回来，都跟我约好了，定钱都给我了。
1: 店家，啊，我们哥几个在这里住两天行不行？
0: 人家不行，这老板有钱，我得罪不起啊。
1: 不是两天后回来吗？回来之后把上房再腾给他。
0: 这两天你多赚点钱不行啊？那倒也是啊。老板，我们哥几个都饿了一天了，哎，这么着，你给张罗着一桌子好酒好菜啊。好嘞。哼，
2: 这店家够喜庆的，看着咱们拿着枪也不害怕。嘿，能在这地界开店的。
3: 那还不得天天跟马贼强盗打交道啊？说的也是，正好我们不用费事了，我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也不知道我二嫂有没有口热的饭吃。杨一班，这倒有热乎饭，你好歹吃一口。想那么多干什么啊？这干粮得一口口咬。
4: 是要一桩桩的办，等了这桩事，我们肯定帮你把二嫂找回来啊！吃，
5: 大师兄说的对，来，喝一个，来，
3: 来，来了，来菜了，
4: 来，喝。 诸位，您吃着喝着，那好酒有的是，丰富啊！
3: 来来来来来，
2: 是是是，
3: 来喝一块，
2: 再喝一个，来来来，赶紧吃赶紧吃。

咱们俩得快点走，前面兴许就有人家了。吴爷爷说不让咱们改夜路，可是今天没有办法。儿子，你是娘的。

0: 保佑娘的，咱们母子平平安安的啊。
1: 站住！站住！
0: 你们干什么？
1: 把你怀里抱着的孩子给我！
0: 放开我！

二师兄，这不对啊，头有点晕，你也头晕啊？我来再加一份。咱们找了多少了？有东西。

0: 曼大侠，您的道行可真高啊！行，哎，别拍马屁了，快快快，把咱们都滚起来！
1: 快！
0: 嘿，这玩意儿比道好使，咱们以后也得会用。哎，绑结实点啊！

0: 我不能再这样了，冷静，你要冲我来，害我的孩子，你畜生不如！
1: 今天你真的诬陷我了，这样，先进去吃点东西，喝碗热茶，啊，听我审一个人，我相信你一旦知道真相，一定会原谅我。

0: 这边我就交给您了，这杀人啊，我不行。多谢满大侠。啊，石大爷，我认识一个治红伤的郎中，住的离这儿没多远，我去把他请来，给您治伤。
1: 管家，哎，快去送送满大侠。
2: 满大侠，请。哎。
0: 石老板，我多句嘴啊，这天下唯女人不可信，越漂亮的女人越没法信。这自古多少英雄都折在这女人身上了。
1: 我知道。
0: 哎，告辞了。
1: 告辞。
3: 哎，喝水，喝水他就醒了。

石少卿，你个奸贼！龙岩宗啊，我本不想与你为敌，可你穷追不舍，非要我的命。我这么做也是被你逼的。

0: 少卿啊，有本事你把我放开，咱俩一对一像爷们儿一样决斗。
1: 我知道你有两下子，我是领教过的，我可不是你的对手。再说了，您都这样了，还跟我决斗呢？你觉得这可能吗？
0: 你这卑鄙小人，你想怎么样？
2: 踏雁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酱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御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素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3: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4: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雁，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6: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

0: 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1: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是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0: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0: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1: 哦，
0: 特别消耗产能。
1: 嗯，
0: 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0: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1: 嗯，
0: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1: 嗯，
0: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发售价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师傅，我让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呢。

0: 品味，
1: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品品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3: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4: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3: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10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10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3: 嗯，
4: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3: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4: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3: 是，
4: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3: 对，
4: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3: 好，
4: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3: 是
4: 像是果冻一样。
3: 对，
4: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3: 嗯，
4: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3: 是，没错，朋友们，发售价格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呢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

0: 此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久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3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多高档的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3: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发售价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10，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啊、给这个儿女啊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啊、都是非常的有牌面。
4: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0: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0: 没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

0: 有大喜，
1: 酒杯一抬，
0: 好事就来，
1: 酒杯一碰，
0: 财源兴盛，
1: 酒满杯，
0: 情满怀，
1: 马年好运排成排。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救你的人叫任长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
4: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3: 什么枪声？回去。
4: 是，
5: 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6: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5: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2: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卑鄙小人，你想怎么样？
1: 我想问你几句话。你要是个爷们儿的话，就如实的。

0: 我就佩服你。文博，那日柳姨娘在蘑菇镇放火被抓，我已得到消息，就去找洪县长通融。这洪县长已经答应我放人了，可最后又变卦了，这是不是你捣的乱呀？
1: 是又怎么样？
0: 龙延宗，我再问你。 那公判书上写着，柳姨娘与他人通奸谋杀亲夫，也是你干的好事吧？是我干的。好，承认就好。你害得柳姨娘含冤入狱，一年呀，她肚子里还怀有身孕，你知道她在牢里受了多少的苦？罗延宗，我刚才问你的话。 你可都是如实回答的，我没有逼你，对吧？
1: 是，
0: 你没逼我，那又怎么样？我石少卿从小到大都没有亲手伤过人，今天我就毙了你替姨娘报仇。你可看好。
2: 这把枪是你的，我打死你白打。少卿，你刚才对我审讯，是想说给谁听吧？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2: 我二嫂柳盈娘就在这个大车店里。 对吧？二嫂，石少卿是一个奸诈小人。如果你不在这儿的话，他不会跟我说这么多废话。他早把我杀了，我看出来了，他审我，就是为了让你高兴，让你恨我，让你恨我们龙家。你千万别中了他的奸计，你出来，
0: 罗延宗。 你跟我大哥龙继宗是不一样，脑袋瓜子好使，不白给。柳姨娘就在这儿，刚才咱们说了什么，他都听得一清二楚。你们龙家伤透了他的心，我要是他的话，我恨不得使你的肉喝你的血。可，罗延宗。
3: 到了那边，记得给我大哥带句话，说我石少卿很想念他，我一定会照顾好姨娘，还有他们的孩子。不过，孩子会跟我姓石。
4: 刘洋，
3: 我明白了，孩子是我二哥的，可你跟这个石少卿早就不清白了。 我说你怎么不肯回龙家呢？原来你和这石少卿早就商量好了，设圈套陷害我，想让我死。你们奸夫淫妇在一块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不对？刘娘，你出来！
4: 早知道你变得如此狠毒，小时候我就不应该给你送包子，不应该在祠堂里放一把火，把你烧死在祠堂里。我娘说的对。 你是个妖女，我诅咒你！
0: 住口！
4: 你是骂我的姨娘，
0: 这个奸夫！叔，我就喜欢你这么称呼我。好了，我可以送你归天了。
5: 等等。

0: 石少卿，把枪给我。姨娘，你要干什么？
1: 我要亲手毙了他。算了，姨娘，别脏了你的手。
0: 我要亲手毙了他，洋人不解我心头之恨。哎呀，你要是不愿意看着我亲手杀人，我随便派个人崩了他还不行吗？
1: 石少卿，我与你亲情来的。

0: 是龙家一直污蔑我，洪县长在刑场上宣读判决书的时候，我的脸都没地儿搁呀。直到今日，我想起判决书上的字眼，都恨不得一头跳进黄河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都是你干的。我亲手逼来的，怎么解我心头之恨？
1: 石少卿，你不是说要带我走吗？把枪给我，我亲手毙了他，也算是跟龙家有了一个了结。
0: 你说要带我去哪儿？京城市吗？那是皇帝老子住的地方，一定非常好，我愿意跟你去。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英娘。
2: 我会忘记龙家，忘记孝兴，忘记过去所有的一切，死心塌地的跟着你。真的，姨娘，你终于回心转意了。
3: 这个呀，是扳机。 你把枪口对准他，使劲一口就行。可能会稍微有点响，咱们离得远一点，别让这血啊溅在身上。还有，你要是不想看见他，可以闭上眼睛。
0: 我要睁着眼睛，看着他去见阎王。

0: 陆延宗，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是。小英子，我们之间是应该有个了解。挺好的，今天能死在你的枪下，我是罪有应得。不过在我死之前，我有一个请求，能不能把这孩子？
1: 把这孩子带回龙家，我们龙家需要这个男孩。你闭嘴！凭什么我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就给你们？
0: 这个人是杀害我二哥的凶手，难道你想让孩子认贼作父？
1: 我当然不能，但是我会带着我儿子去找他的三个姐姐。我们一家五口人团聚，我当然不能让孩子认石少卿这个狗贼作父。
0: 姨娘，二嫂，石少卿，刚才你审陆延宗的话，我都听到了。他一直冤枉我，想要害死我，我也知道。你让我看这出戏，想要干什么？姨娘，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1: 我对你的一番深情厚意呀！那好，我问你，是不是你串通了省城徐老板，骗走了二少爷的货款？
0: 是，但我向你认过错了。
1: 是不是你勾结警察，害得二少爷进了大狱？
0: 不是，这个真不是。我大哥他脾气急，他是打了警察才被关进监狱的。
1: 是不是你买通了警察，让二少爷挨了打？这个倒是我干的。石少卿，你这个畜生！二少爷从小体弱多病，你竟然恩将仇报，害死了他。二少爷，我替你报仇了。
2: 官家，官家，得。
3: 这是，啪啪，毙了龙延宗。
0: 少子，手术刀还能动，我先上他。
3: 我杀的，你们俩给我上！杀了这个男的。
0: 是。
4: 别过来。

0: 快！大嫂，不许开枪！别杀了我的姨娘！
1: 你这个娘们敢开枪，放枪！
2: 二嫂，快点！
1: 老爷，你没事吧？老爷，枪给我！
2: 老爷，快！二嫂，
3: 石长青，你想干什么？开枪啊，老爷！
2: 没看见我的姨娘拦着他的吗？
3: 二嫂，
2: 开枪！
3: 老爷，老爷，
2: 老爷，
3: 老爷，
2: 老爷，
3: 枪给我，给我，给我！哎呦，好，哎。

Let's go.

0: 是老爷，这都怪我呀！你说，我要答应就好了。南侠，这事赖我。你临走之前提醒过我了，让我不要再相信你娘。可是我，
1: 老爷，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差点把命丢在这个女人的枪口下，该死心了吧？
2: 老爷，我不甘心呐！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咽不下。
3: 这个容易，我倒有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快说。
4: 三少爷，您放心吃吧，饭菜都是我亲自做的，这回啊，肯定没有蒙汗药。
5: 好，谢谢。这孩子和二嫂都受到了惊吓，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走了。我二嫂说过了，今天晚上我们轮流值班站岗，保他们睡个好觉。
6: 三少爷放心，我当你俩这么多年，夜里蹲坑，我最有本事，我负责守大门。
5: 谢谢。
6: 二姨吧，别担心，跟你二嫂说，今天夜里我在他门口坐船，保他们娘俩平安啊！
5: 多谢大师兄。

老师了，你真是娘的宝贝，要是没有你，娘哪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啊。老生，咱们说好了，这辈子不管遇到什么艰难有多苦，咱们娘俩都不分开，好吗？娘带着你，看着你一点点长大，娘的宝贝。

0: 三少爷，时辰差不多了，二少奶奶还没醒。太累了，她又受了惊吓，让二嫂再睡会儿吧。
1: 不好吧，三少爷，这昨天晚上可开了枪了，荒郊野外的，枪声传得远，万一把警察招来了，可就麻烦了。倒不是怕警察，主要是怕麻烦。另外，你
0: 说的有道理，那我叫二嫂去。
1: 哎。

0: 二嫂，天色不早了，你醒醒。老生，老生，我的孩子呢？好，我一看到你，就让我想起了我的鹰鸟。 哟，哭了！哦，哭得好，哭得好！你娘找不着你，是因为肯定特别着急，一定也急着哭呢。我的姨娘，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1: 和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一样痛苦。<笑>
2: 马大侠，咱们喝酒去。
3: 少爷，酒就不喝了，这场镖我们哥四个算是走完了。我劝您也别喝酒，赶紧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告辞了。
2: 是，马大侠慢走。
4: 是。
5: 看见没有，拿人钱财替人解恨，这才是好的江湖人，给多少银票都值。

0: 我在你们龙家生下的是女孩，就要被扔进黄河里，剩下的是儿子呢？儿子怎么处置？是不是已经被你们杀了，还是缩回了龙家？按照你说的认祖归宗去了？你说呀！
1: 三少爷、二少奶奶，快过来看看！
2: 我走。

0: 有人从屋顶下来，把孩子偷走了，不可能！我一直在门口打坐，根本没听见动静。你保证你没睡着过？小尾巴，我打小就跟那师傅练功夫，打坐的时候从来就没睡着过。你知道的呀，
1: 二嫂，你一点动静没听到过？
2: 我睡得特别沉。
0: 二少奶奶不会被什么人下了迷香了吧？我当警察的时候就听说过，有些贼专门趁夜里边偷东西，进门之前就放迷香，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你都不知道啊？
3: 那倘若如此，这个贼不是一般的贼，我就在门口，一点动静都没听见。
0: 二嫂，我请你相信我，真的不是我偷的你的孩子，一定是石少卿那个狗贼派人干的，你留在这儿，小四，哎。
4: 保护二嫂，
5: 是，大师兄，别忙。
4: 二嫂，请你放心，我就算追到北京，一定追到石少卿，保证把孩子给你带回来。
6: 少四，看好二嫂，别让她胡思乱想。
5: 是。
6: 撤！撤！撤！撤！撤！撤！

0: 我的瑛娘，别怪我性狠手辣，实在是你太无情，得不到你，我这辈子注定是笑不起来，所以我也不能让你骨肉团圆，天天是高高兴兴。 小兔子，别怪你娘。你娘是个好女人，你怪不着她。我实在是不是个东西。你娘救过我的命，我却恩将仇报，弄死了你。要恨你就恨我，谁让我是偷狼呢？
1: 这么大的孩子，
2: 有没有看到一个？
1: 这么大的孩子还在吃奶，有人捡到吗？
2: 没有没有。
1: 哎，这位小哥，你知道谁家捡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吗？是个男孩，还在吃奶呢。
2: 没有。
1: 哎，兄弟，有没有看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在怀里抱着吃奶呢？
2: 这位大婶，
1: 我孩子丢了，才三个月大，是个男孩啊。
2: 您看到谁家捡到孩子了吗？
3: 没看见。

0: 三少爷，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1: 难得来趟北京，前门楼子请你俩吃烤鸭，吃饱了喝足了，你们兄弟俩就回客栈睡觉，我和大师兄晚上再来。

0: 你是谁呀？谁呀？嗯！哎哎哎哎哎！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汉子，龙岩宗，你居然看到北京来行凶？
1: 老东西，石少卿去哪儿了？
0: 你就不怕我报官让警察来抓你们？
1: 少拿警察吓唬我！石少卿偷了我们龙家的血脉，那是我亲侄子，这叫拐带人口。真要去警察那儿，我倒看看谁会坐牢。
0: 拐带人口？哎呀，没有的事儿啊！
2: 少废话，石少卿他人在哪儿？
0: 我们家老爷在小兴伤透了心，回来以后一直闷闷不乐，买了船票去东洋了。
1: 什么？
0: 你们连我屋都能找到，师傅，你们肯定摸了个遍，对吧？没找到我们家老爷吧？他真的走了。龙岩宗，我真的没有撒谎，你就把我放了吧。啊，我不保官。
2: 保官我掐死你！
0: 这可是北京，是有王法的。

0: 你说这京城是好，吃的、住的都好，可咱不能老耗着。
1: 不甘心，
2: 三少爷，这几天我一直在石家盯梢，确实没见到石少卿。有个在石家干活的老婆子，我给了他2块大洋，他也说石少卿去了东阳，
1: 跟附近的邻居都打听了，有人亲眼看见石少卿坐汽车走的，还带了十几个箱子。
2: 管他有没有带箱子，关键是有没有带着孩子。这好像还真没人看见他带没带孩子。
3: 石少卿去了东阳，我到东阳就追他去。
4: 咱在这儿都没找着他，去东阳不更找不着？
2: 是啊，三少爷，咱们出来有些日子了，老不回去，夫人也……
3: 回去，回去怎么见我二嫂？见了我二嫂怎么跟你交代？
2: 这辈子别让我再遇见他，遇见他我扒了他的狗皮！
0: 二老奶奶，别着急啊，面马上就得啊。

0: 来，拿上点，吃碗热乎的。
1: 二十天了，
2: 这二十天你一直陪着我找孩子，辛苦了。哎，
1: 三少爷交代的事儿不辛苦。
2: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把自己给笑醒了。
1: 有啥好笑的，您说说，让我也跟着笑笑。
2: 我笑啊，我怎么那么傻，我怎么那么好糊呢？那天晚上在大车店，楼延宗说天黑走夜路危险，让我住一晚，我就答应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儿子就不见了。宗让你在我面前插了一出大戏，我居然就信了。
1: 二老奶奶，你说啥呢？我什么时候给您唱大戏了？
2: 钱能使鬼推磨，龙家有钱，连蛇队长这样的好人都跟着龙彦宗一起糊弄我。哎呦，
1: 二少奶奶，我没有糊弄您啊。
2: 你再说。哎，
1: 不是。二少奶奶，这玩意儿可不好玩，你赶紧放下，别伤着自己啊。
2: 那天在大车店一共开了四枪，都没有打中石少卿。你是不是想成为我枪下的第一只怪？
1: 不想。
2: 你说你是不是跟龙延宗合伙偷走了我儿子，早早的送回了龙家，留下你来继续骗我？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 右眼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救你的人叫任长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
9: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8: 什么枪声？回去。
9: 是，
10: 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11: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10: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12: 林霞勇，宋宋姨，宋姨，你给我滚出来！
13: 别
12: 果呢？生意呢？钱呢？
13: 能不能拍？
14: 结婚？哎哎，我结婚！
15: 你赶紧回去吧！
16: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5: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7: 不会逃婚呐？啊！

0: 这本谁写的？
1: 你写的是吗？
2: 什么破玩意儿！
3: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 打住！
4: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3: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5: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6: 别打了。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9: 9块9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是不是想成为我墙下的第一只怪？不不不不不不想，不不不想。
1: 你说，你是不是跟龙岩宗合伙偷走了我儿子，早早的送回了龙家，留下你来继续骗我？就等我找不到孩子，逼疯了，或者想不开跳进了黄河，你好回去向你的主子报喜。
0: 二少奶奶，你说什么呢？我真的没糊弄你，三少爷真的是去追石少卿去了。
1: 我才不会谢你。 本来就是龙家的人，但是要买这个，我可以自己回龙家去看。把自己绑上。
0: 二奶奶，你这是干啥呀？你
1: 让你把自己绑上，免得你回去通风报信。
0: 别呀！
1: 你绑不绑？

0: 刘姨娘，你是人是鬼呀？娘，对不起，打扰您睡觉了。我是人。你跑我屋来干嘛？你坐牢，那是你放火烧死的人啊！你自作自受，你可赖不了我。你想行凶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怕你。娘。
1: 我都在这儿跪了有一个多时辰了，我要是想行凶，能等到现在吗？谁让你跪这儿了？你赶紧滚出去！
0: 还我孩子！我跟你说过，你那两个孩子是自己跑的，不是我赶走的。你管我要孩子，要得着吗？
1: 我说的不是我闺女，是我儿子。把我的儿子劳生还给我。
2: 劳生，你儿子？你管我要你儿子？娘，你别糊弄我了。我知道你就是想要个孙子，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为了龙家的血脉，让龙岩宗偷走了我的儿子劳生，我不怪你。可是，咱们将心比心，你也是当娘的，我三个闺女都丢了。 就这么一个儿子，劳生也被你们偷走了，你让我怎么活？娘，我求求你，把我的劳生还给我！
0: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什么时候让严宗去偷了你儿子？你这个妖女，血口喷人！你说那孩子是龙家的，我还不信呢。
3: 知道你会这么说，说儿媳不孝了。你要干什么？你
4: 喊呢，大点声喊，最好把所有人都叫来。我今天一定要找到我儿子，给我走！
5: 三少爷，这都到了孝心城了，要不咱回家歇一宿，明儿再去找石少卿，二少天了，我必须先跟他会合，
6: 可以吧？
7: 人大禹治水是过家门而不入，我看你不比他差，别开玩笑了，大师兄。哎，石老四，
8: 停停停停！三少爷，三少爷，
7: 石老四，三少爷，你快回龙家看看吧。
8: 怎么了？
7: 二少奶奶抢了我的枪，还拿绳子把我给捆起来了，我费了一天的劲才把绳子给挣开。什么？
9: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抬起来。
1: 谭柳玉娘本来就是杀人凶手，杀人犯，叫不叫警察，夫人就没命了。
3: 大少奶奶，你这么说，你这不是要激怒二少奶奶开枪吗？没有，那你就闭嘴。
0: 你是什么东西？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呀？
3: 二少奶奶，柳姨娘，真没人偷你的孩子，你快放了夫人吧。
0: 不可能，一定是楼延宗偷走了我的劳生，藏在了龙井。我挨个院子都找过了，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你们说，到底把我儿子藏哪儿了？
3: 我真没有。
0: 姓蛇的，当年就是你偷走了我的念地，要扔到大河里祭黄河。现在是不是还是你们偷走了我的劳生，要把它祭大河呢？如果要是，你们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别让我再瞎找了。
3: 我听明白了，你儿子没了吧？
4: 他俩准是扔黄河了，本来就是个孽障呀。

0: 偷你的孩子没有？
1: 娘这就替你报仇，然后就去陪你。
2: 住手！二嫂，你为什么用枪指着我娘？你放开我娘！
0: 龙岩宗，你终于肯露面了。我孩子呢？
2: 二嫂，我追石少卿追到了北京，我已经找到他家了。可是他开的是汽车，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他去了东阳。
0: 那我孩子呢？
2: 你先问问大师兄，我们找遍了整个北京城，没人看见石少卿带着孩子。
0: 说石少卿偷走了我孩子，本来就是你们编的瞎话。那晚在打车店，里里外外全都是你的人，定是对我用了迷香，趁我睡着了偷走了我的孩子，对不对？
2: 二嫂，你误会了。
0: 龙岩宗，要不是我，你早就死在石少卿的枪下。我舍命救你，你竟然偷走我的孩子，你良心何在？
2: 二嫂，
0: 就因为我是何姑，你们龙家处处刁难我，要把我的孩子寄大河。快说，我的孩子在哪儿？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他，替我儿子报仇。
2: 二嫂，我确实跟你抢过孩子，可那是因为那是我二哥的亲生骨肉，要带他回龙家。我真的没有偷你孩子，请二嫂相信我。
0: 我不相信。我早想明白了，你们今天要是不把我的孩子交出来，就说明他已经死了。我三个闺女都丢了，就剩下一个儿子也被你们偷走了，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我今天就是把命留在这儿，也得替我儿子报仇。
2: 哎，二少奶奶，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啊？那天晚上，我奉三少爷之命守在大车店门口，就是为了能让您睡个安稳觉啊。整整一宿，我眼睛都没眨，可我就是个废物。我没有看到贼，但我可以做个证人，绝对不是三少爷偷的孩子。
0: 我才不会相信你！你姑姑是龙家的管家，你当然向着他们说话。姓蛇的，要不是因为你，我大女儿、二女儿怎么会丢？当年也是你偷走了我的念地药剂大盒。今天你们要是逼我开枪，不把我的儿子交出来，我第二枪就要打碎你的脑袋！
3: 二少奶奶，你放了夫人，有本事你第一枪就冲我来。不，
0: 没门儿。娘，刚才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给您磕过头了，您今天要是不把我儿子还给我，就恕儿媳不孝了。
2: 千万不能，二嫂，千万不能。
0: 龙岩宗，你要么还我儿子，要么我和你娘一起死。
2: 刘娘，二嫂，确实，我曾经颠倒黑白，我害过你，那是因为我误会你了，我内疚到现在。二嫂，我知道孩子是你的心头肉。我怎么能偷你孩子呢？
4: 是啊，二少奶奶，我在监狱里边也关照过您，你怎么连我的话也不信了呀？
0: 你们都给我闭嘴，还我孩子。
5: 柳英娘，
6: 我师弟小尾巴管你叫二嫂，我是他大师兄，也跟着叫一句二嫂。那天夜里我一直守在您的房门口，我答应过我师弟，只要我在，保你们母子平安。但我没做到，理应受罚。我自废一条胳膊。
2: 哎呦！哎，大叔，你怎么了，大叔？

二嫂，我就想给我师弟当个证人。我虽不是出家人，但从小师父收养了我，我做事都是按照出家人的规矩来，从来不打诳语。你我无冤无仇，非亲非故，我不会骗你。我师弟真的没偷你孩子。

如果是神少卿偷走了我的孩子，又没人看见他带着孩子，我的老生一定是死了。儿子，娘对不起你，娘没看好你啊。 老生，我的老生，娘对不起你，娘找你来了。

0: 老婆呀，刚才那个妖女她还枪指着你的时候，她都快把我给吓坏了。谁一群窝囊废，没有一个人去抓凶手。你巴不得她把我打死，你来当家是不是？婆婆，我是您儿媳，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哼！今天晚上的事情。 谁都不许说出去，更不许报告警察。哎，
1: 夫人，您放心，报信的人已经被我拦回来了。
0: 做得好，洪县长就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龙家的事，不用外人来插手。当家人说的话，你们可都听明白了？
2: 明白。

0: 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哎呀，别跪着，站着说。呀，
1: 严宗还是跪着向您禀报吧。严宗无能，我对不起我二哥。
2: 对不起我二嫂，哎，我是没福气呀，白当了一回女人，一个孩子都没生过，还是刘姨娘有福气，四个，生了四个，哎，可惜全丢了，哎呦！ 我要是他呀，死了算了。死了活该，何姑的命不能改，河神不答应了。别说，刚嫁进龙家的时候，我其实也不信这一套。现在啊，不行不行，这四老太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等着。

0: 这么说，柳英娘。
1: 娘，现在能够断定，老生是我们龙家的血脉。严嵩无能，没能保住他。
0: 严嵩，你也别太难过。

我刘英娘，今天不拜天，不拜地，更不拜这该死的大河。我要拜我的四个儿女，安帝、昭帝、念帝。

的命属于大河，本不应该嫁人，更不应该生下你们，把你们带到这个世间受苦是娘的错，生而不养更是娘的错呀。老生你才三个月大，还没来得及叫我一声娘，我就把你给丢了。小就爱哭，总是爱撅着嘴板着脸，贩子把你卖给谁家，哪个人家愿意看你天天哭？也许你已经死了吧，也不知道你死的时候受了多少苦，盼弟招弟，也许你们还活着，但愿该加班会善待你们。

0: 这位好心人，我知道你要救我，可是我真的没脸活在这个世上了，我必须要死，我必须要去死。正好借你的刀把我杀了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顺便再把我扔到黄河里。
1: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 我跟你好几天了，你是找一个三个月大吃奶的孩子对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他没带你吃。
0: 真的？你捡到我的劳生了？你是在哪儿捡到他的？
1: 去了再说啊。

让我去死！哎。

0: 大嫂，别怕，我不是坏人，不会伤害你的。大嫂，你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丢了是吧？那你一定有奶对吧？我身上有个孩子，他七八天没喝奶了，我求求你，求求你。
1: 帮我喂喂他好吗？饿的都瘦了。这不是我的孩子呀。
0: 是不是你的孩子？他是我的孩子。
1: 我凭什么喂你的孩子？给你孩子。
0: 你不能走！谁让你有奶来着？你一定喂喂我的孩子。
1: 干什么？大嫂，这孩子就拜托给你了。哎，你站住！我说了，我不会帮你喂这个孩子的。你这么走了，不怕我掐死他？你想掐死，你就把他掐死。
0: 反正你不喂他，他也活不了；我喂他米汤，他不喝；我喂他糖水，他也不喝。我也没办法。我给他找了一个有奶水的女人，也算对得起他。你站住！ 大嫂，我有大事要办。
1: 有什么大事也得管孩子啊！有人害死孩子他娘，我堂堂七尺男儿，如果不能给我媳妇报仇的话，我还是男人吗？这孩子命贱，可他也是条命啊！大嫂，你刚丢的孩子跟他一边大，这也是你们的缘分，是吧？
0: 这是你的孩子，他是死是活，你就得管，交给我算怎么回事？给，大嫂，我舍不得我的孩子，可是这个仇我必须要报。听我说两句话行吗？我姓高。 有个贱名叫高柴胡垛子，从小父母双亡，在陈财主家当长工，都快三十了，没娶上媳妇儿。陈财主家有个小丫鬟，她叫小玲，她说喜欢我，我们俩就私定了终身。从那以后，我就拼命的干活，终于还清了小玲的卖身钱。本来。 我想自立门户，成个家，可是没有想到，那个陈财主也看上了小玲，非得要纳她为妾，说什么都不让小玲走。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小玲私奔了。我们逃到100里外深山老林里边，砍树盖房，开荒种地。在山上，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

0: 秋天，小玲她怀上了孩子，到了冬天，我成天的趴在雪地上，希望能够多打些猎物，弄几张好皮，这样等孩子出生之后过得好一点。哪成想，十几天前，陈财主带人找到了我家，趁我打猎的时候烧毁了我的房子，抢走了小玲。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的孩子就在雪地上嗷嗷的哭着。 我去找陈财主，希望他能把小莲还给我。可是那个陈财主把小莲给祸害了，祸害之后还活活的把他给打死了。大嫂，你说，如果这个仇我要不报的话。
1: 我还是人吗，大嫂？我就耽搁您两天。如果手起刀落砍了那个陈财主，我立刻回来接我的孩子。如果不顺利的话，把命丢了，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如果你愿意喂，你就把他养大，将来让他为你养老送终。 如果你不愿意喂，你就把他找个人多的地方，把他给扔了。谁愿意抱走就把他抱走。是死，是活，那都是他的命。大嫂，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叫高柴胡垛子，叫什么并不重要。你记住我姓高，将来有机会告诉他姓高。
0: 他爹是为了他娘报仇而死的，他爹跟他娘都很疼他，把他当眼珠子、命根子。

0: 别哭了，你这一哭，我心里就更难受了。我也想我的孩子。好了好了，你别哭啊，你别哭。
1: 这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吗？
2: 老爷，大事不好了，高柴窑洞他杀进来了，你赶快躲躲吧。
3: 你个臭长工，有什么可怕啊？

0: 管家，还不赶紧把他拿下！都愣着干什么呢？赶快拿下呀！
1: 媳妇儿，你爷们儿跟你报仇了。

0: 替我媳妇报了仇了，你们别拦着我，我想杀你们！
1: 给我上！

0: 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 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

0: 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拉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咱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5: 对，
4: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5: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4: 没错，
5: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4: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5: 是，
4: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4: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6: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6: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
6: 你闺女真孝顺呐，
7: 让我戴上
6: 去。也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7: 好，
6: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7: 好。
6: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

0: 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呐，
4: 让我戴上给她试试。
3: 也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
3: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3: 买去。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

0: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3: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4: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5: 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9: 真实惠。
10: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2: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3: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3: 没错，
1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赶快打电话吧，
1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

0: 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你别哭了，你再哭我也不会喂你的。我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喂不到，我怎么喂你啊？为了你，我更觉得对不起我的老生了。

0: 我们赶紧去救治。
1: 太太，前几天有人看见过高产婆肚子从这里出入，好像还抱着孩子。
2: 听，里头有孩子的哭声，进去看看，给我搜！
3: 孩子，那孩子指定是高产婆肚子的。来人，先摔死这孩子，给老爷报仇！
4: 是。
3: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的孩子。要饭了吧？你别找死！这孩子他爹姓高，是个杀人犯。这个小兔崽子就是小杀人犯。你别跟着掺和，你要跟着掺和就。

0: 杀人犯的帮凶，把孩子交出来！不然，连你一起砍死，给老爷报仇！
1: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凭什么要杀我？这孩子真的是我的。哼，
0: 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你不喂，让他哭成这样，
1: 就是胡说八道。 谁说我不喂了？是你们吵吵嚷嚷，把他吓的。别哭，别哭啊！等他们都走了，娘就喂你。
2: 太太，是真有人看见高强和豆子把孩子抱进这个破庙的。
0: 你们谁知道小玲给高强和豆子生的是儿子还是闺女？
3: 没听说过，把孩子抢过来。是，快！
0: 你说这孩子是你的？那我问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说呀。
1: 这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是敢伤害他，我就到官府那儿去告你们，让警察把你们都枪毙了。
0: 给，走，到别地儿找去，走。

是个小子，幸亏你是个小子，要不然咱俩可就都没命了。

0: 见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高高壮壮的，有见到吗？
1: 没有没有。
0: 高高壮壮的，有见到吗？
2: 你不会要找那个人吧？他们都在找。
3: 站住！
4: 哎，我是
3: 左，站
4: 开！老哥，
5: 站开！
2: 你找的是杀人凶手，四处都贴着他的画像呢。
0: 对啊，那边就有，
2: 过去看看。
6: 陈柴柴的长工，他反了天了，他跟着丫鬟私奔，生野种不说，他回来要杀人行凶。哎，你听说了吗？陈柴主头叫他一刀咔就给砍死了。
7: 这是土匪啊！这是。
8: 三少爷恕罪，我们四处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二少奶奶，应该是已经跳黄河了。虽未亲眼所见，但是有人亲眼看到二少奶奶疯疯癫癫的奔着黄河去了。
9: 是啊，不止一个人看见过。
10: 不怪你们，我娘说的对，人真要想死拦也拦不住。

0: 你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少时相识，也算是朋友。你嫁给我二哥，我们便是一家人。你为我二哥生了三女一男，是我们龙家的功臣，我却一次次的陷害你，冤枉你，甚至想要你的命。最后也是因为我的过失。 让龙家丢了血脉，二嫂，对不起你。盼弟、招弟、念弟，若他们长大以后回到龙家，我这个当三叔的，一定会像照顾我自己亲闺女一样对待他们，请二嫂放心。
1: 佘管家，严嵩今天出门去哪儿？
2: 我估摸着他又去大河边了，昨天、前天他都去了。不过夫人您放心，小四儿和大师兄都陪着他呢。
1: 他老去大河边干啥呀？那不是那个柳莺娘跳大河了吗？小四儿说了，三少爷是去大河边祭奠二少奶奶的。他还说，三少爷要么面对大河发呆，要么就喝酒。
2: 还喝一口，往大河里再倒一口。还有个事儿，夫人，三少爷给那个柳莺娘做了个牌位，现在就供在祠堂的后厅呢。这不成体统。
1: 我想呀，三少爷的魂儿也被那个女的勾走了。你说什么？您想啊，自打三少爷从牢里出来。
2: 你给他说谁家的姑娘，他都看不上，一说提亲的事儿，他就不高兴。三少爷都多大了？
3: 不可能，我家严宗怎么可能被那柳莺娘勾了魂儿呢？以后不许胡说八道。
2: 是，你是不知道，严宗和那个女人打小就认识，严宗菩萨心肠，最多就是出于怜悯。至于提亲的事儿嘛，那是严宗刘过阳见多识广。
4: 一般的姑娘她看不上眼。这样，要不把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都请来，大家合计合计。其实啊，有个更合适的。
5: 谁呀？我俩怎么想不出来？
4: 那是因为你们没敢往那儿想。哎呀，到底是谁家小姐呀？
5: 我要是说出来，你们准都觉得合适，和严宗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4: 快说快说！
2: 七舅爷就别卖关子了，到底谁家小姐？快说出来听听。洪县长的侄女，洪凤鸣。
4: 洪小姐人才出众，没得说吧，在省城上过洋学堂，也能算配得上严宗留学西洋吧？啊，同城洪家虽说没什么家底儿，可那是响当当的书香门第，没错吧？洪小姐的叔叔是孝兴县长，咱们龙家是孝兴的首富，谁敢说这不是门当户对呀？
6: 七舅爷，您糊涂，咱们龙家跟洪县长的仇都结成这样了。
7: 是啊，嗯，配嘛，倒是挺般配。
6: 嗯，
7: 啊，如果不般配，当年也不会为继宗去提亲啊。哎，当年如果不提这个亲，也不至于跟洪县长这个仇。

0: 这个人怎么能变成了四个的？就是，那都水火不相容了，还提个什么亲呢？就是提，那人家能愿意呀？哎呀，他指定愿意。那洪凤鸣多大了？啊，早就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吧？这要是在乡下，这么大岁数不出阁，这辈子就嫁不出去了。 早就有人私下议论过，说洪小姐得了花痴病，非龙继宗不嫁。这事儿啊，洪县长急的是三天两头的牙疼。严宗和继宗是双生子，长得一模一样，更是留学西洋，风流倜傥，比继宗更胜一筹。咱们若是提亲，那洪凤鸣能不愿意吗？
1: 再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龙家还能跟孝兴的父母官结一辈子仇吗？这洪
2: 小姐相貌人品都不错，只是这严宗，他乐意不乐意呢？哎，
0: 我可把话放在这儿，在孝兴就没有第二个姑娘比洪凤鸣更出色了。严宗要是连她都看不上，你就别指着抱孙子了。
1: 也是，等严宗回来，我跟他商量商量。哎，不可不可，你千万不能跟他商量。
0: 这是为什么？
1: 你想啊，严宗把牢狱之灾的仇都记在洪县长头上，你要是和他商量，他能答应吗？啊，这小子从小争强好胜的，他要是答应了，不等于跟洪县长认怂了，他脸上挂不住。
0: 老七说的有理，严宗啊，就算心里喜欢，这小子嘴上也不会说，爱面子。有理，有理。
1: 要我说啊，这事儿啊，就得你当娘的做主，到时候啊，张灯结彩的办喜事儿，啊，一入洞房，一看到洪凤鸣如花似玉的样子，他也就顾不上面子了。
0: 也好，那就照七舅爷说的做。哎，只是这门亲事不好找媒人呐。这有什么难的？我是长辈，我来当这个媒人。哎，好啊，老七，还真是非你莫属。
1: 如此，那就有劳七舅爷了。辛苦老七了。再说一遍，给谁提亲？龙家的三少爷龙延宗啊，他管我叫舅爷，我这个当长辈的。
3: 为了成全这桩亲事，可是披挂上阵，亲自来做媒人的。不瞒洪县长，老朽上次给人保媒，那还是25年前的事儿。龙延宗是个什么东西？卑鄙之徒，流氓无赖！
4: 别以为我不知道，龙延宗心里最恨的人就是我。
3: 只想找机会整死我，是那么回事？你住口！你替他向我侄女求亲，是龙延宗的诡计吧？凤鸣要是嫁到他们家里，还不被他们害死？哟，县长，你我让你给我住口！你回去给我告诉龙延宗，休想打我侄女的主意，好好的做人。
1: 别让我再抓住他的错，不然我会亲手枪毙了他！滚！侯灵芝，你亲事不成，我们不高攀。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在孝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啊！你就不能讲点礼貌吗？
3: 跟你还讲礼貌啊！我呸！给我滚！
0: 这个幸福的太不像话了。他作为一县之长，他满嘴的脏话呀。
3: 什么？
0: 他还要揍我呀？
3: 什么？
0: 我怎么这么大岁数？

0: 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给我说明，洪小姐，洪凤鸣对吧？我见过，长得也太丑了，这么大年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要给我。行，等我娶了妻，我纳她为小妾还差不多。
1: 严宗，你别没正形，既然看不上人家就算了。
0: 算了那可不成，这是我的七舅爷，我奶奶的亲兄弟，我不能让我的长辈替我受委屈。
2: 严宗，
0: 七舅爷你放心，你的仇严宗替你报。
3: 要一壶茶，坐那儿看书，经常看到晚上才回家。
0: 我需要找两个人，给我找两个靠得住的人，要长得不像好人。
3: 放心，这事儿我办。

0: 哎，门儿一个！哎呀，姑娘，这大半夜的，一个人。哎呀，这个多寂寞，让哥哥们陪陪你。
1: 叫什么呀？这大半夜的，哪儿有人呢？
0: 警察都没来。
2: 调戏良家妇女，难道孝行没有王法？呦呦呦，这大半夜的，真碰上鬼了啊！真来个挡横的。
0: 你谁呀？
3: 对你是谁呀你？
2: 你们俩不是孝行人不认识我？那听好了，我是孝行龙家你们三爷爷龙延宗。
0: 龙延？
2: 啊哈哈哈哈！我想起来了，龙家老三吧？啊，哎，我听说刚从牢里放出来。
0: 别多管闲事儿，啊！你家两个哥哥可都已经死了，你现在是你们龙家唯一的独苗，干什么干呀？赶紧滚蛋回去，守着你那家产，哥这儿有正事儿。啊啊啊！

0: 站住！
1: 你认识我？
2: 你不记得我了？我洪凤鸣，我是洪县长的侄女。
1: 真的是你？
3: 早知道我就不救了。
2: 你站住！什么叫做是我你就不救了？是我叔叔把你关进监狱的。可是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知道，错在你，你不该反思吗？还有，我正有事要问你呢。英娘现在怎么样了？
1: 不知道。每次一提起我二嫂的遭遇，我这心里真的是痛。在监狱里反思过，我做错了太多的事儿，最不该的就是冤枉了我二嫂。话说回来了，如果不是你在法场上仗义执言救了我二嫂，我更要酿成大错了。

0: 谢谢，我先走了。哎，等一下，你能送我一段吗？这条街挺偏僻的。哎，我是怕那两个坏蛋再跑回来。
1: 我的荣幸，请。
0: 你怎么会一个人在外面喝茶读书，这么晚才回家？我叔叔没有官邸，所以我也就跟着住他的办公室。白天叔叔公事繁忙，那里太乱了，想静下心看看书都难。不过，我还蛮喜欢那个茶楼的，茶香还有枸杞、花生、瓜子什么的吃。
1: 没吃饭吧？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刚才说的。
0: 是没吃饭，
1: 回去有东西吃吗？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反正我习惯。说，怪不得你这么瘦，不好好吃饭都不行。要不然这样，
0: 不好，
1: 还是送你回家吧。
0: 哎，有什么不好的？你有话直说。本来是想请洪小姐一起吃个饭。
2: 但后来一想，我们又不太熟，所以这样可能有点冒昧，我还是先送你回去吧。我们不熟吗？我觉得挺熟的呀。
0: 三少爷，
2: 都请。你看还有什么吩咐？
1: 谢谢，你们都下去了。我和洪小姐喝酒，不用你们伺候。
2: 是。
3: 这间酒楼真不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刚才楼上楼下的，怎么没有见到别的客人？这是我们龙家的产业，不接待外面的客人。凤鸣啊，凤鸣，啊，我听他们说呀。 你晚上经常不吃饭，哎，都怪叔叔啊，照顾不周。今天我去吃席，顺便呢，让馆子呀给你做了几道你平时最爱吃的菜带了回来。
4: 快出来吃饭吧，菜都凉了。
0: 干。

0: 我有些醉了，不能再喝了。我先回去了，不然叔叔该等着急了。我知道，王二哥生前和洪小姐是朋友，我们现在也是朋友了。今日你我对饮，让我一下子想起王二哥来了。
1: 是，龙七宗已经走了一年多了，你也别太难过了。
0: 难得今天相遇，要不然我想念我二哥的时候，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

0: 我们俩的关系不能这么好。为什么？因为我二嫂，我二嫂投河自尽了。
1: 哪儿去了这是？这么晚了还没回来？王彦宗，你知道吗？要是没有我，王继宗和柳英娘还住在古风村。
0: 男耕女织，儿女成亲，多幸福啊！我有罪啊！吴小姐，你何罪之有？你何罪之有？如果说你有罪的话，那我龙岩宗就是罪不可赦。那我们两个罪人，连干三杯，敬我二哥二嫂的亡灵。
2: 好，连干三杯。来，干！再来。
0: 最后一杯。

0: 是不是有些醉了？人生在世，难得一醉。记得当年，我和龙吉宗也醉过，恍惚回到了从前。
1: 哎，洪小姐，我听说当年有门人上门替我二哥向你提过亲，有啊，有。那我给你讲个笑话，今天，今天又有媒人自告奋勇替我向你递亲，没说完。 但是我和你叔叔是死对头，你说好笑不好笑？好笑，
0: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1: 为了这天大的笑话，我们再干一碗。
0: 干一碗就干一碗。

侄女有时候会稍晚些回来，但从来没这么晚不回来过。刚才我已经去茶馆问过了，天一擦黑他就走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八成是出了什么事情。王爷啊，拜托你赶紧去查，找到凤鸣。

0: 你俩刚才说的属实。哎，属实，长官，属实。
1: 给他俩画押。
2: 是。
1: 县
2: 长，
1: 您看。
2: 撵走，竟然敢跟我玩这套下三滥的手段。老爷，
1: 哎，
2: 跟我去趟龙家，让兄弟们把枪都压满了子弹。
1: 走。

0: 洪县长，有什么事情也应该通禀一声吧，怎么直接就闯到这儿来了？
1: 我在缉拿罪犯，什么地方不能来啊？
0: 罪犯？我一个妇道人家住的地方，怎么会有罪犯呢？
1: 我问你，龙延宗在哪儿？
0: 这个我可不知道。
1: 你把他给我交出来！
0: 我儿子犯了什么罪？
1: 犯了什么罪？
2: 等我把它抓住枪毙了，你就知道了。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两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
4: 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99元和正宗至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
2: 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

0: 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芝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4: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芝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

0: 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止痒糖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

0: 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5: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6: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7: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8: 风是没形状的，
9: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10: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5: 真营养，
16: 真好喝，
15: 真实惠。
1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地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8: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8: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8: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7: 赶快打电话吧，
1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
3: 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10: 我问你，龙岩宗在哪儿？
11: 这个我可不知道。
10: 你把他给我交出来。
11: 我儿子犯了什么罪？
10: 犯了什么罪？等我把他抓住枪毙了你就知道了。给我搜。
12: 是。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龙延宗他娘抓回去，让龙延宗自首，还换他娘。
2: 是。
3: 嘿，你们这群婆子，好大的胆子，敢妨碍姑母，
2: 让我枪毙了你们！

0: 三少爷，您在这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里里外外找了个遍，您是不是又闯祸了？那个洪县长带了一大批的警察，都端着枪在咱府上呢。

0: 耿直，你好大的威风！嘿，这小子你凭什么抓我娘？你这是徇私枉法！
1: 严肃，你把我侄女怎么了？我告诉你，你胆敢动凤鸣一个手指头，我今天枪毙了你！
0: 笑话，那是你侄女，你自己不看好了，我能把你侄女怎么样？
1: 你还敢嘴硬？
0: 你这个下三滥的流氓！哎呦，哎呦，嘿，小子还敢躲！县长，
2: 哎，不要！
0: 开枪啊！啊，你开枪！什么罪名杀我？随便杀是要偿命的，你胡令智也一样。
1: 我哥哥把女儿托付给我，没想到让你小子给祸害了，我对不起家兄，我就是把命给搭上了，我也认了我。
3: 住手！叔叔，叔叔，叔叔，你干什么呢？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我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哎，这个下三滥流氓，他把你怎么样了？
1: 他怎么就成下三滥的流氓了？是他救了我呀！哎呦，
0: 你糊涂啊！那两个劫道的小混混是他花钱雇来的。这严局长啊，已经把他们缉拿归案了。凤鸣，他这么做是骗你，讨好你，好对你下手啊！
3: 凤鸣，你不会已经让他占便宜了吧？哎呀，叔叔。
0: 就算你想
3: 收拾龙元宗，也不能当着侄女的清白吧？哎呀，凤鸣，我们有那两个小混混的口供，你可不能骗叔叔啊！嗨，那两个小混混的事我知道，龙元宗都告诉我了。
0: 啊？你说什么呢？
3: 叔叔，年轻人的事你不懂，我跟龙元宗早就是好朋友了。 龙夫人，真的对不住了。昨天是我让龙元宗请我喝的酒，结果不胜酒力，喝醉了，这才没回家住，闹出了误会。叔叔，是误会，真的是误会。
4: 误会？不可能吧？那俩人每人拿了龙元宗两块大洋，都招了。
3: 是一共4块现大洋，每人2块。 钱是我出的，人是我让龙元宗帮我找的，我们闹着玩的。
0: 凤鸣啊，你怎么还编起瞎话来替这个流氓开脱起来了？
3: 叔叔，我怎么会拿自己的清白编瞎话呢？龙元宗留学过巴黎，后来去了大上海。我听说这大上海有很多拍电影的，特别有意思。我们就想着找两个人试试，如果拍电影，我们该怎么演？
0: 真的是拍电影，真的，
3: 叔叔，都是我胡闹才惹的祸，您就别再追究了，再追究下去我多难为情。
0: 走，走走走走。
3: 哎，叔叔，您先回去，我还有几句话要跟龙元宗说的。
0: 哎呦，你走走走。

0: 你是有意灌我的，我就说嘛，我没这么容易喝醉。
1: 你还真别说，你酒量挺好的，我花了挺长时间才把你灌醉的。还有你脑子正好使。

0: 你说你昨天那些瞎话，我就相信了。那两个人是你请来的帮手，戏演的不错，我真想拍电影的。
1: 别说了，你再说，我真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0: 昨天你派人来提亲，我是知道的。我叔叔也确实不太礼貌，骂了人。
1: 你想报复，替你家长辈出气，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你这个招数也太下流了，你想灌醉我占我便宜。你喝醉以后，我又没下手。有这个想法，就是流氓。嗨，我还真想看看，我喝醉了，你都干了些什么？你是怎么制止住你的龌龊念头？ 没让自己当流氓的。你太瘦了。还有这个，上次喝醉了，我收到了龙继宗的信，他的字很漂亮，但是你的更好。你在这封信上。
2: 把你的企图说得一清二楚，你还算是个君子。这封信我留着，当字贴了。谢谢您，洪小姐。
3: 娘，儿子不孝，让您今天受到了惊吓，请娘恕罪。三少爷，你说。
4: 让我怎么说您呢？您今天可真是太莽撞了。要是让那些警察端着枪把夫人押着上了街，那咱龙家在孝兴以后还怎么抬得起头呢？哎呀，行了行了，严宗不是已经认错了吗？你就别没完没了了。哎呀，话又说回来，就算你想给七舅爷出气，也不能用这种方法呀。
2: 这不是把仇越结越深吗？人家毕竟是一县之长，孝兴最大的官，得罪了洪县长，对咱们龙家不利呀。娘，我记得以前孝兴来个新的知县，不进衙门，都得先来我们龙家给我爷爷奶奶磕头请安。现如今呢，一个小小的县长把我们龙家为难成这样。 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龙家光有田有地有金有银都不成了，咱们家得有个当官的。大哥二哥都走了，龙家也没有别人能指望得上。从今往后，我决定走仕途，不为别的，就为了撑住龙家这份家业，对得起列祖列宗。哎呀，
4: 严宗啊，你能说出这番话，说明你懂事了。
2: 娘就盼着这一天呢。男子汉大丈夫，先成家后立业。娘上次给你说的那两个姑娘，你挑一个，把婚事了了，娘也就放心了。娘，我想先立业后成家，这样更能专心。我想今天就去省城，请娘恩准。
3: 哎呦，三少爷，您又要走啊？ 您刚消停下来，您总这样，夫人要担心的。
4: 严宗有主意，他想好的事啊，谁劝都没用。先立业后成家也罢，娘就是盼着早点儿，让娘在有生之年能抱上。

0: 管家，您放心，你长命百岁。你爹在省城的故交好友，你都知道。去见长辈啊，不能两手空空。说管家，去为严宗啊备一些厚重的礼物。好，既然你想当官，就算是买，也得买个大点的官。现在龙家呀，没别的了，就是还有钱。
1: 谢谢你啊！除了那些长辈，我也有自己。

0: 我一定会给你找到一条捷径，找到一个路子，在法兰西留学的时候，大帅的公子是我的同窗。真的？哎呀，我儿此番一定马到成功了。
1: 不光如此，千宗里的外甥是我的挚友。哎呀，
0: 哎呀，三少爷，您真了不起呀！
1: 娘，您放心，慢则一年，快则几个月，我一定会混出点模样。

0: 我们不争气的侄子，他算个什么东西呀？他丢了差事，您大恩大德，上讨口饭吃，我怎么能说你们是哥俩呢？他就是您的一个仆人，您随便的差事他。沈王爷，您这说的什么话？石孝嗣救过我的命，我们早就兄弟相争了。
1: 我原本就是要去寻死的，可是被你爹给耽误了。他说了最多2天就回来，可是这走了都1个多月了，也没见他回来接你。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是4个孩子的娘，可是我把孩子都给弄丢了，我这个当娘的。 孩子弄丢了，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我得去那边和他们团聚。

S 哭什么？你是知道我要走吗？我告诉你，你就是哭断气了，我也得走。我不欠你爹的，我跟他又没有交情。他给我磕了一个头，我喂了你一个月，也算对得起他的托付了。你爹杀了人，我想这会儿恐怕已经被仇家追上杀了。你哭吧，大点声哭，让所有人都听见。你是个男孩子，长得又结实，会有人愿意要你的。可是我不行，我因为你都多活了一个月了，我得去找我的孩子们，盼弟、念弟、招弟、劳生、娘今天就来了。

你只有三个月，我喂了你一个月，四个月的孩子怎么会叫娘呢？我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没叫我一声娘，就让我给弄丢。

娘，老生，快叫娘。你不是我的老生，还是你跟老生一样大。是老天爷对我的补偿吗？娘不丢下你了，有你在，娘也不死了。就凭你管我叫了一声娘，我一定要把你养大。

这就是我的亲生儿子，关老爷。儿啊，娘和你在这破庙住了一个月，居然不知道这就是关老爷的道场。关老爷，这孩子管我叫了一声娘，我想把他养大成人。 求您赐给他一个名字吧，盼弟、招弟、念弟、老生，你们有弟弟了，一、二、三、四、五，关老爷，我就叫他五儿，行吗？ 就这样叫你，娘叫你五儿的时候，就会想起你的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五儿，这个名字好，就这么定了。有了你，娘就不死了。娘今天就带着你往西，去找你两个姐姐去。

0: 这位老爷，对不起啊，昨天晚上下大雨，我抱着孩子在您高门楼底下避了一会儿雨，我这就走。
1: 你等等等等。
2: 哎呀，我瞅你一个孤儿寡母的带个孩子挺可怜的呀。管家
3: 来了。
2: 来人呐。
3: 来了。
4: 老爷您吩咐。
2: 你看看他孤儿寡母的怪可怜的，你过去问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咱家谋个差事啊。
4: 家老爷问你了，愿不愿意找份差事啊？
0: 好，谢谢这位老爷了。不了，我还要赶路呢。
4: 哎，大嫂，你不是抬举了吧？我看你这样子啊，是有些日子没吃饱饭了吧？我们老爷宅心仁厚，可怜你，想把你留下。你为你自己想，也不为你怀里的孩子想吗？
0: 那我留下打个短工，干个十天八天的行吗？
4: 好啊，

哎，大婶儿，您是管事儿的吧？我是新来的，您看派我点什么活干？您别看我背个孩子，不耽误干活。大婶儿，来，我来晾吧。 大婶儿，我来帮您烧火。

0: 你怎么乱跑啊？这家里是有规矩的，回屋里等着去。管家，老爷答应我在这儿打短工，我不能白吃饭不干活啊。你这个大娘的，也真是不容易啊！带着孩子走了好些天了吧？这样，你先好好歇歇，想干活，明天再说。回去吧。
1: 管家，这么多吃的，我也吃不完呢。要不然让他们跟我一起吃吧。
0: 吃老爷赏赐你的，你知道感恩就行了。
1: 管家，我真吃不完。
0: 别客气，坐下吃吧，下去吧。
1: 多吃点，粮吃饱了，你才有的吃啊，省得你吃不饱，饿得总是哭。

0: 大婶，我来帮你。
1: 不用，这是我们的差事，你就等着享福吧。
0: 我享什么福啊？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您弄这么多热水干什么呀？

0: 你该洗澡了。啊，洗澡？在老爷家哪有我洗澡的地方啊？我就是来打短工的，干个十天半个月就走了，洗什么澡啊？这位大婶，你搞错了吧？
1: 让你洗你就洗，我家老爷喜欢干净。既然你进了我们家的门，就得洗澡，这是规矩。
0: 干净衣服啊，已经给你备好了，洗完澡换上。
2: 规矩，难不成这家的规矩比龙家还多？

0: 这下人家真好，打短工还让洗澡。我儿啊，这屋暖和，娘带着你一起洗个澡啊。我儿，今天晚上啊，你好好睡觉，明天呀可不许哭，娘要使劲的干活报答人家。这下人家可真好，打零工还让洗澡。
1: 是怎么进来的？我记得我别上门了。这是我的卧房，你以为别上门了，我就进不来了？对不起啊，老爷，我不知道这是您的房间，我马上带孩子走。哼！我告诉你。
2: 你别这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听话，你这孩子就能活命；你要是不听话，我就让他们把你的孩子夺过来摔死。
3: 上！
2: 放开我！放开我！怎么回事？过去看看去，快点啊！哼！
4: 兄弟们，他们家专设赌局，方圆百里的大赌徒都在他们家赌钱。二当家的派咱们下山，就是奔赌资来的。
5: 黄金珠宝。

我们家女人不少，全都给我带回去。

0: 仔细喽，值钱的东西都给老子带走。
1: 是。

0: 这货真不少啊！点数，去跟大当家的那儿报一下，这回咱们七十二寨富裕了，买酒买肉，连过一个月的年。
1: 好，好，好，好，好！
0: 二当家的，我们带回来十几个女人，您先挑吧。我不要，咱给弟兄们享用。
2: 中。
0: 你们带一些娘们回来，我连孩子都带回来了。去，扔到后山喂狼去。行了，走。

0: 羊。一年多不见了，这想死我了。来啊，给他松绑。
1: 是。

0: 我们站好了，救命之恩。我鬼见愁，再次谢过。哎，
1: 这位大爷，我们是见过面，可是我可不知道我怎么就对你有救命之恩了。你这一跪，我可承受不起。你快把孩子还给我，放我走。
0: 你先告诉我，当年我救你出来。 你为什么要往回跑啊？跑回去又能怎么样？我打听了，判你有罪，在牢里蹲了一年，在法场上我就听见了，当时你肚子里怀着孩子呢，就是这个吧？在监狱里，你生个大胖小子出来，刘盈娘，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
2: 你还我孩子，
0: 把孩子抱过来给我。
2: 是。
0: 要不是你当时肚子里怀着孩子，你就挨了枪子了。你要是挨了枪子，紧接着我也得挨枪子。要是这么论，这孩子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小兔崽子，以后我就是你爹。你们给我听着，他叫柳盈娘，从今以后，他就是我的女人了。去给大当家的传个话，让他今天晚上带着兄弟们。 打我这喝酒，
3: 好。

0: 我是听明白了，兄弟，你这是既娶媳妇又当爹。
1: 没错，大哥，你说的没错。
0: 兄弟真是性情中人，我云中鹤大夫，
1: 让大哥见笑了。
0: 七十二寨，你是二当家的，谁敢笑话你啊？
1: 大哥，
0: 弟兄们，弟兄们，咱们七十二寨的这面大旗上写的是什么？
2: 有仇必报，
0: 有恩也得报，对不对？
3: 对。
0: 我还琢磨呢，我兄弟鬼见愁是七十二寨的二当家的，什么样的黄花闺女要不得？干嘛非要娶这个女人？刚才我听明白了，原来这个女人救过他的命，二当家的是想还他个名分。来，弟兄们，敬二当家的。
1: 谢谢大哥，谢谢兄弟们，我干了。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

0: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

0: 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 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

0: 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食用的微鸭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鸭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鸭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有

0: 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救你的人叫任成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
3: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2: 什么枪声？过去。
3: 是，
4: 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5: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4: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6: 我呢？生意呢？钱呢？
7: 能不能谈？
8: 结婚！
9: 我结婚！
10: 你赶紧回去吧！
1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2: 不是逃婚呐！啊！
13: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4: 我使劲冥婚呀！
15: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6: 什么破玩意儿！
17: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8: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9: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0: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21: 别打了。
22: 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3: 真营养，
24: 真好喝，
23: 真实惠。
2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26: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

0: 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敬二当家的，
1: 谢大哥，谢兄弟们，我干了！多谢大哥前来为兄弟主持这大喜之事啊！明儿我就带着媳妇儿给大哥您磕头去。
0: 好了，我等着。
1: 兄弟们，足吃足喝，玩痛快了啊！我可不赔了，我这酒量不行。 我再喝下去啊，就耽误进洞房的好事了。怎么？他们给你准备的大红，不合你的身材？
2: 我知道你在龙家当过少奶奶，什么好医生都见过，你不稀罕穿，我也不计较。
3: 能睡在一起才是夫妻，什么红不红的都可以免了。二当家的，你放了我吧。哎，
1: 那可不行，把孩子撂一边。爷们儿，我来了。
3: 你别过来。二当家的，那天在法场上念判决书的时候，你也都听到了，我身世你也一清二楚。我男人对我恩重如山，他死了，我要为他守寡，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儿。
1: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你这么年轻，难道守一辈子活寡呀？他是你爷们儿，我也是你爷们儿啊！在法场上就说好了的吧，你就想着怎么对得起他，难道就可以对不起我呀？
3: 你别逼我，你要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
1: 我是土匪，跟我来这套，你觉得有用吗？

0: 孩子，所以不能。
1: 二当家的，我求求你了，看在这个孩子是一条命的份上，你容我两年。
2: 你以为我是傻子呀？
3: 还饿着呢，
4: 二当家出来了。
5: 二当家的，
6: 二当家，
7: 二当家的，
6: 怎么这么快呀？我们大家都还没听到动静呢。
8: 就是啊，
2: 滚蛋！咱山上最老那婆子叫
5: 二当家的，是蓝婆子吧？
2: 啊，对，蓝婆子，快去把她叫来，就说我有话问她。
5: 是。

0: 二当家的二祖宗，我给您道喜，我祝您龙凤呈祥，鸳鸯合璧，花开成双，花好月圆，喜结连理，多子多福。
1: 哎呀，行了行了，我问你，一个女人奶孩子要多长时间，半年够不够？
0: 不是，那要看是普通人家还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喂的三岁半的都有。 找死啊你！三岁半，你让我等这个女人三年呐！
2: 我的二祖宗，您新娶的压寨夫人是奶孩子他娘？
0: 是又怎么样？我们俩互有恩情，早就定了终身了。你。 臭着臭嘴，我瞎打听什么呢？您刚才说什么来着？奶孩子是吧？咱们七十二寨没那么多规矩，什么三岁半不三岁半的，您是大英雄，您说了算。
2: 你就告诉我。

0: 你这是寻常百姓家，喂多长时间？要是一般人家够吃够喝，不用女人出去扛活的那种，当娘的心疼孩子，怎么着也得喂到两岁。两岁，死老婆子，你骗我的吧？
1: 你我那二祖宗，我还想多活两天呢，我哪敢骗您呢？
2: 不行，两年我可等不了。
1: 半年，那穷人家的女人呐，得干活补贴家用，就能喂到半年。等那小孩长出小牙根来，能跟着大人喝点米汤，他不就饿不死吗？等把那全牙长出来，能跟着吃干粮了，还吃什么奶呀？ 我跟您说，这小孩啊，三番六坐，七姑了八爬。哎，
0: 行了行了，谁问你这些了？下去。
1: 二祖宗，我再给您道喜，我祝您和和美美、健健康康、久久长长、六六大顺。
0: 哎呀，好了，滚吧！
1: 好，我滚了。

0: 刚才你说，他现在4个月大，俩月以后咱俩同房，到时候你再多一句废话，我立刻摔死你儿子。既然圆不了房了，那老子找兄弟们喝酒去，你想不想喝？让他们给你端酒菜来。
1: 给我媳妇儿上酒上肉。

0: 秦氏二寨的规矩，逃跑按奸细处置，熬出心肝肺下油锅炸。
1: 二当家的，你误会了，我是怕孩子吵着你睡觉。

0: 他挺急的，要不现在见见。
1: 各位，夫人今儿有事儿，你们先请回吧。各店铺的盈亏，请明天再来禀告夫人。
2: 是夫人。

0: 哎，夫人，
1: 回来了。
0: 夫人，三少爷让我替他给您请安。

0: 小晴，他不扳倒红县长，他是不为人啊！
1: 这好不容易走上正道，还记着前仇，非跟那姓洪的作对，这又何苦呢？
0: 夫人，三少爷这不是惦记着龙家吗？他要替您撑腰啊！哎呀，
2: 他的仕途重要，我这就给他写封信，告诫他忘记过去的事情，好好再省城当官。
0: 夫人，这可不行，三少爷想到你会这么说。
2: 他让我告诉你啊，如今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
0: 什么意思？哎呀，
2: 这些日子三少爷上下活动，这七十二拜都拜过了，就差这一哆嗦了啊！而且消息已经传了，洪县长已经知道三少爷的用意了。万一不能取而代之，让洪县长继续留在孝兴，那他肯定会回来报复，狠狠地收拾龙家。
0: 那他派你回来，究竟要干什么？
3: 怪我当时心慈手软，给龙延宗留了口气，埋下了祸根呢。
4: 老爷，你看看，你看看，这二位都是跟我同年为官的挚友，两封信一起来了，让我提防着龙延宗。
3: 龙延宗有什么本事还提防他？
4: 这信上可说了，龙延宗在省城是上蹿下跳。 两个月的时间，升迁了三次，他们龙家有钱，他龙延宗上下买通，告我的刁状，还履新，一旦让他得了逞，那就是我洪某人被免了官，他取而代之，太可恶了，实在是太可恶了。
3: 那怎么办啊？我也没少得罪他呀，一旦你倒了霉，我也得跟着啊。
5: 我洪某人为官多年，两袖清风，在孝兴，我虽未见其功，但老百姓安居乐业，我也没出什么差错啊。我还就不信了，他龙延宗他能扳得倒我？
3: 洪县长，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呀。你不信打听打听，到底他找您什么茬？
4: 有道理。
6: 给我接省城，对，冯长官行政助理，孙主任的专线。
7: 严宗年轻，意气用事，他有这么个想法呀，我觉得不太周全，想听听各位长辈的意思。
8: 就凭这么快当上了官，我就信得过严宗。官场上混得也挺顺，也没忘了回孝兴啊，给他亲舅爷报仇，这是孩子孝顺。
6: 让咱们仨抻头办这事儿，是孩子认亲。嗯，
9: 没错，
6: 亲戚嘛，就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到什么时候啊都是一条心。嗯，严宗啊，还惦记着回故乡来当官，就说明这孩子心里顾家。嗯，严宗这个主意也高明，联络孝兴的商贾富户，告洪陵址的状，这有何难啊？
0: 啊！我来吧。我也愿意跑腿，毕竟啊，我姓龙，有些人家呀会给我面子。
9: 老哥问我年老体衰，腿脚不便了，
6: 我就负责在家写告状信。
0: 照各位长辈这么说，你们都觉得严宗做的没错？
9: 何错之有呢？非但没错。
10: 咱们龙家子孙已经好些年没出他这份子了。哎，就是，
11: 严宗啊，大智大勇，四叔公，我是佩服。
10: 严宗啊，是咱龙家后辈中的佼佼者，他若是回孝兴当县长，咱龙家振兴指日可待。哎呦，哎呦，我说呢，我说怎么又把那几个老东西给请回来了？这龙延宗野心还真大，下回孝兴当县长，哟，这要是让他得了臣。
0: 我在龙家可就翻不了身了。
1: 哎呦，怕啥？

0: 舅爷的官儿不是比他大吗？官儿再大，离那么远，那管什么事儿？不行，我得给我哥哥写封信。再怎么说，喜公是他儿子，他不能不为他儿子的将来着想呀。哎，我就不明白了，洪家家底这么厚。
1: 哥哥他怎么就无动于衷呢？严宗兄，严宗兄，范专员，什么万专员啊？咱们是实在亲戚，以后你叫我大哥就好了。
2: 严宗怎么敢和万专员称兄道弟呢？
1: 我是你大哥的大舅哥，你不叫我大哥，难道不认这门亲戚？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怕让外人听见说我龙延宗对尚方不敬。
1: 怕谁听见？这儿有外人吗？嗯，那龚静不如从命，大哥好。
2: 这就对了。
1: 我听说你老家孝兴那儿有很多的山谷富户、小官小吏什么的，最近都在写信告洪灵志的状况，仿佛是有人精心安排。是兄弟的手笔吧？啊，您这是听谁说的？我怎么会？都是实在亲戚，跟我还隐瞒。哎呀，你们龙家和姓洪的结了仇，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2: 我妹妹都告诉我了，刚才大帅可是拍桌子了，骂洪灵芝是王八蛋。
1: 真的？啊，不日上方将有新的部署。如果上方对洪灵芝不满的话，严宗愿意为政府分忧。
2: 你就不怕耽误了仕途啊？你这么年轻留在省城，那前途是不可限量啊，大哥。
1: 孝兴地处偏远，非患猖獗，若与汗涝民不聊生，可那是生我养我的土地，也是我的家乡。为了我的家乡龙延宗，怎敢贪图省城的安逸？
2: 好，说得好。你的这份表态，日后我一定让上皇知道。
1: 如此，谢谢大哥。
3: 小明啊。
4: 叔叔，
3: 请问你件事儿？
4: 什么事儿啊？您吩咐。
3: 帮我写篇文章。
4: 叔叔，你开玩笑呢吧？您文笔那么好，还有秘书，写什么文章还用得着我呀？
3: 虽然我的文笔也不错，但毕竟上了年纪了，没有你的文章中的朝气。虽然你是个女孩子，但字里行间呀，有力量。
4: 您别夸我了。
3: 到底写什么？剿匪的檄文。剿匪？对呀，一年前啊，七十二寨的土匪混进孝兴，砸牢劫狱，救走了匪首鬼见愁。两个月前，这河西镇呢，又发生了匪患，一富户全家被杀，十几个女眷呀，被土匪掠走，也是七十二寨土匪的恶行。
4: 匪患如此猖獗，作为一县之长，我当然要剿匪。
3: 叔叔，您的勇气值得敬佩，但是您毕竟是一介书生，七十二寨的土匪规模可不小，剿匪没那么容易。上任县长以来啊，我就管着地方武装，这隔几天呢，我就去打打靶，练练枪。 别看你叔叔平日舞文弄墨，带兵剿匪，我还可以当将军呢。
4: 叔叔，您为什么要剿匪？
3: 哎，为了保乌纱帽，哼，龙延宗盯上了我的位置，四处买通关系，还挑拨孝兴的富古官吏告我的刁状，再不主动出击，就被他取而代之了。
4: 有这种事儿？
3: 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他龙延宗就是个龌龊小人，流氓。
4: 叔叔放心，我一定把文章写好。
3: 好文章啊，铿锵有力，看得我是热血。

0: 沸腾啊！
1: 哎，洪县长，您这是夸谁呢？
0: 我侄女，啊，让他们用大字写成布告，贴满孝兴县城的每个村镇，再转一份给省城，向上峰报告，我胡某人要亲率孝兴的所有武装，剿灭盘踞百余年的土匪窝子七十二寨。我要让那些官僚大佬们知道，没有我洪某人，孝兴就安定不了。
2: 是。
3: 告状心的事儿，那姓洪的肯定知道了。这次所谓的剿匪，实际上就是冲着我们龙家来的。
4: 就是啊，三哥，我不知道让你拿多少卷，反正我是被狠狠地敲了竹竿。
5: 不光你们姓龙的倒霉，我才有多少田产土地呀？就那几个买卖铺户也被往死里敲诈。
6: 夫人。夫人，你看看，这是政府摊派给咱龙家剿匪的绢，还勒令天黑之前凑齐了送过去，
7: 这么多。
4: 哎呀，报复！这明摆着是姓洪的在报复咱们。我不捐了，我非但不捐，我还得继续写告状信告他。哎，
7: 等等，严宗那边来了消息了，一切都很顺利。
4: 顺利。
7: 这姓洪的来孝兴好几年了，他早不剿匪，晚不剿匪，偏偏现在这个时候剿匪，这说明了什么？他没别的办法了，就剩下这最后一步棋了。
5: 严总他娘，不愧是当家人呀，说的有道理呀。这个姓洪的县长这个时候提出剿匪，是想立功，让上面知道他在孝兴有所作为，没光吃饭不干活。
7: 他这是垂死挣扎，他收了捐就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不信一介书生能真的带兵去剿匪，到时候我们再去告他，证据确凿。
1: 哎呀，严总他娘，你个让我刮目相看的。哎呀，一个妇道人家现在的眼光居然能看得这么远。
7: 多谢夸奖。
4: 好，哎呀，不就是捐钱吗？只要最终能够把那个姓洪的给扳倒，割我老朽的肉喂他，我都敢。
1: 值、嗯，
4: 就是，三哥舍得，我也舍得，给他钱，然后咱们瞪大了眼珠子盯着，看看他到底是真剿匪，还是瞎咧咧。嗯，
5: 对对对对，我看用不了多少时日，他就得露马脚，那个时候咱们再去告他，一告一个倒。嗯，严宗为孝兴接任县长，指日可待了。
6: 三位长辈舍得出钱，那就是在帮严宗，我谢过了。
8: 哎，这。

0: 大哥，您笑话我呢？这纸上密密麻麻的，他们都认识我，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呢。这上面写的什么？你直接告诉兄弟得了。剿匪，猩红的要举全校星之力。剿匪，<笑>他这是白日做梦呢吧？
1: 这不告状还说，省城支持。 他要集结附近几个县的兵力，一起来荡平咱们七十二寨。
0: 来吧，咱七十二寨这块风水宝地，100年前祖师爷扯起了大旗，72路英雄聚集于此，直到今天。

0: 甭管是大清朝的皇帝老子还是哪任县长司令，没人供上来过。他姓洪的不知道啊。要说荡平七十二寨，那他是自不量力，我看他是找死呢。
1: 供上七十二寨，哼哼，我也不信。可怕的是大兵压境，两败俱伤，咱山寨上的这点家底攒起来不容易，真要是两军对垒打上个个把月，咱的子弹怕是不够，到那时候只能是弃寨而走，祖师爷给咱留下的这个家可就没了。
0: 大哥，您有什么锦囊妙计就直说吧。
1: 老二，你手下的能人多，麻烦你跑一趟消息，在姓洪的没出兵之前给他点颜色看看，最好是让他不敢来。
0: 杀鸡儆猴。
1: 没错，让他也知道知道咱七十二寨不好惹。
0: 得令。
1: 兄弟小心。
0: 大哥放心。
2: 宁宁，你过来。

0: 跟你说说贴心话，我告诉你，爷们儿要下山几天，我们干土匪的下山的都干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活儿。说，把我死在山下。
1: 二当家的，别说不吉利的话。
2: 这还差不多。 像我媳妇儿，你放心，我死不了。我要死了，这如花似玉的媳妇儿就守了寡了。我那儿子就没了爹了，那可不行。来来来，给爷们儿喝碗酒。我不会喝酒。也是啊，没几个娘们会喝酒。
3: 蓝婆子，你进来。哎，
4: 二当家的，您叫我。我
3: 下山这几天，这蓝婆子睡在外边，伺候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吩咐她。她在这山上待了快20年了，守门守路。
4: 蓝婆子，哎，你可得伺候好了我的压寨夫人。
5: 二当家的，您放心，我就会伺候人，伺候一辈子了。

0: 严冬兄怎么闷闷不乐呀？对新任命不满意？啊，
1: 没有。
0: 又拿大哥当外人了？甭说是你，我都替你觉得不公。严冬兄年富力强，能文能武，不比姓洪的强多了。派你回孝兴，封的那叫什么官？剿匪督察。从前我听都没听说过。龙督察，
1: 听起来蛮威武的。
0: 我一定认真督察，看看洪灵志会不会真的剿匪。没错，姓洪的这次是起走险招，虽说暂时保住了乌纱帽，可是那七十二歹土匪是他想剿就能剿得了的。借剿匪之名，受了那么多卷，将来我看他怎么剿的。
1: 若他剿匪不力，或者根本就是冒个名，并无剿匪之事。 我一定会如实向上方禀报的。
0: 好，到时候我这个特派员自会给出公正的答案。兄弟。

0: 中所想之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1: 谢大哥。
2: 三少爷已经进城了，先去政府文物，让我过来报个信儿。
3: 太好了，那就是回来当县长的了。
2: 不是县长，叫剿匪督察，就是监督那姓洪的剿匪的。
3: 那哪个官大，哪个官小啊？
2: 好像上方还给那个姓洪的加了一个官职，叫剿匪总指挥。哎，夫人，您说是监督官大呢，还是总指挥官大？
3: 提剿匪，我怎么这心里直突突啊？我看您这都是被过去吓的。七十二寨的土匪太凶恶了，和咱们农家又有旧仇，三少爷这么搅进去。

0: 冯小姐，我是龙岩宗，才过了两个多月，您就不认识我了？
1: 不认识。我变了很多吗？不是你变了，是我从来就不认识你。
0: 不是，这是怎么了？
2: 龙督察，你真有两下子。几个月前还是阶下囚，这么快就混上督察了。你们龙家的银票可真好使啊！
3: 一直以为你是个酒囊饭袋，没想到低估了你。蒙上方信任，本人是剿匪总指挥，还请龙督察。
2: 多配合，放心，我一定会一督到底，绝不含糊。你以为我洪某说剿匪是装装样子，糊弄上方？难道不是？阴谋诡计都是你这种龌龊小人才使的。我洪某人光明磊落，
0: 我拭目以待。
4: 给您道喜了，咱龙家大喜了，是大少奶奶让我来告诉夫人的。省城来的大官万专员要亲临咱们龙家，那可是咱们龙家大喜事儿啊！让夫人到门口去迎接呢。
5: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4: 那您可得快着点啊，万专员马上就到了。
5: 我要你下去。
6: 是，岂有此理！他娘家哥哥来算什么喜事啊？还让我去迎接？就是，他难道不知道辈分吗？您是长辈，应该他亲自来给您请安才对。
7: 夫人，我多句嘴。说，这万专员啊，确实是大官，那在省城也是有一号。
4: 您是长辈，当然不用去接他。不过可千万别得罪他呀！你说的都是屁话，咱们家的夫人用得着怕他？
5: 不，他说的有道理，省城大员确实不该得罪。你帮我出去迎接一下，你就说我病了，怕风，我出不了屋。
4: 是。
8: 我是主持人冰心。

0: 也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

0: 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3: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3: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3: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3: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

0: 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料，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

0: 商场上阿秋糕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糕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糕，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糕，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糕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糕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糕，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糕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糕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糕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糕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糕，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糕，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糕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糕，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糕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糕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糕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糕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糕，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救你的人叫任成坤，

0: 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
1: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0: 什么枪声？回去。
1: 是，
2: 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3: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4: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7: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6: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0: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赶快打电话吧，
1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9: 9.9块？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空了来一天。
1: 救你的人叫任长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
2: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1: 什么枪声？过去。
2: 是。
3: 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4: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3: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5: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

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妈妈就知道了。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5: 救你的人叫任长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
6: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5: 什么枪声？回去。
6: 是，
7: 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8: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7: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0: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新贝康人参肽。伊顿超速器。

0: 气，中气江湖。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加油，小宋姨，老爷们，你给我滚出来！
8: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9: 能不能拍？
10: 结婚了！哎哎，结婚！
11: 你赶紧回去吧，
1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1: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0: 不会逃婚呐？啊！
13: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
1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5: 什么破文？
16: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7: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6: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8: 师弟啊，哎哎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不，那留步，留步啊！
7: 别打！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4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4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1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6: 从刚过去的整个4月份来看，服务业占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

0: 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2: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

0: 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1: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2: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3: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四点要求呢？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

0: 到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2: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5: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10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6: 哎，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7: 红红，
6: 谢谢，
7: 好，谢谢。
6: 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

0: 实我没刷。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1: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顾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啊、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2: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3: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4: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3: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5: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3: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2: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3: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6: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7: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则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6: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8: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

0: 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2: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疫区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3: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五天就可以完成了。
2: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3: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2: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4: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2: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三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定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0: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1: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朱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0: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1: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拉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2: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3: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0: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

0: 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2: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1: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3: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1: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1至2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4: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2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0: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5: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7: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

0: 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5: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
4: 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不错，向我推荐。

0: 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来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西安阴天，21到30度。陕西电视塔阴天，21到30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延安阴天，16到30度。铜川阴天，17到27度。宝鸡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咸阳阴天，22到29度。渭南阴天，22到32度。汉中阴天转小雨，21到28度。安康小雨转晴天，21到22度。商洛多云转晴天，17到24度。杨凌阴天，20到27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阴天，22到28度。

0: 哇！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潘强兰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4: 发声。

0: 接近互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哎呦！
2: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暖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通协同创新渠道，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邦联重点项目建设时强调，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聚力赋能。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我省各地持续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施策优化服务，提升助企惠民实效。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渭南开幕，参赛总规模突破20000人，赛事体量创历届新高。
1: 端午假期，我省举办近2700场文化活动，文旅市场活力十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我省坚持前瞻谋划、市场主导、需求牵引、场景示范、安全共享，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通协同创新渠道，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
2: 在我面前是一个智能制造的调度指挥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呢，藏着一位0号员工。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位员工他都能干哪些活。小红，小红，请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这个制造调度指挥系统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充当工厂的智慧大脑，可以精准捕捉实时能耗数据，自动生成用能报告和建议，优化能源分配。
4: 我们这些空压系统在智能体的调度下，能进行优化排序，年节省成本可以达到2450万元。
2: 嗯，
4: 光伏发电年节省433万元。
2: 嗯，
4: 水蓄冷年节省254万元。
3: 人工智能应用正在逐步渗透到弘扬显示生产的各个环节，未来将实现全套工艺设备纳入 AI 应用和管控。
5: 我们的良率啊，以前从我们大概从70%左右的综合效率，现在已经跃升到85%以上的一个综合效率。我们以前的质量参数大概是小十几。

0: 一个小时管控一次，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分钟级的这种管控。
1: 弘扬显示的制造调度指挥系统出自陕西企业思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思安致力于为大型企业智慧综合能源提供解决方案。小红运行至今近一年，研发团队还在不断为其更新赋能。
2: 它配套着一整套的一个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能力，它通过我们用户的这个一线人员呀、管理人员呀和历史生成的数据，每天生成新的数据，它会滚动的去训练其中的小模型。
1: 目前思安新能源已在全国20多个省份投运清洁能源发电装机量超过1吉瓦，用户侧综合能源服务项目累计节能超过4000万吨标煤。
3: 我们自己是 AI 的研发者，实际上也是给客户的一个赋能者。我们还会再拓展一些其他行业，再去把我们的产品标准化、模块化，这样的话能利于企业的使用和我们在其他行业的复制。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正泰智能电器西北产业园，工人们正在用 AI 算法和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线束加工，通过3维制图、电脑下工单、机器自动裁剪，生产效率提升了300%。
4: 我们3维工单就相当于线束机制的这个一个大脑传输一个数据，然后传输过来之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工单来做进行线束加工。
1: 人工智能的赋能在正泰的生产中已经高度体现，园区深度部署智能立体库、数字化平台及全自动综合检测系统，不仅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一次装箱合格率也达到99%以上。
5: 仓储无人化、数字化管理，物料周转率提升35%。依托全场景 AI 赋能，我们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企业整体产品周期缩短15%。
1: 近年来，我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业双向赋能，智能产业支撑更加坚实，多项成果填补国内产业空白，实现自主可控，打造了具身机器人、工业智能体、脑机接口等一批标志性创新产品，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下一步，我省将紧扣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核心任务，实施百企示范、千企改造、万企应用工程，为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6: 我们陕西产生了非常优秀的模型，引领了我们整个社会上生成式智能经济不断的跃进，又让我们这些数据真正为了场景买单，建立起来一个持续的数据到智能的生态链，让智能和数据围绕价值转起来，也带动了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发展。
7: 6月22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邦联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重大项目邦联机制，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聚力赋能。
8: 赵一德首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西安科学园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主体施工区，听取项目规划布局汇报，查看建安工程和工艺设备安装进展，详细询问设施未来重大应用前景、技术创新和要素保障情况，强调要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紧盯时序节点，严把质量关口，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行、早见效。在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项目现场，赵一德参观时间比对机房、数据中心和运控大厅，了解长波授时、光纤授时建设和系统集成、联调、联试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有序推进各分系统联动调试、信号同步校准与全域性能复测，确保系统参数全面达到设计要求。要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进一步壮大基础研究队伍。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西安项目是全国转化医学领域5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赵一德来到这里，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查看设施布局和功能分区，勉励科研团队坚持4个面向整合优质资源，加快推动前沿医学科研成果落地应用，助力重大疾病防治、创新药物研发和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他

要求属地统筹优化园区发展总体规划，完善周边配套载体布局，为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创造良好条件。赵一德在调研中指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要充分发挥其原始创新策源功能，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力争产生更多

0: 强。要健全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机制，紧密衔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统筹布局建设专业化中式基地，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技术标准建设，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他强调，重大项目建设是稳增长、惠民生、促转型的关键抓手，要用好四张清单，谋划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严格落实省市县三级领导帮联重点项目工作机制，强化全周期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以有效投资提升发展质效。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空军军医大学校长罗正学、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志南、空军军医大学教授边慧杰、省直有关部门、中国科学院国家授试中心和西安光机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6月22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促进苏陕两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认真对照苏陕协作各项重点任务，持续深化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集群打造、消费帮扶增收、劳务协作提质四项行动，接续开展协作帮扶促消费、促就业、助力农文旅融合发展三个专项工作，不断巩固教育、医疗结对帮扶成果，积极拓展科技、能源、金融、开放等领域的务实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进一步夯实协作根基，增强发展后劲。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自觉把这一重要思想放到我们党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中来体会把握，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深入领会十四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各级政府党组和各部门党组党委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坚强保障。
3: 6月22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工作要求，部署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0: 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抓好考核巡查组交办的各项任务落实，努力减少较大事故，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狠抓反馈问题整改，围绕煤矿、非煤矿山、消防、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 路交通、特种设备、农村自建房等重点行业领域，又针对性地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监管执法刚性约束，提升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切实摸清重大风险隐患底数，分类分级开展精准治理，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清零。

0: 对照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出的目标任务要求，加大重点难点问题攻坚力度，强化薄弱环节补短板，做好查漏补缺和巩固提升，确保完成收官任务。要毫不松懈防汛备汛，紧盯尾矿库、河道、山洪隐患点、城市低洼地带等关键点位，落实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应急备勤、临灾校应各项工作，坐实避险转移、抢险救援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安全监管资源和力量向基层一线下沉，夯实基层基础，强化人员培训，做好宣传引导，形成齐抓共管合力。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优化营商环境，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0: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在宝鸡，中油国家石油天然气管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因业务调整，急需重新申请压力管道原件制造许可。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启动应急服务机制，开辟绿色通道，专班对接专家下沉企业一线指导，将评审周期大幅压缩，使得企业顺利取证，赶上了重要投标节点。
2: 我局在得知企业困难后，快速响应，量身定制帮扶方案，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开辟绿色通道，打破常规审批流程，实行专人受理、专人审核、优先办理，极大地提高了审批效率。
0: 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痛点，宝鸡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政府性融资机构，主动靠前服务，连续五年为陕西海盈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提供每年300万元担保支持，帮助企业持续投入新产品研发。
3: 我们聚焦普惠金融、科技金融、创业就业，以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各类市场主体。今年一至五月已经为493户企业办理贷款担保业务15.59亿元。
0: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各地政府服务持续提质增效。在咸阳市礼泉县，通过盘活闲置厂区，总投资7.76亿元的维奥美药食同源产业园项目实现今年2月签约，3月进场施工。陕西晨毅智能电器有限公司迁入时，当地政府全程代办，4天完成设备搬迁，1周内实现投产，跑出了项目落地新速度。
4: 我们在一些手续的落成都比较快速，在工商的这个注册地址的变更，包括税务的一些变更，包括一些银行的对接、资源的对接，都非常的快速。我们公司这个整个车间的投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重在和群众的需求精准匹配，让老百姓办事更省心。渭南市大荔县行政审批局打造立即办品牌，推动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目前大荔县91%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可在线申报，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达93%。
5: 服务也比较热情，就在相应的窗口，然后就很快资料一交一审核，然后就钱就很快就办完了，也比较简便，很方便。
6: 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以更贴心、更高效的服务，全力打造一流的县域营商环境。
7: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体育局渭南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筹备情况。据介绍，本届省运会8月15号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举行开幕式，8月20号闭幕，共设青少年、群众、大学生三大组别41个大项、1117个小项，参赛总规模突破20000人，赛事体量创历届新高。目前赛事组织、场馆改造、服务保障等均取得阶段性成效，整体筹备工作稳步有序。
8: 依托全省及时场馆资源，科学统筹赛事点位，实现场馆高效利用，赛事就近开展，群众便捷观赛。全省共启用26个竞赛场地， 其中渭南市辖区启用23个标准化竞赛场馆，针对渭南市不具备承办条件的赛事，设置3个外放项目场地。
7: 省18运会坚持以赛速成、以赛惠民、以赛铸魂，聚力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厚度、运动活力、时代气息的全民体育盛会，推动体育事业与文化、旅游、教育、民生、城市建设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真正实现办一次赛事兴一座城市、活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的综合效应。
9: 以赛惠民，就是我们在12个县市区都有赛事，把每个项目，所有的项目分布到渭南12个县市区。
10: 今年端午假期在陕西，热闹的大集、精彩的非遗展演、传统民俗体验和特色文旅场景，营造出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八方游客观龙舟竞渡、赏三秦山水，文旅市场活力十足。
7: 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毕业季，西安也再次成为全国长线游、毕业游、亲子游核心目的地。西安各大景区通过特色活动、暖心惠民举措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让市民游客尽享盛唐端午盛宴。
11: 在今年端午节假期期间，西安城墙景区呢是共接待游客7.65万人次，客流呢较往年同期呢有小幅上涨。在节庆期间，城墙景区举办了端午寻趣、乐享仲夏的系列主题活动，创新融合了唐风的 NPC 互动游园以及唐风演绎等等多元的形式，搭配了多重的文创惠民福利。那么每天的常态演绎呢，达到了40余场，让游客能够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传统的中华魅力。
7: 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跟着主角游陕西成为今年端午假期不少游客的心仪之选。大家循着剧中足迹来到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宝鸡陈仓区、商洛炸水凤凰古镇和咸阳老街等地逛片场、品陕味、感受市井烟火，各地通过对取景场地进行实景还原和氛围提升，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将影视热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活力。记者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省联动开展刺绣、漆扇绘制、艾草花束 DIY、陕北剪纸、面花展演等非遗手作活动，各大文旅街区、景区开设非遗市集，让非遗走进大众生活，共举办非遗展示展演、沉浸式体验、非遗进景区等活动386场，79.35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与。据不完全统计，端午假期全省累计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2694场次，服务群众118.22万人次，同比增长16.2%。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端午假期我省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全省餐饮样本企业收入4147.79万元，同比增长4.55%，外卖增速显著高于堂食，零售样本企业销售额5.73亿元，各地餐饮零售均呈增长态势。全省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向线下实体、农村倾斜。6月19号至20号，汽车、家电、3C 数码换新共拉动消费超过4亿元，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1: 汉中安康充分挖掘山水资源优势，积极搭建赛事舞台，推动观赛热度转化为消费动力，持续释放赛事加综合效应。
12: 连日来，一场国际性桨板赛事在汉中中心城区汉江水域激情开赛，以赛事加为引擎，有效带动文旅消费升温。
13: 这里的水滑起来也非常舒服，风景非常美丽，岸边的观众也非常热情。
12: 比赛期间，汉中同步配套推出全民健身展演、水上互动体验、特色文艺演绎、主题消费集市4大类特色活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沿江打造的特色消费集市设置体育、康养、非遗、消费、青春5大主题展区，将动感的运动体验、深厚的本土文化和多元的消费场景有机串联。
14: 我们把汉中9县2区的特色优质农产品带到了活动现场，送外地的运动员、游客以及本地的市民品鉴选购。我们也希望借助赛事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汉中的特色好物。
12: 在同样坐拥好山好水的安康紫阳县，民歌争霸赛则以文化为媒，让国家

0: 嘉吉非遗紫阳民歌成为唱响赛事家文化的别样纽带，来自贵州、四川、陕北及陕南本地的民歌手们轮番登台，高亢的山歌与悠扬的小调再次交融。
1: 我会以我最好的状态去参加这个比赛，和很多高手嘛哈歌手，然后一起相互学习了。
0: 以歌引客，以茶留客，当地将民歌元素融入茶旅线路，打造歌中有茶、茶中有歌的沉浸式体验，让传统茶园变身为网红打卡地。在陕甘茶马古道景区，游客白天走进茶园体验采茶、制茶，晚上则赶往赛场听歌互动，实现从一日游向多日游的转变。
2: 我是奔着咱们紫阳的民歌来的，没想到咱们茶山的风景这么好，咱们就逛茶山，喝紫阳富硒茶，住民宿，我觉得体验感非常的好。
3: 下一步将继续深挖民歌加茶加旅游的融合潜力，培育更多乡土文化人才，构建更加丰富的文旅消费场景。
4: 位于榆林市的沈瓦铁路和抚育黄河大桥是连通陕晋两省的关键交通工程，建成后呢，将打通沈抚地区煤炭东出的通道，缩短抚谷与山西保德间的通行时间。在完善区域路网、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也将有力推动沿线农文旅等产业的联动发展。
5: 在榆林神木市沈瓦铁路施工现场，建设者们紧盯节点，严控质量，正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沈瓦铁路是衔接陕北煤炭基地和山西中南部铁路的重要通道，是陕煤东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陕西沈抚矿区煤炭与山西瓦日铁路的贯通，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优化区域铁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6: 项目计划于2028年6月底建成通车，建成后将彻底打通沈抚地区煤炭东出通道，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促进双碳目标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5: 作为沈瓦铁路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枯野河特大桥建设近日迎来关键进展。为确保进度和质量，施工现场组建了3支专业桥梁作业班组，昼夜轮班流水作业，确保项目进度。
7: 我们采用线行监控与应力实时反馈技术，确保长悬臂施工安全。后续转体将采用球脚精确就位与同步牵引技术，实现毫米级合拢。
5: 在榆林抚谷县，横跨晋陕两省的抚育黄河大桥施工现场同样一派忙碌。这座大桥连接榆林抚谷县与山西河曲县，建成后将结束两地群众依赖轮渡或长距离绕行的历史，同时成为晋陕蒙三省毗邻地区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
8: 引桥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引桥上部梯梁已预制完成16片，各项工序都在有序稳步的推进。
9: 抚育黄河大桥建成后，将大幅缩短两岸通行时间，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同时对推动沿线农业文旅产业发展、深化陕晋两地经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4: 2026年陕西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结束，今年全省约46.5万名9年级学生、51.4万名8年级学生参加。8年级学生考试时间为6月22号下午，9年级学生考试时间为6月20号至22号。记者了解到，今年西安市中考计分科目由10科减为7科，总分调整为640分。2026年陕西中考全省无统一出分时间，各市区独立公布。预计集中在7月上旬至7月中旬，请广大考生密切关注通知，或登录所在地市教育局官网中招管理系统查询确切时间。我省旱地小麦新品种未麦19号经受住去年罕见强丘林导致晚播40多天的考验，在渭北汉源蒲城县一般大户示范田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471.65公斤。该品种由渭南市农科院选育，株高降低、抗导性强，干旱条件下籽粒饱满度高。近日，汉中市以镇巴县为试点，首批村卫生室正式上线医保刷脸支付功能。参保群众就医购药时，无需携带实体卡或手机，刷脸即可完成身份验证与医保结算。接下来，汉中市还将逐步向全市11个县区的行政村卫生室展开推广，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普惠化水平。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0: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0: 再见。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

0: 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四力四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

0: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0: 当，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一米二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齐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齐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烘干烘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

0: 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1: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

0: 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经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

0: 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八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事关整个北满地区的剿匪计划。
1: 救你的人叫任长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山上可能会有他们的人接应，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
2: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1: 什么枪声？回去。
2: 是，
3: 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你太紧张了，不要紧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1: 说说行动的事儿，四谷三郎为什么突然同意了？
0: 我早跟你说过，他们是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 日本人正在干着反人类的罪行。石井四郎的东乡部队一直在偷偷进行着活体实验。宪兵队所谓的特别一组，干的就是这个勾当。他们把政治犯、抗日分子、流浪汉、朝鲜人、蒙古人、苏联人，一旦进行了特别一组，全部都人间蒸发。 如果将来日本战败了，我们会搜集证据清算他们。我敢打赌，他们一定会连夜在那些药品上做手脚。

0: 我早就想到了，他们把这个计划分成两部分，明的那部分由警察厅特务科完成，暗的那部分日本人自己做。这样将来出了任何的问题，他们可以把责任都推到警察厅的头上。
1: 高明吧，你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高明。好在啊，你没出什么事儿啊，在这件事情上，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说，你起草我签字，厅里批准，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啊！
2: 真敢给他撂挑子！
1: 别啊，治那个气没有用。好在剿匪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哼，日本人心知肚明。今后我们就他妈装傻。进来。
3: 任警官，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事关整个北满地区的剿匪计划。任警官，
2: 周队长，
3: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2: 没有。
3: 如果觉得心里没底，我可以跟高科长说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
2: 不是不是，我不是想立这么多逃，我就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经验，我怕完成不了任务。要的就是你这
3: 个没经验，看上去青涩一些，单纯一些。要是老油条，也就不会投奔考联了。
2: 啊，就是家里父母年纪大了，弟弟还小，我这一去不知道多长时间，我怕家里有负担。这样吧。
3: 我让队里先给你支一笔钱，给家里送去。
2: 不用了，不用了，我无功不受禄。
3: 这是两回事儿，不能让去执行任务的人有后顾之忧。
2: 谢谢周队长。
4: 出来。

0: 进来。
1: 嗯，刚才日本宪兵临时征用了警察厅的备用仓库，连守备都换了，都换成日本人看守，任何人不得出入。

0: 想好了吗？
1: 长官，我是冤枉的。
2: 妈的，软硬不吃啊。看看这几个人里有没有你认识的，有认识的把他给我指出来。
1: 我就是老王。
2: 再问你一遍，那批药你们藏在哪儿呢？
1: 你说的那个货呀，那都让山林队的人给藏起来了，我不知道。
2: 好好想想，
1: 长官，我没撒谎。
2: 好，今天不对你用刑，让你到外边去凉快凉快。你们俩把他带到院子去，让他好好清醒清醒。

0: 行动报告已经批下来了，厅长让你抓紧时间准备。
1: 哼，这么大个行动，厅长居然不听我汇报就直接签字了。哼，
0: 而且已经存到机要室了。
1: 都是明白人呐。

0: 这份潜入计划的具体细节，厅里只有你、我、周怡、白厅长这四个人知道。但是，那个叫小林的特工专家来电话说，要丰富一下细节。
1: 丰富细节？
0: 对。再找两个犯人。
2: 就这个天儿，十分钟就能把你冻死。

0: 你们俩去吧，我单独跟他聊聊。
1: 是。
0: 知道我是谁吗？跟你一起来的孙叶剑，让我给你看这个。你们跟山上的街头暗号似的，兄弟，要盐吗？回答说不要，倒是想要二两大烟土。你不用说话，听我说就是了。本来我这么暴露自己很危险，但事不宜迟，我只能这么做。还有，你是个经得住考验的人。
2: 朱队长。
0: 嗯。明天或者后天，他们会带你上山去找货。当然，这只是个借口。找到货以后，下山的时候会有人连人带货一起把你救走。记住，救你的人叫任长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山上可能会有他们的人接应的，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到了山上找到周政委，记住了，这件事只能告诉周政委，你跟他说老五让你转告他，他就会明白。那批药日本人做过手脚，不能用，用了会导致恶性的传染病、慢性中毒。每盒药的标签上我都做了标记，用点一试就试出来了。标签上没做标记的千万不能用，包装盒都不要打开，就地焚毁、掩埋。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的进行，等大部队分散转移以后，到了苏联境内要放出风来，就说部队现在正在传染疾病，并且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让部队销声灭迹一段时间。记住我说的话，我们所有人性命都记在你身上。告诉周政委，趁这个机会把奸细抓出来。知道为什么找你在这儿谈话吗？因为屋子里可能会有窃听器，两分钟以后他们会带你回去，从此呢也不会在这里受刑了。另外表达一下对你的敬意。

0: 事啊，您找人干活啊。
1: 你们俩是哪儿的？
0: 我们俩关里过来的，没来多长时间，饿着肚子呢。您要有活，您就我们去。
1: 那行吧，那你们俩跟我走，走吧。
2: 上车吧。
0: 上车呀、啊！你开慢点，我们跟着你跑就行了。太脏了。
3: 车嘛，车就是人坐的，有什么脏的？来，走吧。

0: 大哥。
1: 啊。什么事儿？
0: 这，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去哪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这样，我先带你们去洗个澡，理个发，然后吃顿饱饭，好吧？
0: 这咋回事？
1: 咋回事？我告诉你们吧，现在是警察厅招人，是穿警服的，管吃管住，这会儿清楚了吗？
0: 这是好事，嗯，好事好事。

0: 查一查，有了这个标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人关照你。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表现对这个标记感兴趣，而且用暗语跟你联系。
1: 那么他就可能是你的贵人。您的意思是，山上有咱们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有我们的人，当然包括山上。唉，也许20年后，有一天你上厕所忘带了手纸，这时候突然会有一个人出现，帮你解决了麻烦。
0: 那他还能帮我擦屁股啊？对，还帮你系上裤子。贵人就像菩萨，该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求他，他也不会现身的，懂吗？
2: 那也就是说，在我身后始终有个人在保护我。
0: 对，只要你还有这个标记。 知道吗？这个标记，只有你我，还有你那个贵人知道。知道的人越少，你越安全。不相关的人，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知道，你明白吗？
2: 明白了。

0: 兄弟啊，风大浪急，江湖险恶，你要多多的保重自己。记住，生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希望有一天，你平安归来。
1: 请长官放心。

坐下。没事，坐下吃，多吃点。我吃过了，吃过了。

0: 警服是你给他们换的？
1: 啊，我换的。
0: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他们俩本来就不像警察，你给他们换新警服，你以为那个小董傻了？
1: 哦，
0: 傻吗？
1: 我
0: 拿两个镜子去。哦，那你管。
2: 那两个人呢？
0: 在里边。
3: 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我想先让他们吃点东西。
3: 手怎么了？
2: 没什么。
4: 来。

0: 把人带过来。山林队绑你们的时候，走过的路都还记得吗？
1: 差不多吧。
0: 让他带路，把他走过的路再给我搜一遍。
2: 是。行。

0: 怎么样？这个差事不错吧？
1: 大哥，我们肯定以后好好报答您。
0: 别这么说呀，你们应该感谢皇军，要是没有他们的话，你们不会有今天
1: 啊。他们是得感谢，但是我们更感谢您啊。
2: 您那手枪。

0: 局长，这都到观音洞了。
1: 往回找找，他们应该把货放在下边，不应该离路那么远，这样他们来回取货也不方便。
2: 好，往回走。
3: 周队长，货找到了，货在那儿了。
0: 下去。

0: 怎么回事？
1: 传动轴有点问题，
2: 得多久啊？这可说不好。怎么了，周队长？车坏了，这么等没一个时候。任警官，
3: 到，
2: 带两个人押着犯人拉着药，前面先走吧。
1: 是。
2: 过来，带过来，
0: 快点，
2: 快，过来。
4: 让坐前面，别让他跑了啊。
2: 下来，快！
1: 下来，快！
0: 慢点。

0: 哎，我要看好了啊，别给我丢了，听见了没有？啊？你们那不是喜欢枪吗？拿着，拿着，别走火。有那么看枪的吗？要了小命儿。行了，上车吧。
1: 道路警察厅，先跟高科长汇报一下，我们修好车就回去。
2: 是。
1: 路上注意安全。
2: 好。

兄弟，你们俩啊，把那枪先放下，下来给我帮个忙。来，

0: 行了，扔车上就行了。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我在前面踩油，你俩就推这杠子，使劲推，听明白了吗？
1: 嗯，
0: 明白了。来，试试试试。
2: 哎，嗯，哎哎呀，哎，
3: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4: 什么枪声？回去。
3: 是。
4: 再等会儿吧。
0: 下来。

0: 你自由了。你是谁？我叫任长春，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1: 别愣着了，赶快把他警服脱下来，你穿上，快点！上车，车修好了吗？
2: 好了，
1: 走了。

0: 你们要去哪儿？我们去前面执行任务，这是我的证件。
1: 对不起，我们得有上头的命令才能放行。好，我这儿有白厅长亲自签的特别通行证。
0: 再往前走就危险了，七号路段冬天就不通了，你们得绕着走。
1: 行，放心吧，我们当心就是了。

现在安全了，兄弟，大恩不言谢。

0: 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9: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10: 我怀疑他的丈夫就是潜伏在抗联内部的人。
11: 不许动。
12: 小富跟孙炮手可以证明我是自己人。
11: 我让你嘴硬，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

0: 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1: 哎呦，

0: 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
1: Гости просят сыграть анданте.

Борис! Лариса! Пройди, пожалуйста, в гостиную комнату.

0: 你说抗联会上我们的当吗？
1: 一定会。我只是担心任警官的演技。
0: 演技好坏啊并不重要，其实演砸了也无所谓，我想不会影响瘟疫的传播的。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想得开一点，任警官在日本人的眼里啊就像一块纸包着的蛋糕，日本人只对蛋糕感兴趣，至于包蛋糕的这张纸随手可以把它扔掉。这么说虽然有点残忍，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啊。
1: 其实我很内疚，觉得对不起他。
0: 怎么说呢，不是有句古话吗，无奸无毒不丈夫。其实像你我呀都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儿女情长，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结局，索性就应该把它忘掉。
1: 有些事儿上我不行，我没那么强悍。
0: 其实说你我也一样，哎呀，在这方面也有弱点，只不过是我年长你几岁，经历比较多，有的时候啊都麻木了。我记得土肥原先生曾经告诉过我，说不要把仁慈挂在嘴上，那是你回家里头说的词汇。在腥风血雨中，仁慈的代价那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需要无数人的生命去填补。所以在我以往的经验中，有的时候仁慈我就认为是犯罪，更多的时候当然是虚伪。人们往往用它来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催眠，或者是用它来撒谎。你想，一个人如果总是假装仁慈的话，那他不是个坏蛋也是个大骗子，你说呢？
1: 您这倒是像在说我，我最近

0: 爷，倒总爱把仁慈挂在嘴边。<笑>我倒觉得你最近呢，有点心事儿。
1: 是啊，这家里家外的，全都是事儿。最近忙，很少回家。一回家，他总是抱怨我。
0: 哎呀，你嫂子也一样。 抱怨是女人的天性，你说他们总是有那么多不满意的。嗯，好吧，我弃子认输了。
1: 这个月我都输了三盘了，好容易扳回来一盘。那你是心不在焉，只要你一认真，我根本就下不过你。 我这个脑袋能跟你比吗？<笑>
0: 您又谦虚了。
1: 来吃饺子。哎，我知道你不吃肉，我特意要个素馅儿。
0: 谢谢。
1: 来来来，走。哎，其实我觉得啊，吃素没什么不好。我倒想到啊，到老的时候啊，出家。
0: 找个寺庙念念经，看看我能不能进入到人的最高境界。但是我六根不净啊，这佛祖能不能要我呢？
1: 我是出不了家。嗯，杀盗淫妄酒，我是一样不差。
0: 哼，
1: 但是你至少嘴比我仁慈啊。
0: 人在没有放弃贪婪之前，都是假慈悲。<笑>嗯，是我。啊，准备好了啊！我当然急啊！
1: 啊，别，你先别走，我马上过去。啊，好好好。你是我到张主任那去的，
0: 那我先回去了。
1: 不，几分钟就回来。
0: 什么事儿？非得您亲自去？
1: 哎呀，财神爷得罪不起，特殊情况，我批得去啊。

0: 请问是高科长吗？
1: 您是哪位？
0: 你不是高科长。
1: 他有事出去了，要不有什么事儿我转告他，或者您留个电话回来让他给您回过去。

0: 饺子凉了吧？没有，等着您一块儿吃呢。你看看，你吃你的呀！啊，
1: 对了，刚才有个女的来电话找您，我问她有什么事儿可以转告你，她没说话，把电话撂下了。有点怀疑了。哎呀，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风流。其实我已经过了对女人感兴趣的时候了。 刚才我听说今晚有暴风雪啊，哎呀，我担心任警官能不能顺利到达呀？

0: 哎，还有多远啊？快了，前面就到了。
1: 不许动！
2: 哎哎，别开枪，自己人。
3: 把手举

0: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你派什么人上去了？
0: 当然是自己人了。
1: 可靠吗？我和他可是只和您一个人单线联系。
0: 我在派去的人身上做了记号，他一看就明白了，根本就不用暴露身份。
1: 那就好。
0: 放心吧，人命关天，我敢答应吗？
1: 这个人是中共特派员，马上要回关里，他坐明天上午9点去凤城的特别快车，他的座位是11排靠窗户。这个人特征很明显，40岁左右，偏瘦，大眼睛。啊，他左手有一个断指，你们可以在他回去的列车上，最好过了新京再抓他，这样既不惊动当地的地下组织，出了问题，他们会怀疑是新京搞的呢。
0: 你想得很周到，我会安排的。

0: 话，先不说话。我问他是不是高科长，他不回答，反问我是谁。后来我听出不是你，我就把电话挂了。哦，他还问我要不要留下电话。
1: 放心吧，这个人很可靠，你大可不必这样。
0: 你要是在别人的办公室里接别人的电话，也会这么反问别人吗？
1: 我想也会吧，也许因为从来没有女人给我打过电话，出于好奇。
0: 那就好。
1: 你放心，大可不必那么紧张，满洲国毕竟是我们的天下啊。辛苦了啊。太谨慎了吧，这个信封又没有字。
0: 他们很狡猾，会从信封上闻到警察厅的味道。
1: 你做得很好。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他啊，就是他接的你的电话。
0: 这个人有点怪。
1: 怎么了？
0: 他接我电话。

0: 你来的倒挺快，
1: 我接到秋燕的电话就赶过来了，好在离得不远。
0: 那女人坐了一辆俄罗斯人开的出租车，车牌号是5379，你一会儿跟着她。这女人很狡猾，千万别让她发现了，宁可跟丢也不能被她发现。
1: 知道了。
0: 就这辆车。你转过头来，别让他看见你长什么样。走吧，他一定是看见我了。别跟了，行动取消吧。
1: 我应该追上去，找机会把他干掉。
0: 不能冒这个险，不过找到他也很容易。35岁左右，辽宁口音，过得很严，看不清他长什么样，但他声音很有特点，非常沙哑。这种声音听一次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1: 这个人不除掉，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的定时炸弹。
0: 他已经是定时炸弹了。
2: 我要发警报给各个负责人。
0: 好在我们的人都是单线联系。
1: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0: 我怀疑她的丈夫就是潜伏在抗联内部的人。我查了一下，她3年前就从高斌那儿拿钱，这笔钱是警察厅特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线人费用。你看能不能派人上山去查一查，有没有3年前从辽宁方面进入抗联的人？这人大概40岁左右，他现在跟高斌传递信息有困难，高斌派任长春上山，是要传递给他指示。
1: 发报吧，把这些情况及时的向山里汇报。
0: 不能发报，派人上山。我怀疑他已经进入了抗联高层，万一他看到电报，把消息传下来，傻子都会猜到是我，何况高斌这种人。
1: 好，我马上派人。
0: 派人上去，直接找周政委。其他任何人我都不相信。
1: 知道。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来警察厅做什么？
0: 鬼才知道。
1: 我们最近倒是有一些行动，不过只有几个核心的人物才知道，组织上都是单线联系，只有最可靠的人。

0: 才可能是双线或者是多线。
1: 没有最可靠的人。这些行动如果还能改动，我建议推迟或者取消。这女人这个时候来，事情不会小。
0: 上面派来的特派员在这儿，不过马上就要离开了，
1: 让他改变行程。
0: 他来无影去无踪，我联系不到他。
1: 想办法。
2: 编，接着编，啊！一会儿老子急眼了，把你们拉出去，一枪一枪都给崩了，我看你们还编不编？我说，你们俩编瞎话，咋就不嫌磕碜呢？啊？
3: 咱俩没编瞎话，要编瞎话能把药给你们拉上来吗？
2: 哼，说不定这是你们想打入抗联内部玩的苦肉计吧。
3: 你倒是说两句话呀，这里不是有你的战友吗？你说我这救你还救出麻烦了。
4: 同志，我要见周政委。在没见到周政委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2: 哎呀，啊，你还跟我玩这个？你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你？
3: 哎，别，
4: 你弄死我吧。
3: 反正我都死好几次了，我。
5: 拉出狱毙了吧？
2: 去了。
3: 同志，你们连自己人都杀
6: 了，你听我说，你们这什么东西啊？你们这
2: 走，
3: 同志，你听我说，我带来的重要情报事关大部队的生死，你们就是要枪毙我，也得等我见到周政委之后。小富跟孙炮手可以证明我是自己人。
5: 少废话。我给你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让你脑袋跑光。
3: 你要是敢开枪枪毙自己的同志，就是阻止了最重要的情报，就证明这里边有奸细。
2: 你还挺硬，你他妈！
5: 我让你嘴硬。好样的啊，有种！我看你们俩不像是坏人，你们等着，我现在就去联系周政委。

0: 来看看这些资料。这个人是柳奇科夫上校，曾经是苏联内务部远东分部的部长，后来从苏联叛逃了，流落到了哈尔滨。最近他在秘密召集一些曾经有过职业军人和特工经历的人，他们经常在瓦西里耶开的俄罗斯餐厅里边聚会，来密谋着什么。
1: 这个人我今天看见了，一共七个人。
0: 他们可能受日本高层的指使，在秘密进行一项和苏联索契有关的阴谋。
1: 索契能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就是需要你去打探的。这个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待了20年了，是一个偏执的人，艺术家，一直独身。他跟柳奇科夫他们不一样，表面上看着温文尔雅，实际上有着狂热的理想主义倾向。他的家族在十月革命期间土崩瓦解，父母兄弟都被镇压了。他是骨子里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人。
1: 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0: 你今天就做得很好，他已经开始留意你了。
1: 那明天我要不要再主动一点？

0: 不要主动接近他。他喜欢纯洁的女人，从来不跟妓女来往。你什么意思呀？你觉得我像妓女吗？
1: 当然不是。你看起来像剩女。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去这家餐厅，跟他很熟。这是我侧面打听到的，他喜欢听的曲目。
0: 还有他喜欢普希金、果戈里、歌德，
1: 他还喜欢建筑，喜欢唱赞美诗，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就算我接近了他，他会告诉我乌苏里虎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去索契干什么。
0: 要有耐心，要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做情报，就是要寻找细节和逻辑关系中的必然性，去进行推理分析。也许在别人看来以前不值的消息，在我们这儿能起着关键的作用。
1: 什么消息都要是吗？是。邻居家死个老鼠，你要知道吗？当然关心。要看这老鼠怎么死的。如果是撑死的，那他们家是个地主；如果是饿死的，那他们家是穷光蛋。
0: 哎，那要是被狗咬死了呢？
1: 他们家的猫受贿了。<笑>做情报工作就是这样，有时候很琐碎，有时候要去打探小道消息，要喜欢撒谎。 要喜欢直觉跟判断分析，有时候很适合女人。哼，你就变着法损我吧。我告诉你，你这就是歧视妇女。谍报工作从古代孙子那个年代就开始了，近代史上日本人超过了吗？从丰臣秀吉开始，他们就靠情报来生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为国家利益做出的有悖道德的事情。 都会被社会谅解，甚至会被夸大成一种英雄行为。所以，他们的谍报业是越来越发达了。据说，在夏威夷港内居住的日本侨民每天都会留意港内的垃圾，他们会根据垃圾的多少来判断，今天有哪些军舰在港内停着，是内华达号还是亚利桑那号。知道的还挺多。所以。
0: 你还要努力的跟瓦西里耶夫接触。最好的谍报员，不去打探什么，而是主动让对方说出来。他不主动去认识别人，却总能让别人主动来认识他。你觉得这个瓦西里耶夫好对付吗？
1: 艺术家肯定会比政治家好对付多了。他们大多是感情用事，智商又不高，还自以为是，应该很容易上当。
0: 希望他是个白痴。
1: 仔细的看吧。今天高斌问我为什么最近总是心情不好。看来他
0: 很敏感啊。
1: 我跟他说，你总是对我抱怨，不满意我，他可能会联想到马迭尔宾馆你跟男人约会的事儿。
0: 我现在已经名声狼藉了，对吗？
1: 你怕什么？我绿帽子都戴了。

0: 科长，
1: 有事吗？
2: 我听说咱们的人在马蒂尔宾馆见过周太太。
1: 是啊。
2: 哎，你对周太太的印象怎么样？
1: 这个不太好说吧。
2: 有什么不好说的？
1: 因为我的人在马蒂尔听到他给一个男人打过电话。
2: 给男人打电话怎么了？
1: 那当然也没什么，不过这是我个人的见解，科长。你想想看，周乙和他刚刚结完婚以后就分开了，而且周乙在外面一待就是两年。当然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2: 你还没有别的意思？像这种事儿，告诉你的人不要出去乱说。
1: 没乱说呀。
2: 那我怎么知道的？

0: 我是找曲掌柜的。
1: 什么村的？
0: 王家杠的。
1: 身上带粮食了吗？
0: 猪肉三两，窝头半斤。
1: 伙计，路不好走吧？
0: 还行吧，我是哈尔滨联络组的，找周政委有急事，赶紧带我去吧。
1: 好。
2: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周政委？
3: 周政委啊，有紧急任务下山去了。不过他跟我说了，让我全权代表。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说吧。你看什么看呢？
4: 我奉命只跟他本人汇报。
3: 你他妈找死啊！我告诉你，我要是再把你拉出去，你可就回不来了。来人，
5: 到！到！
3: 把他给我押出去。
5: 是。走，快点走。

0: 我本来不想暴露，可是现在情况太不妙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见周成梅，但是我救他那会儿，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有什么不对劲儿？他的反应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获救的反应，要不然就是他有所察觉了，要不然就是他知道山上有咱们的人。
1: 机会，把这小子干掉，咱们两个怎么把这件事圆过去呢？这事儿怎么圆都会露出破绽了。现在情况确实不妙。
0: 你上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哦，高科长怀疑警察厅内部有他们的人。 让你试着在这儿查查。
1: 他的怀疑是对的。前段时间，这个人用信鸽往山上传递消息。
0: 那怎么办呀？

0: 这样，你呢？配合一下，先把这小子干掉，以后再说。
1: 那我怎么办呀？他死了就没人给我作证了。
0: 你放心，我现在还是分队长，保你没问题。
2: 小鱼子，
3: 有。

0: 把他们俩押到师部去，带他们去见周政委。
1: 是。走。快点。余子，
0: 找个地方把他干掉。
1: 两个拳头。
0: 这小子太嫩呐，靠不住，容易出事儿，一个不留。
1: 是。

哎，往这边走。 走啊！

0: 谁？
1: 啊，押的什么人啊？啊，
2: 两个自称投诚的警察，正打算送到周政委那儿去。嗨，
1: 周政委让我来的，交给我们。啊，我带走。
0: 用不用和老邱打个招呼啊？
1: 不用，我给他带走得了。啊，我跟他打招呼，走吧。
0: 我先回去了。
1: 你走吧，走吧，快带走了，带走，快快，带走了。
0: 政委，二狗快不行了，再坚持一下，药已经送上山了。嗯。
1: 政委，人给你带回来了。
3: 啊，
1: 你们去吧。
3: 是。
1: 周政委，
3: 啊，
1: 坐吧。山下来人了，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你能给我？
0: 弄点吃的吗？好。来，你先垫吧一口，我让他们给你做饭吃。石头，准备点吃的。
4: 是。
0: 来，喝点水。 慢点儿。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4: 爷，石像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1: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12: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9: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11.7%。今年一至五月，厦门对金砖国家进出口874.36亿元，同比增长29.98%，其中出口281.54亿元，同比增长9.93%，进口592.82亿元，同比增长42.3%。日前，随着一列满载机电产品、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今年，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相比去年提前1个月实现这一目标。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日前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
0: 先来看一组西安外贸的最新数据。今年前五月，西安市外贸进出口增速位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外贸规模与增长动能实现双重突破。
1: 据关中海关统计，今年前五月，西安进出口总值达3525亿元，同比大幅增85.1%，增幅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出口2773.1亿元，涨幅超100%，进口751.9亿元，稳步增长，贸易顺差突破2000亿元。加工贸易成为拉动外贸增长核心动力，进出口额2502.1亿元，同比涨幅近180%，贸易市场多元拓展，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近2000亿元，对韩国、东盟进出口增速均超140%，区域市场布局持续优化，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超130%，民营企业稳中有升。商品结构优势凸显，机电产品撑起出口大盘，占全市出口90%以上，电子元件、数据处理设备出口增幅迅猛，进口端机电产品占比超80%，食用油进口涨幅超2倍，特色大宗商品进出口走势分化。未来，西安将持续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不断优化外贸产业结构，持续巩固外贸增长优势。
0: 外贸数字攀升的背后，是西安不断延伸的物流通道在默默支撑。近日，满载10万斤洛川苹果的37-1194货物列车从西安铁路局黄陵东站货场驶出，一路向西，经日喀则西站，由公路转运至吉隆口岸换装出境，最终运往尼泊尔加德满都。
1: 此次开行的首趟洛川苹果出口尼泊尔铁路冷链专列，以铁路冷链加铁工联运多式联运出口，针对高海拔、长距离、跨境物流的运输实际，采用前端仓库、铁路运输、口岸配送的门到门多式联运模式。苹果在企业库房直接装入铁路冷藏集装箱，集装箱通过铁路运至西藏日喀则西站后，原箱汽车短驳至吉隆口岸，货物在口岸掏箱，换装尼泊尔当地冷藏车辆完成出境，最终交付客户。此次专列的首发，为陕北特色农产品开辟出一条高效、稳定、可控的南亚跨境冷链新通道，打造了铁路冷链加铁工联运、农产品出海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样板。
0: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文化交流方面的消息。近日，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青少年 U16 女子足球代表团抵达陕西，开启为期7天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团在陕期间将与陕西 U16 女足队伍进行友谊赛，并参观历史古迹、科技场馆和学校，展开多层次交流。
1: 在7天的行

0: 程中，意大利 U16 女足队员们走进长安云一带一路城市展示体验中心。体验中心陈列近400件科技类展品，涉及航空航天、基础科学等多个领域。队员们通过亲手操作和互动体验，了解陕西科技创新的成就。代表团还走进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西安国际港务区铁一中陆港中学，与学校的青少年足球队开展比赛交流，感受端午节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团还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西安城墙等文物古迹，了解陕西的历史文化。
1: 我觉得西安特别漂亮，和我们家乡差别很大，这里的一切建筑设施都规模宏大，科技感十足，发展十分先进。
0: 陕西省与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于1995年缔结省级友城关系，至今已互动交流30余年。这次翁布里亚大区 U16 女足来访，让两地的青少年在亲密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2: 我很荣幸这次能够带孩子们来到陕西，这不仅是一次足球的交流，也是一个认知的窗口。这样的活动让两国青少年在足球之外有了更深的文化交流，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看到了陕西的快速发展与巨大变化。
3: 接下来带您去尝一桌陕菜，西安雁塔的鹿酒记传承唐代鹿鸣宴的待客雅礼，将鹿肉与地道陕菜技法融合，还原了一桌古宴风雅。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去尝一尝。
4: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中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鹿九记，成千年鹿鸣宴的待客雅礼，柔和地道陕菜的烹饪精髓，让千年鹿食文化在烟火滋味里焕发新生。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鹿鸣宴是唐代招贤纳士的一种宴席。
1: 鹿肉自古便是温润滋养的真味，一身皆是好物，适配各类人群食补。好滋味贵在潜心打磨，十六味天然香料悉心配伍，灵活起灶，文火慢煨，时光缓缓浸润，鹿肉充分吸纳汤汁醇香，褪去腥杂，锁住本真鲜味。
2: 我们油泼鹿肉也是鹿九记一个招牌热菜，我们选用鹿的最嫩的一部分鹿里脊来进行烹制。
1: 滚烫的菜籽油裹挟着秦椒烈香迎面袭来，焦香油香与鹿肉的本鲜层层交织，泼辣爽口，香而不腻。一席珍馐，汤为灵魂。鹿茸乳鸽汤是全鹿宴里独具雅韵的一味。鹿茸搭配山泉活水，不添繁复佐料，最大程度留存食材本味与食疗价值。鹿九记循着传统鹿食文化的轨迹，严选本源好料，打磨独家配方，这独树一帜的滋味便是鹿九记独有的中式匠心味道。
0: 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怎么了，大哥？
1: 醒醒，大哥，没事吧？大哥，
2: 怎么了？
0: 眩晕了。啊！醒醒！哎，
2: 我就说了，别吓他，别吓他飞呢。
3: 上传成功。
4: 东姨，加油！快来看，好多人给咱们点赞评论，第一名肯定是我们。哎呦，
3: 那太好了。
2: 这个事儿啊。
3: 哎，丧心！
5: 六中，六中，开奖！三、
4: 二、一。哎，
2: 我觉得这样不好，咱们就不能想别的办法赚钱吗？
3: 这有什么方法呀？开奖啊！三、二、一。
2: 我说真的，我们不是搞电影的吗？文人当傲骨呢？
3: 董姨呀，格局要放大。别捣乱了啊！开枪，三、二、一，
4: 有咱吗？
0: 第三名啊，个十百千万，一万多呢？
6: 不对，这事儿不对啊！
3: 以我的实力，这怎么可能才第三呢？这绝对有黑幕，我要投诉他。
2: 这个钱咱们不能要，把它退回去。
0: 为什么呀？
4: 咱们现在能交上房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先吃饱饭再说吧。
6: 可不是嘛，我现在饿的都抽抽了，外卖都到哪儿了？
4: 我看看，快！哎，咱今天再拍点素材啊，下一期再接再厉。嗯。

0: 宋先生，你的外卖，外卖放前台了啊！你有病，无不了。
1: 大哥，我就拍个视频，闹着玩的。
2: 不是，怎么了？他
0: 拍什么视频？
3: 啊，怎么了？
2: 不是，大哥，你先别。
3: 不好意思，大哥。
2: 别激动，我们就是还闹着玩的。
0: 闹着玩的？你知道我送这单外卖有多不容易吗？刚刚在来的路上，我差点被车给撞了。
1: 大哥，这单外卖不用您负责。
0: 这师傅不负责任的是吗？你们太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了。你知道我每天要送多少单，跑多少个小时？
2: 不是，大哥，我们没这意思。
3: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
2: 真没这意思。
3: 真不好意思，大哥，您误会我们。
0: 太过分了。
3: 真不好意思，
1: 大哥，你怎么还哭了？
3: 大哥，真不好意思。
1: 大哥，对不起，
4: 你们太丢人了。
1: 大哥，
3: 大哥，你别哭啊，大哥，不好意思。
1: 您别生我们气，
3: 大哥，这不好意思啊，大哥，对不起。
1: 大哥慢点，
3: 您慢点，注意安全。方便问一下，咱们朋友到哪儿了？还有多久到？
5: 啊，应该快到门口了吧？
3: 啊，你们俩去接一下，快快快！
2: 好，好，好。
3: 我们这个本儿啊，那其实是个六人本，然后呢？
2: 等朋友。
1: 你们是来打本的吗？
6: 打本儿？打什么本啊？我们是来打人的。看把我的哈尼害成这样。
1: 谁是你哈尼啊？
2: 你有病啊？这你看不出来啊？
6: 哈尼。
1: 哦，所以
6: 前两天哈尼来你们店里玩剧本杀，被你们店里的人给吓坏了，摔断了胳膊又摔断了腿，要你们赔呀。
1: 不可能，他那天晚上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苏维蒂，
6: 哈尼，
7: 不跟他们废话了，把我推进去。他们今天要不给钱，我就不走。哎，
1: 您不能进去，
8: 可以是吧？
7: 哎，不能进去，
8: 帮我！啊，打人啊！你有病号的，杀人了！
2: 谁碰你？没碰你！
7: 救命啊！
3: 他们谁要干嘛呀？
1: 来碰瓷的！
3: 碰你们怎么？
8: 我跟人，
2: 你先玩了，我
8: 夹着
2: 碰上
8: 你
2: 了啊！
1: 哎，你们上来还要报警吗？
6: 哎，报警！看警察来了，我告你们故意伤害、非法牟利、侵犯肖像权。
2: 好，好，好，来，来，来，来，你好好看看啊，你哈尼是在我们这儿摔成的这样吗？
8: 哎，哎，哎，你哈尼什么时候受伤了？
9: 给我等着！
8: 是在我们店里摔伤的吗？你看看来。
6: 我不管，哈尼就是被你们这儿的人吓坏了。你们要是不赔钱，我们就不走了。
2: 好，耍流氓是吧？
6: 哎，你怎么这样，姑娘？你看见了吧？他们这儿啊，就是家黑店，受伤的顾客。
1: 别乱说啊！
6: 不是，别乱说，
1: 不是，
6: 不是黑店。
1: 没有，没有，
6: 朋友不都在路上吗？别走啊！哎，你这不……
7: 咱们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不跟他们，他们废话了。我这个心脏啊！
2: 可没碰你啊！我们可啥都没干。
1: 刚先碰你，这招不好使，我跟你说。
6: 哈尼，你没事吧？别吓我。
2: 别装了，起来，你快点！
6: 哎，行了，别闹了，说吧，要怎么样？
2: 哎呀，东姨呀，你说咱店里都有监控，咱怕他干啥呀？
6: 我之前是不是说过，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干，不能干，不能干？那人家是不是在咱们店里被吓晕过去了？是不是咱们上传视频的时候没有征得别人的同意？
10: 林加油，宋宇浩，搞什么鬼啊？吵吵吵！
6: 赵姐，不会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吧？
2: 没有，没有，没有，赵姐，不是，是这样，我们这两天我们着急筹钱，给您交房租嘛，这不是？
10: 是是是，交房租啊？是啊，这都七天了吧？房租呢？
6: 不是我们，
10: 你闭嘴！别说我不通情面啊，这时间呢，我也给你们宽限七天，怎么样？要不要我现在帮你们找搬家公司呢？
2: 别，少姐，我们
1: 姐，
2: 我
1: 们您看手机。
10: 哟，你们真凑够了。行吧，记得以后爱惜点房子。我走了。
2: 哎。
10: 哎，佳莹啊，有空记得一起喝咖啡啊。
2: 哎，好。
10: 拜拜。
6: 多姐再见。
2: 走吧，回。
4: 等会儿，等。
2: 你交的？
6: 3万块钱，你哪来那么多钱呀？你不会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吧？
4: 说啥呢？接了个大戏，定金。定金，
2: 你行啊！定金都有3万。
6: 哎，什么戏啊？什么时候开机啊？
4: 保密项目，早上那 Q4开机。
6: 我们能不能去探班？
4: 哎，对，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打打广告什么的？
6: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4: 就再说吧。
5: 哎，房租虽然我们暂时给交了，可是现在店里没有生意，怎么办呀？
11: 哎呀，我们现在得赶紧想想其他办法，要不然过两天连泡面都没了。
4: 要不然咱继续搞咱的整蛊视频，还剩灵气呢。
6: 哎，这件事儿坚决不能再干了，而且之前的视频必须下架删除。
11: 这我同意啊，以后这事儿咱不提了。还是想想其他辙吧。
1: 那咱不拍别人，拍咱自己总行了吧？
11: 哎，要不然咱搞直播得了，咱们把剧本当中的片段通过直播的方式演绎出来，怎么样？
1: 我觉得行。就我这演技，这颜值，那干直播不得挣老钱了？
11: 但是东尼剧本那么多，咱们挑哪一段合适？
1: 说就挑那有噱头的，能吸引观众的。
6: 疯人院见过你怎么样？
1: 哎，这个不行，这个一位。
6: 为什么？
11: 被我看过了。这个剧本属于轻喜剧风格，而且多反转，我觉得可行。
6: 真的吗？
1: 东尼。要不咱再想想。
12: 别飘起头啊。
1: 你听说过67号病人吗？说67号在哪儿？
13: 好痛啊。那里啊。
1: 家仔，我找到了67号病人。
4: 来，继续，3、2、1，
1: 加。

0: 阿仔，我找到了67号病人。
1: 你笑什么？
2: 不好意思，我保证不笑了，我发誓。
3: 来 ，keep rolling， 继续，3、2、1。
0: 家仔，我找到了67号病人。
4: 他是杀害我妻子的凶手，他就藏在这座岛上。咔咔咔咔咔！
3: 所以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你可以嘲笑我的颜值，但你绝不能嘲笑我的演技。你刚才没看见我的演技都已经爆出来了吗？我们为什么要费心费力搞这个破剧本？
5: 哎，干嘛呀？这怎么还闹上情绪了呢？这做直播呢？
4: 直播直什么播？每天直播间3个人，2个手机都是你们自己的。
1: 不是，那我们这不是有一点一点来的这个？
6: 行了，佳佑，别劝他了。
2: 一个男团退役 idol 有什么好？爱演不演吧，别演了。
4: 哎，你个写不出东西的编剧！我告诉你，你那本子我前前后后看了4遍，我没一遍看得进去的。那难看的东西它是会使人催眠的。我再多看一眼，我都要感叹中国影视真的完蛋了。
2: 哇哦，看了4遍都没看懂，有没有考虑过是自己的问题呢？哎，我记得你们班有20多个人嘛，怎么该红的红，该火的火，就你一个人没有戏演呢？
7: 这个他们班
4: 全系那么多学生，别人都能落得上署名，就你落不上署名，终究结底就是你不行。
2: 你不行！
8: 不是，我怎么不行了？啊，我们现在不是在积累阶段吗？
2: 积累什么呀？你整天拍那些红事儿、白事儿、红白喜事儿、小广告，你积累什么了？大声些！
8: 摄影。我接了那么多活，我不是为了这个店吗？当初是不是你说找不着工作，撺掇我们一起创业的？现在穷得连泡面都吃不上了。
4: 说的就跟你能找着工作似的。我还就告诉你，加油！你这辈子除了那破短片，你真没什么可吹的。
2: 自从开了这个店，方便面钱、水费、电费都是我借别人钱交的。
4: 天天到晚往前台一坐码字，你以为这个店干什么了？做脏活、苦活、累活全是我们俩干的，你以为我们俩乐意干啊？
2: 你那个时候骗我说你1米80大帅哥。你说只要你在这个店，肯定剧本杀特别火。结果呢？你脚上那内增高，上面那假发片，我看你根本就没有1米80，顶多1米7到头儿啊！
8: 没我高，
4: 笑死！也不知道谁长头发，天天堵马桶，物业还得来掏。啊！
2: 你再说一遍！
4: 你再说一遍！哎，你撒手！
9: 准备好迎接忙碌爆满、人山人海的一天了吗？
2: 我要是在笑场怎么办？
9: 你试试呗，不怕客人打差评你就笑。

0: 人呢？弹幕上说要来探店的人呢？
1: 我就说吧，没这么容易翻身，因为拍电影呢。哎呀，
2: 再等等吧。

0: 下次还来啊！来，我们办卡是有优惠的，
1: 哎，马可再来啊！
2: 玩好再来，
1: 等过两天再给你们直播。哎，正好看看这是我们下一车的客人啊！
3: 来，
1: 东鱼，哎，这是我们的 DM 啊！下一场《
3: 风云越狱》见你的演开机了。
1: 哎，好了，哎，正好给大家直个播啊！
3: 拜拜啊，慢走，
4: 玩好再来。

0: 宋姨呀、啊，你爸说你交男朋友了，妈明天去看看你们。
1: 宋雨浩，
2: 我妈说明天要来看我，你帮个忙呗。
3: 妈。

0: 半个月前才答应跟我在一起。啊！快喝口茶，吃热。
1: 阿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林家友，我们生意的合伙人，也是我跟东姨爱情的见证人。
2: 对。
0: 对，阿姨，他俩好了快一年了，感情特别稳定。
1: 是认识了快一年了，家友，
0: 你别混淆概念。
1: 混淆概念。

0: 女儿，你住哪儿啊？二楼。我上。哎，看出来了，眼砸了。
1: 不能啊，眼睛好。说吧，刚才那两个人干什么的？
2: 我不说了吗？宋宇浩是我男朋友，我们三个一起合伙开店。
1: 你说说你这两年，啊，没学会别的，你倒学会撒谎了是不是？
2: 妈，我没撒谎。妈，宋宇浩他真是我男朋友。
1: 知根知底吗？你一个女孩子跟两个陌生的男的跑这么老远开店啊，出什么事怎么办？
2: 妈，你说什么呢？我们仨都认识很多年了，而且他们对我很好的。
1: 人心隔肚皮，那坏人那两字没写在脸上。
2: 我又不傻。
1: 哎，你不是当编剧吗？怎么又开店了？
2: 哎呀，
1: 哎，说到这还没跟我说清楚呢你就走。你这孩子一说什么你就走，你跟我说清楚。哎，说。
2: 妈，你知道什么是主业和副业吗？当编剧是我的主业，搞剧本杀店是我的副业。
1: 看把你能的，那主业没搞好你搞副业？
2: 我主业怎么没有搞好啊？我写的本子老火了，可多人都喜欢看了。
1: 那你告诉我你挣多少钱呀？
2: 不是，
1: 我跟你说啊，我可打听了，那个编剧那拍电影根本就不能当饭吃。
2: 我知道啊，所以我搞了副业啊。
1: 那你开店你哪来的钱呢？
2: 钱的事你就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1: 你一个女孩子你想什么办法呀？啊，现在那社会上那骗子可多了，你不要以为你有点社会经验你就搞那网贷高利贷什么的。孩子，你要是缺钱你可得第一时间跟家里人说呀。
2: 妈，你放心吧，我没有，你别说了，我给你接杯水去。哎，有病。他怎么还在啊？你俩偷听有瘾呢？
3: 这不关心你吗？啊，我听着老丈母娘脾气不太好呀，那这两天我要不要好好表现表现？
4: 阿姨，来，您尝尝我炒的这个京酱肉丝。
5: 哎，
4: 欢迎。
5: 啊，谢谢谢谢。
1: 嗯，味道不错啊。
4: 好吃吧？
1: 嗯。
6: 谢谢。
7: 哎，你这怎么没放葱呢？
4: 你说什么呢？我东西不吃葱。
7: 可是我吃啊。
4: 想吃怎样？
8: 下一个更好玩啊！
9: 办会员卡啊，打折！
8: 下回各位来一定打折，
10: 一定来，一定来！定来
8: 他会说晚安。
1: 为什么？
8: 因为晚安我要睡了。
1: 这不行啊！我要睡了。可真行。
4: 那个房间，你们先过去，我稍后就来啊！等等我啊，阿姨。我来吧，您歇着啊。
1: 行吧，
4: 我来吧，我来吧。
1: 客人呢？
4: 那行吧，阿姨辛苦。来，张嘴。啊。
7: 还想吃啥？都半杯了。
4: 吃这个。哎呀，这个甜食吃了发胖。

0: 还是不能忘记。我去关门了。
1: 好。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
2: 好，哥你们，哥带劲儿，不错啊。
3: 必须的，
2: 带
3: 着玩儿啊。
2: 哥你们，小妹儿。
3: 这地适合打九本
4: 里，
3: 不错，
4: 行，来，嗯，几位大哥，几位大哥，哎哎，我们这儿马上要关门了，
2: 关他妈什么门？关门？说说给你加俩钱儿，不完了吗？废什么话？那叫钱什么费了？那个叫
5: 休闲费，
6: 休闲费。
5: 哎，这舞好啊，哥哥，师哥喝酒，
2: 好，行了，嗯，好，哥哥你看你比喝一劲啊，哎，挺好的，就是哎，嗯，俺们。老板，
4: 哎，
2: 咱这儿打油门，你是不是给配两个小姐姐拼个车啥？要不这罗汉局打的没劲呢，是不是哥几个？
6: 是啊，
5: 就是。
4: 不是几位大哥，
0: 几位大哥，你们就饶了我吧。这都几点了，我上哪儿去给你们找小姐姐拼车去？
2: 别打电话啊！让你老板赶走。
4: 没有没有，不是那意思，不是那个意思。行
2: 了，
4: 这个确实，
5: 这小姐姐不错呀。
7: 大哥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大哥，他酒精过敏，他喝不了酒。
5: 什么喝不了酒？你给我滚下去！大哥，
2: 别不懂事啊！你
4: 小姐姐
2: 不乐意，放下。
7: 不是，我们就想打个球，六缺一，帮帮忙，帮帮忙
8: 啊！不好意思，我下班了，不好意思。
5: 给你加钱，加钱，加钱！
8: 不好意思，
7: 你做不做生意？
4: 大哥，你先搭着，你搭着，
2: 哎呀，行，
7: 别动，别动。
2: 这啥意思
9: 啊？这啥意思
10: 啊？各位大哥，
2: 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别冲动啊！我们就是来玩个本儿，犯不上我们上台去玩。
7: 真不至于啊！
10: 各位大哥，他是我们的编剧，今天属实没办法陪大家喝这顿酒啊！而且今天有个特殊情况啊，那边。那是我妈，准确来讲呢，是我未来的妈。今天专门千里迢迢从外地赶过来，来看望我女朋友的。
2: 不是大哥，我们就是想来打个本儿，那又没有想要对她做什么。
10: 误会是？
2: 误会了吧，兄弟？
10: 就误会了。
5: 那再说了，那编剧咋了？啊，编剧了不起？编剧就不能喝酒了？
11: 对，我们就玩一戏，
2: 玩一。哎，兄弟，有话来好说，兄弟，
5: 别喝了，兄弟，
11: 别喝，别喝，别喝，
8: 别喝了。别喝了。
2: 这个，
10: 有事儿，
2: 你有事儿你说出来，兄弟。
10: 编剧没什么了不起。几年前，他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打拼，一心就想搞电影。但是他一没资源，二没背景，写出来的东西还总是被人糟蹋。
12: 这叫剧本吗？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
10: 不是被人拖稿费，
2: 没管他事儿啊，以后再说。
10: 就是被人骗本。没办法，谁叫咱单纯好骗呢？行啊，那我们搞不了电影，我们搞剧本杀总行了吧？但仍然是现在维持生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碰上我们这两个倒霉蛋，一个演不了戏的痞钱男谈爱豆，
13: 能不能让他滚？
10: 一个空有才华不会耍心机、耍手段上位的导演。
14: 让你跟个婚庆摄像，你以为拍好莱坞大片呢？
10: 我们仨原本开这家店就是想。

0: 哎，时间快到了呀！哎，车在那儿呢吗？哦，到了。
1: 昨天的事儿都可以浩了，要不你说都危险。哎呀妈，那就是个意外。
2: 你这孩子就报喜不报忧的，有什么事儿啊，你得给家里打电话。啊，
1: 放心吧，妈，你不要再唠叨了，我知道你要注意身体啊。
0: 好。嗯，哎。
1: 于浩啊，嗯，有时间啊，跟冬玉到家里来玩啊。
3: 好嘞，阿姨，到时候我跟冬玉一块去看您跟叔叔。
1: 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城市虽然小，但环境好，房价还便宜。
3: 哎，妈，车等好久了，车上。来，阿姨上车吧。阿姨说的对。
1: 开门，干嘛？谁呀，妈？
3: 好，
1: 上车。
3: 阿姨，慢走啊。
1: 妈，再见。
3: 安全，阿姨。
1: 安全，拜拜。
4: 阿姨走了，你怎么还不开心呢？
3: 进屋吧，走。
4: 二位大哥辛苦了。哎呀，不用客气。走了。
3: 走。各位大哥，演的不错呀。啊，还行。来来来来来。
4: 谢谢老板，咱们下次继续合作啊！哎，
5: 不对呀，这不150啊，这怎么100啊？
4: 官儿，都不容易，就这么地吧。
5: 行，
4: 多谢理解。
5: 演技这回有进步吧？
6: 马马虎虎吧。

0: 力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1: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
7: 坏了，
6: 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8: 小金鹏，把进山和出山的路口都给我封住。
9: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10: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11: 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周书记。
2: 城里的群众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3: 有。
2: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3: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0: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0: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2: 老徐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0: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2: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子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
1: 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2: 好吧。哎哎，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2: 为什么？
1: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2: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1: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2: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

0: 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得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岸，这里是沿岸。胡宗南的大部队在沿岸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于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沿岸。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沿岸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1: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0: 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我们要把这个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朱大队长，
1: 有。
0: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是。
2: 小伙子，你来看。
3: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2: 真棒！当连长，你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窝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1: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
2: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

0: 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他个主动性，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1: 好！
0: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2: 陈队长回来了。
3: 哎，陈队长回来
0: 了。好，陈队长
4: 回来了。
5: 陈队长，
2: 陈队长回来了。
3: 走，看看，看
2: 看，
3: 走，
2: 陈队长，
3: 走，
2: 陈队长。
0: 陈队长，
2: 你好，陈队长，
0: 你好，
2: 陈队长。
6: 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7: 怎么，手痒痒了啊？哎，啊，老杨，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7: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8: 庆祝沙家店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江湖匪军，
9: 消灭。

0: 妈，你看。爸爸好。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儿，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2: 青姐，
3: 青姐，
4: 青姐，
1: 你们都来了。青姐，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5: 都收齐了，
1: 太好了。
6: 青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香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
1: 你这个小丫头啊。
7: 村长，
8: 村长，
7: 你们都在这儿啊。
8: 老村长，
1: 老村长。
7: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6: 好，
7: 好，
1: 好啊。
0: 姑，你看好不好？
8: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9: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9: 好，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再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9: 谁说的？你看啊。
0: 爷爷，你看，
9: 好不好？
0: 好，我要，我要，给我！
6: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
8: 走走。
9: 老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6: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儿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9: 这痛快的日子啊，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6: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10: 周书记，
1: 周书记，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哦，慰劳品，
7: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1: 我都准备好了。
7: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9: 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1: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11: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7: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12: 对对，
7: 哎，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11: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7: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11: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7: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11: 不，老杨。
7: 好，你下命令吧。嗯，
11: 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 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0: 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来，给。
1: 哎，你，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
3: 又怎么了？
4: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
3: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4: 看，
3: 看，哎，
5: 店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边安就是我的将。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5: 可是店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掉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5: 镇长。
2: 哦，刘老先生。
6: 游击队进镇子了。
2: 哦，
6: 到处活动。

0: 大队长，要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是。
2: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碎，嘿，羊杂碎，
1: 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吧，快点，集合，
2: 长官，
1: 快点，快点，快。
2: 钱。
1: 三爷，来碗杂碎吧。
3: 不了，大半斤酒。嗯，从湖集合人抓游击队呢，小心点。快点啊！哎，耽误不了啊！
1: 把摊子收拾了，注意。这是宋三姓送来的情报。
3: 请被司令部给曹文虎的空投公示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什么？没搞到？带走。老陈。
4: 回来了，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笑>
1: 老陈，怎么办？
4: 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5: 好，走吧。
1: 走。
4: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1: 好，准备炸药。

游击队既敢深入府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笑>

0: 我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3: 镇长，仓库爆炸了
2: 啊！救火，快！
1: 从镇东子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0: 哦，我。
1: 好，就这么办。陈队长，少平干掉了你。
2: 好，过去吧。

0: 三弦儿，三弦儿，三弦儿，倒茶。
1: 不许动！
0: 啊！
1: 哎呀！回去，走。
0: 啊！
1: 下来。

0: 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匙，钥
1: 陈队长，爹回来了，
2: 快隐蔽。
1: 好。队长，哎，怎么回事？
3: 来人呐！
2: 不许走。
1: 镇长，你出来一下。
3: 刘老先生。
1: 太太，开门。
2: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3: 镇长刚才出去了。
1: 出去了。
4: 等着吧。

0: 孙行，候场。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曹五虎呢。
2: 哦，
4: 啊，我就是啊。
5: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6: 算一下算一下，老板
7: 长，
6: 老
7: 板长，上去的
8: 算粮，算粮，
4: 静一点。喂，曹镇长，曹镇长，
9: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4: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9: 是。
4: 喂，曹镇长，
3: 参谋长，西安长官。

0: 来电。
1: 喂，曹师长，你等一下。
0: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1: 哦。
0: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1: 喂，曹师长。
2: 嗯。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子豪，
1: 。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八百九十九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一百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 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 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二十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一百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 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5: 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 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 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
0: 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

0: 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 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

0: 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 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5: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了。
6: 嗨，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5: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6: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5: 哎，对，
7: 抓着什么？准备。
6: 是。

0: 龙头了。下来了。
1: 是啊。哎，
0: 走，走，
2: 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妈的，老子肠子都饿断了。嗯，
0: 他妈的，吉祥，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开枪！他妈的！
2: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2: 接住，打车。

0: 他妈的，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义务戡乱军纪。来人，
1: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1: 是，
2: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0: 军座，限期让他交粮。
1: 是。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啊？
1: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剥兔子皮。
1: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
3: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4: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嗯，
3: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4: 说得对呀。
3: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0: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3: 你这个火性子呀。
5: 通知主任来了。
6: 哎，罗新英来了。哎，罗新英来了。
7: 同志们你们好。
8: 小雨来来。大声音
2: 来
8: 了。
2: 你这么对小雨。老杨，你爱人来了。
9: 今天小香真的多漂亮。
2: 咱们看看去。
8: 哎，二毛，这个小刘呢？小刘
10: 这边怎么
7: 样？好好好好好。同志们大家都好啊。好你好，
2: 你好，
7: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0: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7: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2: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7: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2: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7: 那就更保险了。
2: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11: 好，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嫌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拳打下去，把曹文虎、锦卑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我，敌人要是想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克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就是争最后胜利。

0: 秀英。
1: 啊。
0: 你休息会儿吧。
1: 我不累。陈队长衣服你拿来了吗？
0: 拿来。
1: 老杨，你的鞋穿着合适吗？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的，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胡子都长这么长，
1: 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
0: 想家。
1: 别气。
0: 怎么？
1: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
0: 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1: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0: 哎呀，你。

0: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1: 是，这五百担粮食，我
2: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川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白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0: 是这。
1: 怎么？
0: 愿效犬马之劳。
1: 子恒，
2: 要
1: 做好准备，请邱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布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路条子的把它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姜。
2: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好，大声，赶快追。站住。
1: 站住。
2: 住。出来。刘文华。

0: 程长，敌人到李家沟了。老杨，准备战斗。
1: 好。

0: 大队长，
1: 啊，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好，王连良，
2: 行。
1: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
1: 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的。

0: 发生，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了，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大队长，大队长，
1: 杰克，你可来了，你看。
2: 这个老黄头，我哎，就问他要粮食。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中有赏啊！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事儿。
0: 他妈的，说！
2: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0: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2: 你们这群土匪！
3: 大家。

0: 你们这些畜生。
1: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
2: 哎呀，

0: 怎么，大妈，大妈，
1: 被敌人打死了。
2: 杨队长，
0: 怎么醒儿？

0: 大家，你包扎一下。
1: 啊，
0: 把咱们抬下去。
2: 是。
0: 小林，
3: 是。
0: 两个轻装上阵。
4: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5: 好，走。
6: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
1: 为什么？
2: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0: 老赵、小郑，你们掩护。王德斌、二虎子，

0: 站得住，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大兵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
1: 听命令。
2: 冲啊！冲！
1: 二红，

0: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1: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 蜜源好，蜜才好。
3: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

0: 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0: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 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

0: 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

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

0: 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杨队长，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0: 梁队长，梁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2: 嗯，他妈的！
1: 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3: 来人，有，给我拉出去枪毙！
4: 是，
1: 给我杀！杀！
3: 走，
4: 等一下，
2: 给我关起来！

0: 爸爸呢？
1: 你爸爸打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

0: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1: 啊，周书记，
0: 孩子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周爷爷，周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啊。睡吧。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

0: 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
0: 好啊！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2: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公虎。
2: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2: 行啊。
1: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曹文虎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再去审问。好，好。
0: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0: 高。喂，哪里呀？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好好好，
2: 公安员。三姐，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3: 是。
4: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5: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4: 嗯。
6: 我能再来半斤，
7: 你行。
8: 徐大嫂，催你呢。
4: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团长，团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哦，朱子和。哦，请坐。谢副官，久仰久仰啊！啊，请请请。啊，
1: 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2: 是，
1: 请吧。
0: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镇长因伴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好好好，干！

0: 都答对的。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1: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你。快催催酒菜去。
2: 嗯。
3: 曹武回来了，把这些干掉吧。
1: 不，留下。

0: 哦，谢副官，久仰久仰。
1: 带来。好，
0: 请坐。
1: 嗯。

1: 谢副官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弦儿，哟，
2: 白酒，
3: 是，
1: 不，
0: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1: 那，
3: 镇长，酒菜备齐了。
1: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0: 我们家的主管啊，曹太太，请坐。嗯，大人，好好。
1: 能。

0: 谢副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好，
1: 再见。
0: 哎，好。
2: 他妈的，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3: 谁？
2: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3: 哎呀！
2: 你是哪儿来的啊？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3: 混蛋，横冲直闯，绑了！
2: 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
4: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2: 啊？什么？不许动！
3: 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5: 那么你

0: 猜猜，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副官谢子龙来了，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求命。
1: 有，
0: 白马，
1: 是，
0: 走。
2: 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兄弟我非常抱歉。
0: 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 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3: 是啊。

1: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
2: 好，
1: 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行，
3: 哟，
1: 备马，
0: 是。
3: 好，
1: 请。
3: 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岑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岑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怎么回事？快！

好，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少康，你带一中队从左边插过去，包围敌人。

冲，给我冲，冲！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

0: 咱们拿相机吗？我们拍照片的时候，来，你来拍，这是你的。嗯，你看他多标准啊！你们今天看到一个也这样拿的。我们蹲起来的时候是不要这样拍，对吧？一定要是有一个手撑着这样的。
1: 一天半的理论学习结束后，就是营员们最兴奋的野外拍摄指导了。
2: 好，这边的云彩特别好，
3: 对
2: 不对？那么我们就以这边为主。你看，我
4: 这个地方开始有光，这个画面会更漂亮，对吧？
1: 康卓也在背着沉甸甸的相机四处寻觅，希望能拍出让叔叔伯伯们称赞的好影像。尽管他的小个子看上去也才一只长焦镜头那么高，
5: 五张张是
6: 有，如果特别好的可能要10张
5: 、
6: 对，
5: 而且
6: 还是我
5: 不要。
1: 训练营的最后一天是照片评选和颁奖。牧民们对野生动物有着天生的敏锐和直觉，很多作品都受到导师们交口称赞。
6: 第一个是啥？
7: 更嘎，更松，隔离。
1: 颁奖进行到一半，小康卓的神色越来越凝重，小脸绷得紧紧的。他觉得自己与奖项无缘了，心里十分失落。
7: 少儿鼓励奖，
8: 和我一起。
1: 以至于听到自己获得少儿鼓励奖时，眼泪竟夺眶而出。
7: 颁奖，康卓下来。怎么了，看主？怎么回事？啊？哎呀，你看，幼儿园都没毕业，就已经拿到一个结业证书了。哎呀，恭喜恭喜，看主！
9: 阿爸吃了八粒米多汁油，三八滴的。阿爸，你扔过，感冒痛了，等你啥感冒痛，等你阿爸给你个，没说滴去个染着，等你阿爸给你收起，木包木染着，等你阿爸吃了八单多的感冒的。木包吧。
10: 最让你激动的，咱这个，他们咱如果八粒不甜的，忙不三八甜的。
6: 不仅仅拍到一个好照片，对吧？是要让这一影像去发挥保护的作用，去唤醒更多的人。这是传承。
7: 看到没？看到这个鸭子了？有。哎。

0: Ehema ngai ngai paya sahaji pogendo lombare。
1: 夏天是扎西然丁最开心的季节，他的家在青海玉树州的杂多县，那是澜沧江的发源地。每年七月和八月是三江源的雨季，蜿蜒清澈的澜沧江水会变得湍急而浑浊，这意味着漂流最好的季节到了。发源于扎西家乡的澜沧江，流出中国国境后

0: 被称为湄公河，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最终注入南海，是中国第五大江，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在中国青海省杂多县境内，澜沧江江源两岸有高山峡谷，有森林草原，还有野生动物出没，这气象万千的景致吸引了世界级江河探险者的目光。
1: 2011年的时候，我们去漂这个澜沧江，我们有美国的参与者啊，他们觉得比科罗拉多还美，还漂亮。它有草原，丹霞地貌，牧民的这些生活啊，它是很丰满的一个地方。这条河流它的级别也是非常好的，能够把我们中国人或者是国际上的人带到这条河流上来漂流，那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2: 通过漂流体验这里的人文文化和自然生态，你不要去干预这个原生态的这个环境，不要干扰这个野生动物，想把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这项工作，这是国家公认的主要功能。
0: 今天有一批北京的客人要来漂流，扎西和队员们一早就开始做准备。在杂多开展漂流活动，需要获得政府颁发的特殊许可。一家由中美探险家组成的漂流机构被第一个授予这一资格。
2: 它也是帮助我们当地的牧民的产业，最重要的牧民的收入。那么现在人均收入一般都有4万到6万人均啊，但是跟田数来计算。
3: 做漂流的都站过来。
1: 我们最重要的是安全，是因为安全我们才会更快乐的漂流，对吧？我们记住啊，对肚子上这个扣子，小的扣子是最重要的扣子。上边你要呼吸啊，你要呼吸，你可以松一点，但是下边你不用呼吸，可以拉得更紧。
4: 我不要抓住那袋子。
1: 万一入水的话，
4: 我们是刚才说的跟绳子拉过来，要一拉你的救生衣，对不起，救生衣是松的。把你脱掉了，
5: 一会儿我们会检查一下，
4: 你怎么办？对吧？不安全的，所以说救生衣千万不要说我太热了，我打开，这个肯定不行。
0: 汤建中从事户外漂流运动已20多年，是多项江河探险运动的纪录保持者。2018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支持下，汤建中帮助成立了杂多本地的漂流机构。培养本地的专业漂流向导。
1: 漂流这个生态旅游，它没有污染，没有破坏，它是零排放的。如果能够引到这里来的话，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县里边的领导，包括政府，包括扎西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培训，能够变成一个国际化接轨的船长向导。
6: 遇到这个医疗问题，
4: 到水里以后你就用这个姿势脚朝着下游，脚尖抬出来，尽量的脚尖突出水面，它后面有个枕头，你们枕头是浮上来的，你枕下去就是出口。
7: 2014年我就见到那个漂中国在漂这个澜沧江嘛，觉得这漂流这项运动是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自己买了一些就是国产的装备，在江里面划了一下，最后通过杂多县县委帮助，2015年我就参加上了8天半的一个长漂，到现在吧，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10个人的一个团队吧，都是本县的。
8: 3、2、1，出发！
0: 客人们久居城市，早已雀跃不已，只等船长一声令下，立刻登船出发。此时谁也没想到，刚刚岸上的培训内容会很快派上用场。一行人3艘船在泛着红沙的澜沧江上随波飘荡，畅快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4: 你们就是愿意坐到船头上都可以，把脚放到前面，抓住那个绳子，
5: 那如何呀？
4: 对，都可以。
0: 风光虽然无限好，但大家并没有忘记，江河水也有凶险的一面。

0: 此时，船长就成为大家的精神支柱。船长的独水经验是否丰富，是全体乘客水上安全的基础。
1: 前面的火，
0: 而如果遇到汤建中这样艺高人胆大的船长，队员们能做的大概就是学习享受乘风破浪。
2: 就这个是吧？
3: 对，这不大，这简单不大，没问题。
1: 点火，点火。
0: 这是大家从未有过的体验，每度过一处险滩，人们的心情就更高亢一分。
1: 掌举起来，
4: 天对地，雨对风，是大肚子圆空，烙饼大卷，一切的吃的是内容。
0: 人们的心情在此时兴奋到了极点，欢腾的澜沧江水却即将展露它变幻莫测的一面。

猝不及防的恐慌与挣扎很快散去，落水的人们听从船长的叮咛，停止无谓的挣扎，在救生衣的托付下，顺着水流向下游飘去，等待其他船来救援。这次落水有惊无险，但翻船的地点水流并不算汹涌。当一行三艘皮筏艇慢慢接近一处险滩时，今天漂流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0: 在啥情况？
1: 我看刚大豪老师一点都不慌，顺势的躺在上面了。
2: 对，
3: 咱这救生衣太棒了，
2: 更像这大饼了，
3: 这简直就是晒太阳躺在水面上。北京话叫漂，玩漂，在什刹海玩漂。
1: 快快快快快！
2: 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有意思，有意思。
1: 燕姐，您没事吧？
2: 有意思，有意思。
3: 我说了，
2: 你要这么累，就说明你挣扎的太厉害了。
3: 对，
2: 你借着试，别着急。
3: 他害怕了，他关键
2: 看看左右，
3: 肯定是精神紧张，精神紧张。
2: 一看就教练教的时候，你没好好听。哎哎哎哎，
4: 从格桑小镇到多纳村，四个小时的漂流，大家全身心投入江河，不但领略了澜沧江江源的美景，更在与江河水的亲密互动中，体会到了大自然的力量。

0: 肉渣都每天都在巩固漂流的技能。我们还会带一些当地的年轻人或者是学生，让他们也要爱上这个漂流，感受到这家乡的大自然。
1: 我在漂到75岁挂桨啊，那我就开始做一些教学，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年轻人，让他们面对全世界全国来的人，展现我们这条河流的风采。漂流的意义不在于去划船，更多的是什么？它要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0: 六月初夏，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奇峰林立，新古纵横的张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历史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精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杜仲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以砍刀破口，以竹片包树皮，每次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及树皮内层，同时只剥去树皮的二分之一。

0: 用这样的方法，3到5年之后，杜仲舒又能恢复元气。珍贵的杜仲，需取之有序，还之有道。本草如人，循环往复才是长久之道。
1: 走啊！走走走！走走走！

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0: 加油，快来快来快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醒醒，大哥没事吧？大哥
1: 怎么了？怎么了
2: 眩晕了啊？
0: 醒醒醒醒，
1: 我就说了别吓他，别吓他飞呢。
3: 上传升高，
4: 东一加油，快来看啊，好多人给咱们点赞评论，第一名肯定是我们。哎呦，
5: 那太好了。
1: 这个事儿啊，
6: 丧心六中一六中开奖三
4: 二一。哎，
1: 我觉得这样不好，咱们就不能想别的办法赚钱吗？
6: 这有什么方法呀？开奖啊，三二一。
1: 我说真的，我们不是搞电影的吗？文人当傲骨呢？
3: 东仪呀，格局要放大。
6: 别捣乱了啊，
4: 开枪，
6: 三二一，
4: 有咱吗？
3: 第三名啊，个十百千万，一万多呢。
4: 不对，这事儿不对啊。
6: 以我的实力，这怎么可能才第三呢？这绝对有黑幕，我要投诉他。
1: 这个钱咱们不能要，把它退回去。
3: 为什么呀？
1: 你
3: 咱们现在能交上房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先吃饱饭再说吧。
6: 可不是嘛，我现在饿的都抽抽了，外卖都到哪儿了？
3: 我看看，快了。哎，咱今天再拍点素材啊，下一期再接再厉。嗯。

0: 放前台了啊！啊！啊！你有病，无不了。
1: 大哥，我就拍个视频，闹着玩的。
2: 不是怎么了？怎么
0: 拍什么视频？
3: 啊？怎么了？
2: 不是大哥，你先别。
3: 不好意思，大哥。
2: 别激动，我们就是还闹着玩的。
0: 闹着玩的。你知道我送这单外卖有多不容易吗？刚刚在来的路上，我差点被车给撞了。
1: 大哥，这单外卖不用您负责。
0: 这是师傅不负责任的是吗？你们太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了。你知道我每天要送多少单，跑多少个小时？
2: 不是，大哥，我们没这意思。
3: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
2: 真没这意思。
3: 真不好意思，大哥，您误会我们。
0: 太过分了。
4: 真不好意思，
1: 大哥，你怎么还哭了？
4: 真不好意思，
1: 大哥，对不起，
5: 别人太辛苦了。
1: 大哥，我
4: 大哥，你别哭啊，大哥，不好意思。
1: 您别生我们气，
3: 大哥，这不好意思啊，大哥，对不起。
1: 大哥慢，
3: 您慢点，注意安全。方便问一下，咱们朋友到哪儿了？还有多久到？
6: 啊，应该快到门口了吧？
3: 啊，你们俩去接一下，快快快！
1: 好，好，好。
3: 我们这个本儿啊，那其实是个六人本，然后呢？
2: 等朋友。
1: 等一眼，你们是来打本的吗？
7: 打本儿？打什么本儿啊？我们是来打人。

0: 你把哈尼害成这样，谁让你哈尼啊？你有病啊？这你看不出来呀？哈尼，哦，苏威蒂，
1: 前两天哈尼来你们店里玩剧本杀，被你们店里的人给吓坏了，摔断了胳膊又摔断了腿，要你们赔呀？
0: 不可能，他那天晚上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2: 苏威蒂，
1: 哈尼，
0: 不跟他们废话了。
1: 把我推进去，他们今天要不给钱，我就不……哎，
3: 您不能进去！
1: 哎，人是吧？哎，你帮我，打人啊！欺负病号的，打人了！谁碰你？没碰你！
0: 救命啊！
1: 他们谁要干嘛呀？
3: 来碰瓷的！
1: 碰你们怎么？
0: 来人，你先玩了，我
1: 警察叫了，碰上他了啊！
3: 你们上来还要报警？
1: 哎，报警！
3: 报啊！巴不得你报呢！看警察来了，我告你们故意伤害。
1: 非法牟利，侵犯肖像权。好，
4: 来，你好好看看啊！你哈尼是在我们这儿摔成的这样吗？
5: 哎，你哈尼什么时候受伤了？
6: 我脑袋
5: 受伤了。
6: 是在我们店里摔伤的吗？
4: 你看看来。
5: 我不管，哈尼就是被你们这儿的人吓坏了。你们要是不赔钱啊，我们就不走了。
0: 少流氓是吧？
5: 哎，你怎么这姑娘？你看见了吧？他们这儿啊，就是家黑店，你装上了顾客。
0: 别乱说啊！
5: 别乱说，
0: 不是
5: 不是黑店。
0: 没有没有，
5: 朋友不能。
0: 路上的别走啊！哎，
5: 你这不……
4: 咱们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不该他们废话，我这个心脏啊！
5: 哎哎哎哎哎！
4: 我没碰你啊！
5: 我们可啥都没干。监控，你这招不好使，我跟你说。哈尼，你没事吧？别吓我，你可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啊！哎，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4: 来来来，别装了，起来，你快点！
5: 哎，这个别闹了，说吧。
4: 怎么样？哎呀，东姨啊，你说咱店里都有监控，咱怕他干啥呀？我之前是不是说过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干？那人家是不是在咱们店里被吓晕过去了？是不是咱们上传视频的时候没有征得别人的同意？
7: 林家有凤羽号，搞什么鬼啊？吵吵吵吵！
4: 赵姐。
7: 不会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吧？没有没有没有，赵姐，
4: 不是是这样，我们这两天我们着急筹钱给您交房租嘛，这不是？
7: 是是是，交房租啊，是啊，这都七天了吧？房租呢？
4: 不是我，
7: 哎你，闭嘴！ 别说我不通情面啊，这时间呢我也给你们宽限七天，怎么样？ 要不要我现在帮你们找搬家公司呢？哎，邵姐，我们您看手机。我们，您看手机。哟，你们真凑够了。行吧，记得以后爱惜点房子。我走了。
0: 哎。
7: 哎，加油啊！
0: 啊。
7: 有空记得一起喝咖啡啊。
0: 哎，好。
7: 拜拜。
5: 邵姐再见。
0: 走吧，回头。等等等，你交的。
5: 3万块钱，你哪来那么多钱呀？你不会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吧？
0: 说啥呢？接了个大戏，定金。
5: 你行啊，定金都有3万。哎，什么戏啊？什么时候开机啊？保密项目，
0: 早上的 Q4 开机。
5: 我们能不能去探班？
0: 哎，对，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打打广告什么的？
5: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0: 这再说吧。
5: 哎，
0: 房租虽然我们暂时给交了，可是现在店里没有生意，怎么办呀？
5: 哎呀，我们现在得赶紧想想其他办法，要不然过两天连泡面都没了。
0: 要不然咱继续搞咱的整蛊视频，还剩两期呢。
5: 哎，这件事坚决不能再干了。
0: 而且之前的视频必须下架删除。
8: 这我同意啊，以后这事儿咱不提了。
0: 还是想想其他辙吧。
9: 那咱不拍别人，拍咱自己总行了吧？
0: 哎，要不然咱搞直播得了，咱们把剧本当中的片段通过直播的方式演绎出来，怎么样？
10: 我觉得行。就我这演技，这颜值，那干直播不得挣老钱了？
11: 但是东一剧本那么多，咱们挑哪一段合适？
0: 说就挑那种噱头的。 能吸引观众的，疯
8: 人院见过你怎么样？哎，这个不行，这个已经被
11: 什么？
8: 被我看过了。
12: 这个剧本属于轻喜剧风格，而且多反转，我觉得可行。
11: 真的吗？
0: 咦，要不咱再想想。

0: 别飘起的话。
1: 你听说过67号病人吗？说，67号在哪儿？
2: 好痛啊！那里啊！
1: 家仔，我找到了67号病人。
3: 来，继续，3、2、1，
1: 家仔。我找到了67号病人。
4: 你笑什么？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保证不笑了，我发誓。
3: 来，可以 rolling， 继续，3、2、1，
1: 家仔，我找到了67号病人，
3: 他是杀害我妻子的凶手，
1: 他就藏在这座岛上。
3: 咔咔咔咔咔！所以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你可以嘲笑我的颜值，但你绝不能嘲笑我的演技。你刚才没看见我的演技都已经爆出来了吗？我们为什么要费心费力搞这个破剧本？
6: 哎，干嘛呀？这怎么还闹上情绪了呢？这做直播呢？
3: 直播直什么播？每天直播间3个人，2个手机都是你们自己的。
6: 不是，那我们这不是有一点一点来的这个？
7: 行了，佳佑，别劝他了。
5: 一个男团退役 idol 有什么好？爱演不演了，别演了。
3: 你一个写不出东西的编剧，我告诉你，你那本子我前前后后看了4遍，我没一遍看得进去的。那难看的东西它是会使人催眠的。我再多看一眼，我都要感叹中国影视真的完蛋了。哇
5: 哦，看了4遍都没看懂，有没有考虑过是自己的问题呢？哎，我记得你们班有20多个人吧？怎么该红的红，该火的火，就你一个人没有戏演呢？
8: 这个他们班
3: 文心那么多学生，别人都能落得上署名，就你落不上署名，终究结底就是你不行。
5: 你不行，
3: 你不行，
5: 你不行，
3: 你不行，
5: 你不行，
9: 哎呀，行了，
5: 你最不行。
9: 不是，我怎么不行了？啊，我们现在不是在积累阶段吗？
5: 积累什么呀？你整天拍那些红事儿、白事儿、红白喜事儿、小广告，你积累什么了？大摄像，
9: 摄影，我摄影。我接了那么多活，我不是为了这个店吗？当初是不是你说找不着工作，撺掇我们一起创业的？
5: 你
9: 现在穷得连泡面都吃不上了，
3: 说的就跟你能找着工作似的。我还就告诉你们加油，你这辈子除了那破短片，你真没什么可吹的。
5: 自从开了这个店，方便面钱、水费、电费都是我借别人钱交的。
3: 天天到晚往前台一坐码字，你以为这个店干什么了？做脏活、苦活、累活全是我们俩干的，你以为我们俩乐意干？啊！
5: 你那个时候骗我说你1米80大帅哥，你说只要你在这个店，肯定剧本杀特别火。结果呢？你脚上那内增高，上面那假发片，我看你根本就没有1米80，顶多1米7到头啊！
9: 没我高，
3: 笑死！也不知道谁长头发，天天堵马桶，物业还得来掏。啊！
5: 你再说一遍！
9: 你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
9: 你再说一遍！
5: 你再说一遍！
3: 再说一遍！
9: 你撒手！
5: 喂，
9: 别动手！撒手！先撒手！来来，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
3: 准备好迎接忙碌爆满、人山人海的一天了吗？
5: 我要是在笑场怎么办？
3: 你试试呗，不怕客人打差评你就笑。

0: 人呢？弹幕上说要来探店的人呢？
1: 我就说吧，没这么容易翻身，因为拍电影呢。哎呀，
2: 再等等吧，

0: 是啊，哎，是啊，
1: 不能玩封烟，
0: 能玩，咱们快去，我跟你走，我跟你走，哎，
2: 现在咱们那边有预约吗？
1: 有
2: 啊，好的，好的，
1: 直播里面就是他们，
3: 封烟遇到你的那个本啊，
4: 喜欢了，
5: 可以，可以，可以，
6: 更好，
5: 绝对绝对绝对，
6: 专业，
5: 专业，点
6: 击了。
1: 今天玩的不错吧？
7: 好玩，是我玩的最有意思的。
1: 喜欢下次还来啊！
7: 下次还来。
1: 我们办卡是有优惠的。
8: 哎，玩好再来啊！哎，
1: 玩好再来，慢走。
8: 行了，等过两天再给你们直播。
1: 哎，
8: 正好看看，这是我们下一车的客人啊！来，东西，哎，这是我们的 DM 啊！
1: 下一场
8: 《
1: 风月遇见你》的也开机了。
8: 哎，好了，哎，正好给大家直个播啊！
6: 拜拜啊，
1: 慢走，
6: 玩好再来。

0: 宋姨啊，你爸说你交男朋友了，妈明天去看看你们。
1: 宋雨浩，
2: 我妈说明天要来看我，你帮个忙呗。
3: 妈，宋雨浩，我男朋友。
4: 哎呀，
5: 你们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4: 两个月左右。啊，是这样的，阿姨，我跟东姨两个月前表白，她半个月前才答应跟我在一起。啊，
6: 快喝口茶，吃热。
4: 阿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林家友，我们生意的合伙人，也是我跟东姨爱情的见证人。
3: 对。
4: 对，
6: 阿姨，他俩好了快一年了，感情特别稳定。
4: 是认识了快一年了，家友你别混淆概念。
3: 别混淆概念。

0: 女儿啊，你住哪儿啊？二楼。够上。哎，看出来了，眼砸了。
1: 不能啊，眼睛好。说吧，刚才那两个人干什么的？
2: 我不说了吗？宋宇浩是我男朋友，我们三个一起合伙开店。
1: 你说说你这两年，啊，你没学会别的，你倒学会撒谎了是不是？
2: 妈，我没撒谎。妈，宋宇浩他真是我男朋友。
1: 知根知底吗？你一个女孩子跟两个陌生的男的跑这么老远开店，啊，出什么事怎么办？
2: 妈，你说什么呢？我们仨都认识很多年了，而且他们对我很好的。
1: 人心隔肚皮，那坏人那两字没写在脸上。
2: 那我又不傻。
1: 哎，你不是当编剧吗？怎么又开店了？
2: 哎呀，
1: 哎，
2: 说到这
1: 还没跟我说清楚呢，你就走？你这孩子一说什么你就走？你给我说清楚，哎，说。
2: 妈，你知道什么是主业和副业吗？当编剧是我的主业，搞剧本杀店是我的副业。
1: 看把你能的，那主业没搞好，你搞副业？
2: 我主业怎么没有搞好啊？我写的本子老火了，可多人都喜欢看了。
1: 那你告诉我，你挣多少钱呀？
2: 不是。
1: 我跟你说啊，我可打听了，那个编剧那拍电影根本就不能当饭吃。
2: 我知道啊，所以我搞了副业啊。
1: 那你开店你哪来的钱呢？
2: 钱的事你就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1: 你一个女孩子你想什么办法呀？啊，现在那社会上那骗子可多了，你不要以为你有点社会经验你就搞那网贷高利贷什么的。孩子，你要是缺钱你可得第一时间跟家里人说呀。
2: 妈，你放心吧，我没有，你别说了，我给你接杯水去。哎，他怎么还在呀？你俩偷听有瘾呢？
3: 这不关心你吗？啊，我听着老丈母娘脾气不太好呀，那这两天我要不要好好表现表现？
4: 阿姨，这个剧本杀店都是我们自己装修的，你看，包括这个二手车，这都是我们自己改装的。对，这都是电影的剧照。
5: 剧本杀简单来讲，就是将这些玩家通通带入角色，通过这些线索去推理还原整个故事过程。
4: 阿姨，来，您尝尝我炒的这个青酱肉丝。
1: 哎，
4: 喂。
6: 啊，谢谢谢谢。
1: 嗯，这味道不错啊。
4: 好吃吧？
1: 嗯。

0: 哎，你这怎么没放松呢？你说什么呢？我东西不吃醋，
1: 可是我吃啊，人情吃怎样？
0: 下一个更好玩啊！报复完卡了，打折。下回各位来一定打折，
1: 一定来，一定来。
0: 他会说我啊？为什么？因为晚安我要四倍了。这不是，可真行。那个房间你们先过去，我稍后就来啊。等等我啊。
1: 来也，
0: 我来吧，您歇着啊。
1: 行吧，
0: 我来吧，我来吧。
1: 客气了，
0: 那行吧，阿姨辛苦。
2: 张嘴，啊，还想吃啥？都半杯。是这个？哎呀，这个甜食吃了吃的发胖。忘记你，还是不能忘记。我去关门了。好。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就像。
4: 二里吗？二，
3: 再就是五个。你学学，再是玩啊！行，二里吗？怎么样？不，没毛病，告诉你，小子，这地是和打九百零。不错，你好看。嗯，
5: 几位大哥，几位大哥，哎哎，我们这儿马上要关门了，
3: 关什么门？关门？这说给你加俩钱不完了吗？废什么话？
4: 这叫什么费用？那个叫休闲费。
3: 哎，这五好啊，大哥，时刻喝酒。好，行了，嗯，好，哥几个，你俩得喝尽兴啊。哎，挺好，挺好，哎，好不好？哎，咱这儿打酒本，你是不是得配两个小姐姐，拼个车啥？要不这罗汉局打的没劲呢，是不是哥几个？
4: 是啊，
3: 就是。
0: 不是几位大哥。
3: 几位大哥，你们就饶了我吧，这都几点了，我上哪儿去给你们找小姐姐拼车去？
4: 别打电话啊！别打电话！
3: 没有没有，不是那意思，不是那个意思。行，这个确实。这小姐姐不错呀。好，大哥，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大哥他酒精过敏，他喝不了酒。
4: 什么喝不了酒？你快点去！大哥，
3: 别猛着啊！
4: 小姐姐，
3: 我们就想打个球。
4: 六缺一，帮帮忙，帮帮忙啊！
3: 不好意思，我下班了，不好意思，
4: 给加钱，加钱，加钱，
3: 不好意思，
4: 你坐不坐商量？不是，大哥，你先上来。哎呀，哎呀，别动，别动，会打扰。来，不好意思，大哥，别打扰，我没事。我操，
6: 怎么回事？这啥意思啊？
4: 这啥意思啊？
3: 各位大哥。
0: 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别冲动啊！我们就是来玩个本儿，犯不上我们上台去玩。真不至于啊！各位大哥，他是我们的编剧，今天属实没办法陪大家喝这顿酒啊！而且今天有个特殊情况啊，
4: 那边，
0: 那是我妈，准确来讲呢，是我未来的妈，今天专门千里迢迢从外地赶过来。
4: 来看望我女朋友的，不是大哥，我们就是想来打个本儿，那又没有想要对她做什么，
3: 误会了吧，兄弟？
4: 就是，那再说了，那编剧咋了？啊，编剧了不起，编剧就不能喝酒了？
7: 对，我们就玩儿一起，
8: 没想到就玩儿一起。
4: 哎，哎，哎，有话来好，兄弟。
0: 别喝了，兄弟，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喝！别
1: 写出来的东西还总是被人糟蹋。
2: 这叫剧本吗？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
1: 不是被人拖稿费，
3: 没管的事儿啊，以后再说。 就是被人骗出来的。没办法，谁叫咱单纯好骗呢？行啊，那我们搞不了电影，我们搞剧本杀总行了吧？但仍然是现在维持生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碰上我们这两个倒霉蛋，一个演不了戏的屁钱男团爱豆，
4: 能不能让他滚？
3: 一个空有才华不会耍心机耍手段上位的导演。
5: 让你看看婚庆摄像，你以为拍好的武打片呢？
3: 我们仨原本开这家店就是想

0: 是我们哥几个对不住你，我也没想到你们这么难呢。
1: 兄弟，你别喝，哥几个，要不然你跳舞，唱起来。
2: 别呀，哥，来的都是客，我宋宇浩，洗劫八方来客。
0: 不能过了，兄弟，感谢。

0: 哎，时间快到了呀！哎，车在那儿呢吗？哦，到了。
1: 昨天的事儿多亏于浩了，要不你说都危险。哎呀妈，
2: 那就是个意外。
1: 你这孩子就报喜不报忧的，有什么事儿啊，你得给家里打电话啊。
0: 放心吧，妈，你不要再唠叨了，我知道你要注意身体啊。
1: 好。嗯，哎。
0: 于浩啊，嗯，有时间啊，跟冬玉到家里来玩啊。
3: 好嘞，阿姨，到时候我跟冬玉一块去看您跟叔叔。
1: 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城市虽然小，但环境好，房价还……哎，
0: 慢慢慢慢，
1: 车等好久了，车上……
0: 来，阿姨上车吧。
3: 阿姨说的对，
1: 开门，开门，谁呀？妈，好好好，上车。
0: 阿姨，慢走啊。
1: 妈再见。
3: 再见，阿姨。
1: 安全回家，拜拜。
3: 阿姨走了，你怎么还不开心呢？
4: 进屋吧，
3: 走。
4: 二位大哥辛苦了。哎呀哎呀，不用客气。
1: 走了。
3: 走。
4: 各位大哥，演的不错呀。啊，
3: 还行吧。
4: 来来来来来。
3: 谢谢老板，咱们下次继续合作啊！哎，
4: 不对呀，这不150啊，这怎么100啊？
3: 官儿，都不容易，就这么地吧，啊！行，多谢理解。
4: 演技这回有进步吧？
3: 马马虎虎吧。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它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屏共9种，送京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

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塔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

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他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他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

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清洗，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3: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4: 风是没形状的，
5: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
0: 我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不是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
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3: 什么破玩意儿！
7: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8: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7: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9: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来的
3: 5 4 3 2 1，
4: 爸，
2: 啊，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2: 哦，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

0: 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你可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的啦。
1: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嗯，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2: 危墙向身前，
5: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4: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2: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6: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7: 又发现可疑电波，
8: 太好了！
9: 别打他，抓活了！
10: 捕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说是你太太。
4: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2: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4: 你丈夫的弟弟不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你担心了？
11: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2: 相聚难，分别更难。
6: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2: 出言！
4: 孙月剑暴露了，
13: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2: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11: 我是
14: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5: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4: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7: 妈妈！
2: 陕西卫视悬崖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0: 一住建减量，三例减两例，两例减一例，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4: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4: 嗯，
2: 所以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

0: 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粉

0: 很呐，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1: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型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一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父王，朝阳。嘘。父王，你还好吧？
1: 还好。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军去了。
0: 是啊，可是没有偷到，幸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火头军要两三天以后才能复原。父王，您看这两天可否阻止铁狮纹出兵啊？
1: 哎呀，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0: 父王，那您再多忍两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1: 好，那你现在……
0: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1: 哎，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0: 好。

0: 大哥，你醒了。啊，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1: 周青，怎么样？大哥，我没事，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呢。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1: 好。

0: 我不是公主，
1: 没事了，她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

0: 啊，她是个好女孩。
1: 这个姑娘是不错。
0: 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哎，你怎么说话呢？
1: 啊，
2: 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
1: 她救了我？
2: 那当然了。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先说你和公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她和你好像不只是恩公的事儿啊。
2: 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金枝玉叶，我算什么？一个火头军，

0: 可能呢？
1: 哎呀，感情这东西啊，深奥得很，他要是来了呀，挡也挡不住的。
0: 哎，是我先问你的，你现在反过来问我了，你这个家伙。
2: 新闻，卓清，你们一直都说我是跑得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0: 新闻，你要挺住啊！
3: 新闻，挺住啊！

0: 城市那么痛快啊。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如果你想跑在最前面的话，以后我每次都让你在最前面。
2: 我们以后都不和你争了，都让着你，
1: 都不和你争，
3: 不和你争。
2: 你是跑得最快的。
1: 对，
0: 真的。
1: 星本，
4: 星本，
1: 星本，
4: 星本，
1: 星本，
4: 星本，
1: 星本，你给我说话。
0: 星本，你给我醒过来，你给我醒过来，接着说，接着说呀。
1: 青红，
4: 青红，
1: 青红，
4: 青红，
1: 青红，
0: 青红。
4: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要来生再报。
0: 青红，
1: 青红，
0: 青红。

0: 你们放心，总爷一定会上报朝廷，追认他们为英烈的。
1: 谢总爷。
2: 谢总爷。
0: 你们康复了，总爷也就安心了，好好休息吧。啊，
2: 是。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的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自己也中毒了，
1: 你看看。

0: 你看看，为了你的宏图霸业，我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1: 夫人，你放心，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让你当上皇后。
2: 你慢一点，还没好呢。
3: 哎，好，
4: 好，
2: 来，
5: 你怎么样？
3: 谢谢。哎，
5: 好多了。
4: 不客气，没事，没事，喝水吧。
2: 薛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6: 这不就是你带来的吗？
2: 嗯。
6: 对了，你是怎么见到我师父的？
2: 原来他是你师父啊？
6: 是的，他就是唐朝的大国师李靖啊。
2: 他就是李靖。我看他仙风道骨的
6: 啊，他早些年就离开朝廷上山求道去了。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2: 啊，我偷解药时被铁狮文他们追杀，是你师父出手救了我。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说你呀一看就会懂。
6: 我的师父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剑就是用来对付铁狮文的九叶飞刀的。
2: 真的？
6: 嗯，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
6: 啊，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
7: 是啊，是啊，从来没怕过。
6: 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2: 对了，薛大哥，这个是我从铁狮文那儿偷来的，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
7: 没想到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铁狮文真真假假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反正上次公主给我们的是假药。
6: 怎么能这样说话？公主上一次拿来的是假药，这不是公主的错。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
2: 嗯，
7: 这个。
2: 薛大哥，把药喝了吧。嗯，
6: 公主为我煎药，真的不敢收留。
2: 还跟我客气啊？喝了吧。
6: 多谢公主。其实国务大小，公主就是公主。
2: 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我受点苦倒也无所谓。但父王就……
6: 他怎么了？
2: 他受尽了委屈，我从没有见过他如此的沮丧。我身为一个公主，一点用都没有，我救不了父王，也救不了王兄，更救不了这个国家，我还当什么公主？我真不知道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0: 也许哭出来就会觉得好多了。
1: 不好意思，弄脏了你的衣服。
0: 没关系，公主不必担心，雨过了总会天晴的。
1: 真的？
0: 嗯，真的。
1: 哦，这个作战图还有用吗？
0: 哦，有用，这个作战图很有参考价值。你继续回去打探虚实，有进一步的情况马上告诉我。
1: 我知道了。
0: 铁石文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0: 彩儿。
1: 哎，
0: 这是我的衣服。
1: 哦，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哦，你还有吗？都拿过来，我帮你洗。
0: 哦，暂时没有了。彩儿啊，上次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还对我这么好。
1: 没有啊，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你的衣服那么少，你好像对我特别好啊。

0: 彩儿，哎，我们要走了，现在。嗯，哦，
1: 我这衣服怎么办呀？
0: 不好意思啊，我下次帮你洗。
1: 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0: 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面的。
1: 哦，
0: 再见。
1: 彩儿，你小心点啊，下次回来帮我洗衣服。
2: 哎，我们也要。
3: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坚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
4: 明白。祝你们马到成功。
3: 出发。
4: 祝你们旗开得胜。
5: 他们不攻城，该为攻打先锋营了。
6: 幸亏火头军机师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5: 是
7: 皇上，趁他们主力不在，我们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
5: 不可，不可，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博建王还在他们手上，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博建王妇女开刀的。

0: 他们真的来进攻了，火头军康复把酒了，可以抵挡了。我们回去看看大王。好，快走吧。如果这份图来自别人手里，我倒相信。但是公主偷来的就……哎，大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对他有偏见。
1: 你少废话，我肯定铁狮纹想声东击西攻打凤凰城，这一仗可够毒辣的。
2: 这个可能性最大。
3: 嗯。
2: 铁狮纹信来了，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快快去挡着他们！
4: 你们现在总该相信公主的这张图是真的了吧？还说什么？快走！
2: 走走！我。

快，利用环境收拾他们。

0: 是不是觉得很失望了，女贼？今天我要是不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1: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驾！
0: 驾！

夫人，夫人，雪梨，你杀我夫人，不取你人头，我誓不为人。

0: 啊，这环顾先锋营中，能够与铁狮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来。
2: 哎，你别去，我去，你在这护驾。
1: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
2: 你这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这插翅也难逃。
1: 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2: 那我听候你发落。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啊，遵旨。
1: 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呀喊喊喊

0: 大哥，怎么了，大哥？快进去！大哥，忍着点。
1: 父王，公主，
2: 昭儿。
1: 父王，我们现在就逃走。
2: 为什么？
1: 铁狮门老贼已经身受重伤，梅丽也死了，全军上下一片混乱，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时机。
2: 好，
1: 走
2: 走。
3: 站住，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儿啊？
2: 这
1: 我们去见元帅，还要你准许吗？
3: 元帅有令，没有他的指令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入。大王要见元帅，小人马上去禀报。
1: 你啊，公主快走啊！
3: 有人逃跑了！
4: 站住！
3: 快追！别让他跑了！
2: 那白袍小将真是太厉害了，他的方天画戟真让我招架不住啊！
5: 大哥，先别急，把伤养好了再说。
2: 什么事啊？快去看看！哎，
5: 大哥，把他带下去。
1: 铁狮门，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贼，圣主饶不了你，伯良也饶不了你。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5: 带走！
6: 走走走！
7: 于是大元帅，你又让皇上的应梦贤臣给溜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8: 哼，是否溜了，等会儿自有分晓。
9: 张先锋到。
10: 参见皇上，于是大元帅，徐大军师。
8: 平身。
10: 谢皇上。
8: 张世贵，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妇，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11: 回皇上，是犬畜河中县力拒来敌，应计首功啊。
9: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8: 是吗？
11: 皇上，少将军屡立战功，是皇上的福星，是咱们大唐的英雄啊。
9: 愧不敢当，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11: 让我翻翻你的战袍。
9: 怎么翻我衣服你？
11: 宗宪，服从命令，翻呐！

0: 宋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
1: 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1: 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要紧，你不要惊慌。你呢，赶紧把战袍和宗宪的互换一下，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啊。
0: 谢宗爷。

0: 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当时电光火石，能说什么？说了也听不清楚。
1: 皇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皇上圣裁。
2: 好吧，何小将军屡立战功，哈哈，朕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不过，朕先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1: 谢主隆恩，慢着。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石文负伤了呢？回军师，
0: 铁石文确实挨了末将一击。哦，啊，皇上，铁石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1: 慢，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
3: 还是从详记忆吧，啊！皇上所言极是。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我想秦皇和星本应该安息了。
4: 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5: 师父厉害，还得徒弟悟性高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呀？
4: 对了，大哥，你认为皇上知道何宗宪冒充英梦反臣的话，会置他死罪吗？我觉得不会。那你跟他兑换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圣？
6: 那是不一样的。
4: 大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何宗宪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会原谅他。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
6: 不过是个火头军而已，
4: 大哥，如此说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但愿如此吧。哎呀，薛礼呀，薛礼，参见总爷，
6: 免了免了，你们的功劳是大大的。哎，你们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
4: 来，给我。
6: 哎，
4: 我的总爷。哎，
6: 皇上怎么说？
7: 没说什么，龙颜大悦，犒赏三军的。哎，尉迟元帅也没追究断袍的事啊。
8: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顾不上，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
7: 哦，
8: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彩儿，我吃不下。哦，对了。 父王他怎么样了？嗯，挺好的，有吃有住，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
9: 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喂，你们干什么？
10: 拉出来！
9: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送你去死！
10: 你们敢杀本公主？带走！是！
9: 放开我！
10: 哎，
9: 你们带公主去哪儿？
10: 再动手，我杀了你！
9: 大哥，朝阳已带到，跪下！哼，要给贼泼毒妇下跪，休想！好，你还当自己是公主呢？磕头，起来！哥，哥！
10: 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杀了你便宜你，就是我愿意，夫人也不高兴，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拿出来，来喝酒。

0: 元帅，当时要不是你扯着末将，末将就抓住铁石文了。
1: 于是大元帅，确有此事吗？
2: 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

0: 铁石文，只要你肯投降，别说是一坛酒，喝多少我都无所谓。大唐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恶。
1: 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唐童，不用你教北元帅怎么做人。
2: 大哥，千万别生气，触动伤口就不好了。
0: 放开我！
2: 喝！
0: 放开我！
2: 再灌！
3: 哎，疼死我了！
4: 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
3: 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想当初，我要是听他们兄妹俩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之田地呀。
1: 大王，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3: 所谓何事？
1: 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达尔发兵相助。
3: 本王不签。啊？
1: 为什么？
3: 梅丽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他自作自受，忠烈何在？现在是罢兵求和之时，无需出兵相救。
1: 好，说得漂亮。来人。
2: 赵阳，你怎么了？
0: 父王，
3: 铁石文，你想要干什么？
1: 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明天就很难说了。
2: 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
5: 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胜，但是敌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来，朕先干一杯。
6: 谢皇上。
2: 哎，好酒，好酒啊！好长时间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
5: 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来啊，换大碗。
2: 不。
6: 哎呀，敬德兄，就别装了。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酒喝。
2: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小公公，那就换大碗，
5: 搬一整坛来。你尽情的喝
2: 一整坛。
6: 是嫌少还是嫌多呀？
2: 好，换一整坛。
5: 哎，喝啊，干。好了，哎呀，尉迟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啊，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
6: 皇上，难道您就默认他就是一猛贤臣？
5: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这个梦啊，围绕着朕有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
6: 可是凭那首诗来看，此人肯定是薛仁贵。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5: 张世贵。
6: 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
2: 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

0: 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1: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上次就是因为
0: 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
1: 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
2: 清德呀，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
0: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儿。
2: 哎，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
0: 微臣愿意戒酒。
2: 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你要奉旨戒酒。
0: 啊，好。微臣奉旨戒酒。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鸿、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
4: 你们都看到了，虽说总爷平时古怪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
5: 大哥，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
4: 周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
3: 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6: 很简单，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3: 不，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
4: 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
3: 正是。
4: 那我们安抚好火头军也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3: 以防万一，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调走。
7: 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8: 爹，十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
2: 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
7: 哎呀，小心！
8: 怎么搞的？
2: 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几坛？
7: 赶快收拾收拾，快
2: 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哎呀，
7: 爹，啊，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
8: 哎，爹，没事吧？
2: 啊，没事儿。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4: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4: 嗯，
2: 所以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

0: 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2: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2: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2: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2: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

0: 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1: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2: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3: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罪过呀！
1: 先锋营李立战功何罪之有啊？带路。
0: 哎，好好，请请请请请。
2: 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
3: 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
2: 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3: 元帅，万事要当心呢。
4: 报告副帅，程俊士来了。
0: 他来干什么？
3: 反正不是好事。
0: 该怎么办？
3: 装病吧。
0: 好，传吧。
4: 是。
3: 军师，请。军师。啊。
5: 元帅身患何疾啊？
3: 夜染风寒，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如果公事繁重，哎，元帅，
5: 哎，小心，
6: 我起来。
5: 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
0: 谢程军师体谅，
5: 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协助兵马大元帅铁士文重整大军，与唐军决一死战。
0: 遵命。
5: 希望你早日起兵，多保重啊。
0: 好。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
3: 很显然，这是铁士文威逼大王所致。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好，你马上传令，让蓝天碧前来助阵。
3: 遵命。
7: 快点，快点啊！
8: 来来来，兄弟们，
7: 范同学过来，快点搬过去啊！小心点。
8: 好好，来来，这边，
9: 快点快点，哎，
7: 这边，
8: 你们几个过来，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就好了。
10: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是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8: 大哥，
10: 你看这么多啊，
7: 赏给你们的。
8: 这边这边，来一个一个来，
11: 来你们几个，
7: 来来，
11: 搬过去。
8: 哎，来来来，
11: 快点。
12: 这是先锋营10万兵的花名册，请两位少将过目。

0: 这次赏赐不同之处，就是逐一点兵派发。简单的说呢，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
1: 但是，好方法！元帅的两位公子如此秉公办事，真是元帅之福啊！
2: 过奖了，开始吧。
1: 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这十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
0: 这一点，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
2: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开始吧。
3: 是，就先赏前营吧。
0: 是。哎，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
4: 大哥你也别干了。
0: 怎么了？
4: 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酒醉三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
0: 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十万多人呢，怎么个分呢？
4: 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0: 谁的主意？
4: 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
0: 尉迟宝林的主意？
4: 对
0: 啊。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
5: 是啊，大哥，
3: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5: 是啊，大哥。
0: 先干活吧，啊，干活，干活。
4: 哎，大哥，
0: 去吧，去吧。
4: 走吧，走。啊。
6: 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喂，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想毒死我？
7: 没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6: 胡说！快带我去见军医。
7: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6: 不行，等军医来了，我就疼死了。

0: 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
1: 哼，有种你就打死我。
0: 好，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
1: 铁反贼，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精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是吗？
2: 这坛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
3: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
2: 那是啊。
3: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2: 为什么？
3: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2: 戒酒？
3: 啊。
2: 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4: 报告元帅，前营报到。
3: 好，开始吧。
5: 黄桥
4: 到。
3: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4: 谢皇上恩赐。
5: 陈忠和
6: 到。
5: 大米十斤。
2: 你看这种赏罚早晚轮到火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7: 哎呀，哎呀，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
3: 去吧。
5: 张虎
8: 在。
3: 下一个。
2: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

0: 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是来抓你的。
1: 为什么抓我？难道我又有什么罪过吗？
0: 哎呀，
1: 是我解了凤凰城之围。哦，这也是罪过吗？如果要是说有罪的话，那就是没有抓到铁石文。
0: 哦，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因为这个。你想想啊，他是大元帅，你见过有哪个上司把自己拿去问罪的呀？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你要是相信我，赶快呢先找个地方避一避风头，是不是？嗯，
2: 大哥，青菜没有了。
1: 哦，上面还有，去拿吧。
2: 哎，
0: 我跟你说啊，这上面有个山神庙。
3: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0: 是啊，那你们再去准备丧事吧。
3: 啊，
0: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呐，还不如李青红、江青门死得好看呢。你们想想看呐，是不是？他是头一次当元帅，他肯定把所有的功劳都据为己有，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别人，是不是？学弟啊，你要去禀报，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门反臣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1: 你我，
4: 总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5: 大哥，
4: 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走走走走走吧。
6: 赏宝林宝清，依次叫五个进来。
7: 是
8: 爹。
7: 何一波
9: 到。
7: 蒋英俊
10: 到。
7: 伯子汉
10: 到。
7: 金长城
11: 到。
7: 廖胜武
12: 到。
7: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13: 谢皇上恩赐。
0: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6: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你们去歇一歇吧。
0: 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
6: 是。
3: 啊，爹，你不会喝酒吧？
6: 不会，事关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
0: 志虎啊，
14: 在，
0: 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啊。
14: 是，两位公子请。
0: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哎，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6: 不喝酒，喝茶可以。
0: 喝茶。宗宪呢？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啊，换成茶。
8: 是。

0: 哎，茶来了，
1: 茶来了，茶来了。哎，元帅，您请喝茶。
0: 好。
2: 这分明是酒嘛。
1: 不，是茶。你看，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2: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家皮茶。怎么样？
2: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点。
2: 别。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不抗旨。
0: 一天就算他赏10000人，我们这10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
3: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4: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

0: 到时有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啊，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我越想越觉得张世贵不怀好意、不可靠，曾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跟大哥回去讨回公道，所有后果由我一人承担。对呀，他们只会花言巧语，会打什么仗？他们没准可能支开我们独占功劳，我也去。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算我一个。
2: 我不去，那就太对不起弟兄们了。哼，
0: 死得轰轰烈烈，总比在这儿憋死强。
3: 没错，告辞了，
0: 走，
3: 告辞了，
0: 走。

0: 花名册上的人都划掉，把带来的赏赐统统都分出去。
1: 点将完毕。哎，
2: 今天天色太晚了，我明天再去吧。
3: 没错，有心不怕迟，明天再说吧。
4: 大哥不会怪我们没义气的。
5: 哼，那当然了，大哥怎么会怪我们没义气呢？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4: 是啊，对啊，是。

0: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爹，你喝醉了。
0: 我又喝酒了吗？
1: 没喝酒哪会醉啊？嗯，
0: 那不是酒，是茶。
1: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
0: 哎，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1: 不敢。
0: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的干干净净了。不会吧，
1: 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呀，对呀，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
1: 人人开心庆祝。
2: 就连那些邀请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反而要守什么神神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哎呀，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本来可以休息的，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时候总爷真是不好理解。
1: 哎，小声点，隔墙有耳。
2: 薛哥，酒菜来了，送进去吧。啊。
3: 哎，酒菜来了，来来来，酒菜来了，吃吧吃吧，来来来，好，放这儿来，来，我有酒啊。我于段一日寸进，因此离家，不惜劳苦跨海保驾出征，不知立了多少功劳，但皇上可能全然不晓。现在仍是以满月子号营为火头军。 姚琪呐喊着被上上朝廷恩典，我等有十大功劳，凡十不到皇上酒肉，又想偷鸡摸狗之类，身无着落。妻子柳氏苦守巴巴，只等着我回报佳音。大哥大嫂不知何日图报，此等冤恨为天所晓。今见皓月当空，无所不照，何处不见？有话只得对月相诉。明月啊，明月。
4: 可否相告？我该何去何从啊？
5: 哎，大哥，过来吃点吧。
6: 是啊，吃点吧，吃点吧。
5: 那
6: 你们吃吧，我不饿。
5: 哎，这怎么了，大哥？
6: 这……
4: 哎，出什么事了？
5: 不知道啊。
4: 走走，过去看看。
2: 哎，大哥，没事吧？
4: 大哥，你没事吧？
2: 大哥，你没事吧？
4: 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
2: 我没事。
4: 大哥发烧了，
2: 真的
4: 发烧了，真的。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
1: 好，走，
2: 不行不行，总爷还没有船，咱们回去。万一……
3: 哎呀，管他呢！
2: 来来来，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试主吧。
1: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0: 岳父大人，怎么样了？
1: 找遍整个军营，都找不到元帅父子。那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不会一怒而去吧？
0: 不会，没脸回来倒有可能。
2: 军医啊，怎么样了？
1: 总爷，血力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严重吗？
2: 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1: 那你赶快去抓药吧。
2: 啊。

0: 我是你们公主，有种你们就杀了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公主，彩儿，这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
2: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相处。
0: 你，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
1: 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士文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0: 刘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啊，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1: 哦，嗯，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嗯，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嗯，他得什么病了？
1: 哦，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 哎哎哎，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1: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1: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1: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2: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2: 进来吧。
1: 哎，你。
0: 薛大哥，
1: 大哥，哎，
2: 彩儿，你怎么来了？
0: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
2: 不知道，有事吗？
0: 哦，没事。
2: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0: 哦，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1: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0: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

0: 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1: 嗯，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2: 哎，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1: 周青，
3: 嗯，
1: 看看去。
3: 哎。

0: 底该不该跟他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青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算了，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算了。
1: 彩儿，彩儿，彩儿，等等等等啊。
0: 干什么？
1: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让开。
1: 哎，不让又怎么样？
0: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1: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
0: 嘿，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你让不让？你给我让开。
1: 不让。
0: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2: 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0: 他了。
3: 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对呀，
3: 我欺负他。当然是你了，不是你那是我们吗？
4: 哎，就是。哎，
2: 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哎，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枪，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啊，走走走走走。
3: 我怎么耍花枪了呀？
0: 你别想。
3: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4: 哎，你别走啊，别走啊。
3: 不许走，非说不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0: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3: 不放。
1: 周青。
3: 哎，大哥，
2: 大哥，
1: 哎，大哥，
5: 你干什么呢？
0: 他欺负我了。
3: 你
5: 行了。彩儿，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红主吧。
0: 哦，好。
5: 你先回去吧，路上要小心呢。
0: 那薛大哥你要保重啊。
1: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0: 哼。

0: 站住！哎哎，过来，你过来，你哎，
1: 你回来回来！哎哎啊！哎哎，干什么？
0: 拦住他！快！哎
1: 哎哎，走！干什么？你快快快！哎，滚！往死里滚！直到他吐出那封信为止。说，文件是谁给你的？竟不知是罚酒。

0: 以后再有弄虚作假，傻无赦！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啊！哎，公主，公主，彩儿，彩儿，你怎么样了？我对不起你，彩儿，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彩儿，
1: 彩儿没事儿，可是薛大哥他病了。
0: 什么？薛大哥他病了？他生了什么病？我也不清楚。 但是他病得不轻，所以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还有。

他让我给你带封信，但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给吞了。没关系，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彩儿，徐大哥。

0: 谢皇上。哎呀，老黑呀，老黑，你是再三的犯错误，臣不免想起我的秦二哥。哎，
1: 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0: 嗯，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
2: 朕也是这么想的。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狮门大营，
3: 作用何在嘛？
0: 我判断，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他就会重用薛仁贵，到那个时候，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哎。
4: 好记，好记呀！准奏。你们说，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狮门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5: 嗨，那还不简单？玉池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抗了圣旨呗。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
4: 这个可能性极大，他想我们打仗必是依种薛仁贵，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狮纹受了伤，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
5: 哎呀，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嗯，哎，妹夫，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
4: 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啊？
5: 哎，我有办法了。

0: 大哥，你没事吧？
1: 仙童，
0: 外面情况怎么样？没有什么消息。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1: 仙童啊，
0: 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来，赶紧把药喝了吧。
2: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有点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干！
3: 干！
2: 蓝将军到。
4: 末将蓝天璧参见元帅、副元帅。
2: 蓝将军，请坐。
4: 谢元帅。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图杀敌，报效大王。来，
2: 末将一定不辱使命。
4: 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 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5: 领命。
4: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胆无穷，几乎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
1: 好，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

0: 薛礼。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1: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2: 没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3: 恩师，下令吧。
1: 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2: 报，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1: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2: 再探。
3: 是。
2: 恩师，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该怎么打？
1: 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2: 铁营的，有种的出来！铁士们现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出来！
4: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5: 你先不要说话，让志龙来掩护你。
3: 元帅，这就是火头军薛礼吗？
1: 嗯，应该是他。
3: 我想去会会他。
1: 天兵，先别着急，让他们先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
3: 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这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
1: 那好吧，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
3: 遵命。驾！撤！撤！
2: 撤！来者何人？铁士们死了吗？
3: 我就是安大元帅首徒，你夜阑天兵。
2: 驾！
3: 撤！
2: 大滚！撤！哎呀！啊！哎呀！啊！哎，宗宪！啊！宗宪，驾！
3: 撤！
2: 撤！
3: 撤！
2: 宗宪！啊！

0: 啊，元帅，脚令！好，将军，你辛苦了。你的头一仗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就把这火头军的薛礼给活捉了啊！爹，大事不好了，爹！
1: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哭丧什么呀？
0: 爹，我和妹夫。
1: 出阵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碧，太厉害了！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
2: 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
3: 爹，还是从薛礼出阵吧。哼，这我还不知道吗？可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哎呀，
4: 哦，对了，这个你去先把那个免战牌挂出去啊，拖一拖再说。啊，
0: 去，
4: 是，
0: 好，走。
4: 哎，把薛礼给我带上来。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
3: 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待本帅给你记上啊！谢元帅，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我倒要看看他铁狮纹还有没有颜面活着。嗯，
5: 将军，所言极是啊！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制我，薛礼带到，
6: 跪下！ 元帅，饶命啊！我给你磕头了。
3: 哼，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威武不屈的。

0: 好汉。什么取官夺寨，所向披靡，怎么，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学礼，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
1: 哎，元帅，错了，弄错了，我不是学礼，我也不是火头军，元帅。
2: 你放屁！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上白袍？你在镇上不是吼叫你是血礼吗？怎么到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血礼了？
1: 将军恕罪，我是冒名顶替的。
0: 你不是血礼，那你是谁？
1: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我叫何宗宪。
2: 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别听他妖言惑众。
0: 这么说，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个火头军薛礼呢？
1: 元帅，火头军薛礼自从汉马关起兵前往东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所以这一仗，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
0: 你们有多少兵马？
1: 我们有10万人。
0: 粮草多少？战将多少？
1: 有半年的粮草，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
0: 把他给我压下去！
1: 啊，
2: 是
1: 元帅，饶命啊！
2: 走，
1: 元帅，饶命啊！
2: 走，
1: 元帅，元帅，
2: 走！
0: 元帅，我觉得与理不合呀。将军，这个功你还是可以领的，因为他向我们报告了唐军的军情。
3: 元帅，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0: 是啊，我刚才也对他察言观色，我想他不像是在说假话。现在唐军的军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
2: 好，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
0: 天秘，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
2: 好，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成功。元帅，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
0: 好，来，
2: 元帅，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
0: 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陵，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东西两面包剿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哼，不说唐军全军覆没，也让他损兵折将。
2: 好，
3: 好，
0: 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可要多加小心。
2: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好，去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4: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

0: 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2: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2: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2: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2: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

0: 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1: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2: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3: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啊，周青，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垮了。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又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
1: 对，又开战了。不过别提了，
0: 怎么了？ 我也是听手下人说的，他们说张世贵派他那个孤雁何宗宪跟张志龙出战，结果在两军阵前，哎呀，你猜他们怎么着啊？那个何宗宪那个小子居然想冒充你，妄想把敌人吓跑了，可是没打两个回合，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2: 那就大事不妙了。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你管他大胜大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去就来。啊，总爷，
3: 总爷，
2: 哎，
3: 总爷，
2: 总爷，
3: 啊，
2: 周青，薛礼在营中吗？
4: 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2: 我想。
4: 大人来的不是时候，你说什么？周青，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薛礼，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2: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4: 周青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痛快一下。
2: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
4: 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阀处置，打你军棍吗？
5: 要打，尽管来打呀！
4: 你爹，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
5: 周青，不得无礼。
4: 大哥，大哥，
5: 大人。
4: 哎呀，你看看，我知道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5: 总爷，
4: 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
5: 啊？
4: 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5: 总爷，你先回去。

0: 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
1: 哦，哦，哎，好好好，哎呀，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薛礼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多保重啊。走，咱们先回去吧。啊，
2: 切，哼，
0: 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要有纪律。
2: 谁叫他们那么窝囊？每次打仗，
0: 都给我进来吧。
2: 哎，
0: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现在河宗县被敌人擒入营中，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唐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但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
2: 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3: 对
2: 对，
3: 大哥，
0: 我们越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从。
4: 是。
0: 周青，薛仙图听令。
4: 在。
0: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银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深更半夜时，如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斩。
4: 有令。
0: 李清贤、江新霸听令。
4: 在。
0: 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
4: 得令。
0: 你们兄弟二人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0挖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4: 得令。
0: 去吧。
2: 大哥，你把这些兄弟都放出去了，如果你有事，那可怎么办呢？
0: 我才给了你们450人，还有50个兄弟，不够照顾我吗？去吧。
2: 得令。

0: 哎，嘛呢？
1: 你们俩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跑这儿来干什么？
2: 不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吗？
3: 连个鬼影都没有。我蒋大哥

0: 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大哥。
1: 庆先说的对，你们俩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吧，否则敌兵一旦来了，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0: 那如果不来呢？
1: 哎，你
0: 哎，嘘，别吵别吵。你们听，什么声音？
1: 快快快，你们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快！走，大家跟上。
2: 大哥真是个活神仙，能掐活就掐。
0: 哎，跟军师徐茂公相比，也相差无几。哎，兄弟们都精神点啊，敌军过来了，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个山口守住。你去通知沟内其他兄弟，
2: 快去。
3: 是。
2: 敌兵来了。
4: 哼，来得好。西西啊，准备得怎么样？
1: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4: 好，把心眼儿拿到半山腰上，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了一个屁股朝天。

这都什么时候了，嘴里还唠叨呢？哎呀，我在唠叨个屁呀！我在数人呢，数人啊，有多少人？以我的估计，大概3000左右，而且只多不少。

0: 我们要是能把公公留下，他们就会放心了。
1: 小心啊，不要中了埋伏。
2: 大家小心。
0: 真不少啊，人多才好，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
2: 提高警惕。

0: 开，星河那边怎么还不点火？哎，放心吧，我对他们有信心啊，别着急。
1: 点火，

0: 病跑了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怎么不会？你看，你们已经过了各种药。哎，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打仗了。行吧，危险，行吧。
1: 怎么回事？
2: 哎，
0: 快走！
2: 哎，
0: 哪来的？啊！哎！啊！
3: 走。

0: 怎么回事啊？外面的爆炸声是哪儿来的？
1: 爹，原来薛礼料到敌军今晚会来偷营，命令火头军带着前营的500个士兵在长蛇沟埋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啊！
0: 啊，这么厉害啊！
1: 啊，
0: 消灭了多少敌人呢？
1: 大概有3000多个。
0: 3000多个？
1: 嗯，
0: 他们几个火头军带领500士兵就消灭了3000多个敌人。
1: 对呀，
0: 啊，这么厉害啊！3000兵马全没了，怎么会这样？
2: 不知道，好像有人事先通知了他们一样。我们一进入长蛇沟，就四面楚歌。他们还预埋了炸药，不到一个时辰，我们3000人就全死在沟里了。
3: 幸好有个唐军在爆炸前按耐不住，跳出来刺杀我们。我们看准这个时机突围，否则我们也回不来了。
0: 看来他们是猜出来我们会突袭的。
2: 元帅，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河东线肯定有问题。
0: 来人，把河东线给我带上来。
2: 是。
4: 大人，
2: 何东信，你竟敢骗我们，引我们夜袭唐营！
4: 大人，我哪敢骗您啊！我句句都是实话，我哪知道你们会夜袭唐营啊！大人，饶我！大人，
3: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除了薛礼，其他的火头军也是如此厉害啊！
4: 大呀！大人，你们没有问我呀。其实其他的火头军也很厉害，你们未必是他们对手。
3: 你还说？我叫你说，我叫你说，叫你说，说，
4: 不要！哎，
5: 大哥，
6: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7: 战果如何？
5: 你真是用兵如神呐！
6: 是，
7: 大哥，他们3000兵马没有一个幸免，全部葬身长蛇沟内。
6: 是
8: 是是，
6: 就是蓝天碧与蓝天象，让他们给跑了。
7: 怎么回事？
6: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沟的中央，炸药还没有引爆，我就冲出去拦住他们，结果他们俩

0: 攻打凤凰城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啊，我们穿上这身战衣，我们身上就责任重大。你们怎么能把军令当儿戏呢？
1: 大哥，我们都没忘记，真的是突发状况，他们两个都可以原谅的。
0: 怎么原谅？周青，你告诉我该怎么原谅。
1: 大哥，你别动气，我，哎呀，行吧，息怒。
2: 在，
1: 罚你们明天清扫所有。

0: 爹，薛礼这样私自调兵，咱们可以用违反军令的借口判他个死罪啊。
1: 判他死罪啊？他要是死了，谁来保护我呀？你？不过他确实有点功高盖主了，可是一旦敌军杀过来，我这十万大军不就完蛋了吗？判他死罪，我得感谢他。
0: 爹，看来除了薛礼，他那几个结拜

0: 兄弟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周青和那个学仙徒。我想不如明天先让周青或者学仙徒出去挑战，一来杀杀他们的锐气，二来让他们虎头军缓不过劲儿来。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0: 行。哎，行吧，周青罚你，你别怪他。
2: 哎，怎么会呢？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什么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4: 啊，哎，那个什么，做兄弟的就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不对？哎，来来，我帮你刷。哎，不用了，放下吧，放下吧，我们自己干就可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还跟我们客气啊？
4: 嗯，那怎么了？
3: 我这
4: 哎，别动手，别动手！你们要干活就干吧，我们啊正好缺人手呢，来干吧，干吧！
2: 你们干嘛都在这儿？
4: 他们来帮我们干活啊？
3: 那怎么成啊？
5: 怎么不成？
3: 哎，是罚你们两个，又不是罚他们。大哥知道，又该说我没规矩了。哼，
5: 你也经常这样。
3: 那怎么了？我问你们，你们还把我当兄弟吗？
4: 是兄弟又怎么样？不是兄弟又怎么样？
3: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帮？
4: 帮啊，
3: 帮！那怎么少得了我周青呢？来来来来，我也来。
4: 哎，周青，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不用干了，我们都已经干完了。
5: 哎，不用了，不用，
3: 真的不用我干，
4: 真的不用你干了。
3: 啊，好，我去帮大哥拿药去啊。
6: 哎，我也去。
4: 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刷完碗啊。
3: 哎，你先啊，在这刷碗。哎，等一下，我们再叫你啊。
6: 哎，给你，
2: 你受累了啊。哎，一会儿再叫你啊。
4: 你们不是说帮我洗碗的吗？回来。
7: 哎，火头军周青听令。周青呢？
4: 你在喊谁啊？
7: 你就是周青。
8: 这谁啊？
9: 这是谁啊？
10: 是啊，
4: 你连我是不是周青你都不知道
9: 啊？是啊。
7: 你什么态度？你敢这样对中军老爷说话？
4: 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这是火头营的营地吗？
7: 火头营的营地又怎么样？你信不信我把你给锁了？
4: 你敢锁我啊？你知道我们是火头军吗？
7: 火头军又怎么样？我要锁你就锁你。
4: 嘿，你个狗娘养的，你给我下来！
7: 你竟敢，你竟敢出言不逊，对中军老爷这样说话，我给你看，这是总爷的金皮大令。
4: 金皮大令，来给我看看。
7: 凭什么？你哪有资格看？
4: 好，我没资格看，你给我拿来吧你。
7: 哎，火头军要造反了！哎。你敢把总爷的金皮大令折断了？你等着你！
4: 我等着你！
7: 你等着！
11: 走吧！
4: 我等着你！我今天等着你，明天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
7: 呸！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没事，走走走，回营。
6: 咋了？
7: 哎，总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1: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6: 哎，我不是叫你把周青叫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7: 这个火头军要造反了。
1: 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清楚。
7: 我长话短说吧。这个周青他不服从命令。他骂您是什么鬼？最后还把令牌给折断了。你看看，你看看。
1: 就此理。何志德啊。你从将军营调来多久了？
7: 总爷调来两天了。虽说我是调来的，但我对总爷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1: 我知道你是忠心耿耿。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哎，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7: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我
1: 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7: 总爷，
1: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逗乐了，我就把你给放了；如果你再把他们给惹恼了，我就把你拍成肉饼，放在我的将军椅上做垫子。
7: 哎呀，总爷呀，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是真不知道这火头营里的人在这里有这么高的地位。

0: 你不知道吧？哎，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哎，带走！
1: 哎，总爷，总爷，哎，总爷！
2: 哼！哎呀，总爷大驾光临呐！
0: 薛礼的病怎么样啦？
2: 我大哥还好。
3: 哎，总爷，啊，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火头军老爷啊，
0: 是他呀！你认错人了。
2: 是是。哎哎，总爷总爷，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这个断令箭的事儿就不要再跟我大哥提起了吧。啊
0: 啊，我不提我不提，我不提。
2: 里边请
0: 啊。我是薛礼啊。薛礼。哎呦，薛礼啊。哎，别起来别起来。哎，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哎，你看看，你看这兵临城下，总爷我来看看你。今天来看你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啊，
2: 不知总爷驾到，薛礼有失远迎啊。哎，
0: 你不要客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病，养病如养虎啊，你不要着急，咱们都是自家人嘛。
2: 哎哎，总爷，哎，这位啊啊，
0: 他呀，哎，什么坏事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我才把他绑了来给仙徒赔罪的。哎，
2: 仙徒啊，赔什么罪？
0: 嗨，我不是知道你生病了吗？我不想打扰你，所以呢，我就让他去找周青，大家一起合计一下，是不是啊？哎，结果呢，他周青没有找到，反而呢得罪了仙徒。哎，这仙徒一急呢，就把我的令箭给折断了。其实呢，我也不怪仙徒，所以我就绑了他来给他赔罪。
2: 仙徒，你，大哥。大哥，
0: 薛礼啊，
2: 大哥，
0: 薛礼，
2: 大哥，你醒醒啊！你好啊，我让你别说，你偏说，你看你把我大哥弄成这样，今天你要是不把他喊醒，我就让你陪葬。
0: 好，我叫，我叫薛礼啊，薛礼，你醒醒！哎，你要是不醒啊，我就要为你陪葬了。哎，醒醒，醒醒！哎，醒了，醒了，醒了！
2: 仙童，你胆子太大了，大哥。只要你不生气，怎么都行。
0: 哎，薛礼啊，其实啊，没关系的。仙徒啊，也没什么过错。这样吧，你就让他替你将功赎罪，让他替你去行刑打仗就行了。
2: 听清楚没有啊？多谢总爷宽宏大量。行了，仙徒，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总爷行军打仗。如果打胜了，将功补过；打败了，二罪并罚，任凭总爷怎么处置你。听清楚没有？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4: 是，
0: 听清楚了。嘿嘿，去行军打仗啊！不过你也不要怕，我会为你压阵的啊！嘿嘿嘿，那好，你就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记住啊，行军打仗啊！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大哥。
5: 你是何人？
6: 我乃安达尔营下副将，姓蓝，名天象。
5: 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吧？偷营不成，反折了三千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6: 你是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5: 我是薛仙徒。
6: 呸！薛仙徒，哼，你不配跟我作战，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5: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闻到。
6: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下流人头！

0: 把他绑了。
1: 志龙啊，哎，去把蓝天仙给我抓回来。
2: 是。
0: 把他绑了。哎，大哥，
3: 大哥，
0: 你好点了吗？
3: 啊，好些了。
2: 哎，仙童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3: 是啊，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4: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5: 是啊，大哥，仙徒可从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带兵啊。

0: 是啊，大哥，我们去帮他。好啊，走，别动，谁都不许去。大哥，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啊。
1: 是啊，大哥。
0: 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
1: 你听着。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蓝天碧是也，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
2: 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哥哥。你听好了，你现在来不也是白白送死吗？回去告诉你家元帅，让他束手就擒，我保证你们不死。
1: 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快
2: 这，哎，这。
1: 狂徒，你
3: 呆！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呀！
2: 好大的劲儿啊！
3: 好大的劲儿！嘿嘿，这劲儿还在后头呢。
2: 哎，大哥，来把衣服穿上吧。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4: 大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5: 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大哥，我给你跪下了。
6: 大哥，
7: 大哥，
4: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说我不行就是不行。
5: 大哥，不好了！
4: 什么事儿？
5: 安达尔上阵，仙都看来是敌不过。
4: 啊啊！
5: 这，要不我再去看看。
2: 大哥，事不宜迟了。
6: 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5: 大哥，
4: 大哥，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2: 是啊，
4: 大哥。哎呀，不跟你说了，你敢？大哥，都急死了。
5: 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罚我，要杀我，我周青要是吭下声，我就不是人。
8: 爹，我看薛仙图好像不行了。
3: 哎呀，火头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5: 周青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
3: 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玩意嘛？
8: 这，爹，周青他们出来了。
3: 哈哈，这样才会有胜算嘛！
8: 这
3: 样，
8: 嗨，
3: 这。
9: 师傅，您先喝水还是吃点什么东西啊？
10: 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5: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10: 怎么会这样？啊！哎，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5: 师傅，您都变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10: 拿给我，

0: 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1: 别要吵了，快看快看快看！
0: 哎，爹，
1: 他的病好了吗？哈哈，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0: 对，
1: 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2: 我乃先锋官张翠，帐下乐清营第八棚。 火头军薛礼，你就是火头军的薛礼，哼，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听何宗宪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
0: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
1: 哼，你真是大言不惭。
3: 皇上，带兵也能将安德尔杀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是，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宪呐！
4: 是，弟兄们，冲！冲啊！快冲啊！哎呀，徐王兄啊！
5: 这能远观不能近看，这难受死朕了！哎，
6: 皇上想要近观啊，那就由尉迟大元帅来安排了。
5: 哎，
3: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有帮忙吗？
5: 不用，
6: 叫我。
5: 哎，大哥，
6: 扶起来。
5: 大哥，你好点了吗？ 我这没用，不能将功赎罪。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下，总爷会给你记功的。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大哥，你罚我吧。
6: 周青，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会罚你呢？
5: 不，大哥，你不罚我，我不起来。
6: 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5: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
6: 那也罚我吧。
5: 大哥，罚我吧。
6: 罚我吧。
5: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样吧，我罚你们。
6: 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好，好，好，好。军礼啊，怎么样？啊，身体没事了吧？啊，没事。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火头军的犒赏。哦，
5: 是，那就多谢总爷了。
6: 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啊，来，
7: 那就不客气了。来来来来，给我。
6: 来来来，给我，哎，拿来吧你。哎，那就喝吧，吃吧。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是啊，
5: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别人送来的，不算在里面。
6: 大哥，你也吃吧，
5: 你们吃吧，我休息一下。
6: 吃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元帅，情况如何？输了，安达与蓝天臂被杀，蓝天象被擒。啊，
1: 这样可是大事不妙啊！
0: 元帅有何打算？我想，我还有伤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我们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

0: 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暂时撤吧。撤？撤出三江越虎城？ 我想放弃三江越虎城，放弃三江越虎城。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越虎城内的所有粮食，等他们的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
1: 好计啊！
0: 什么时候行动？事不宜迟，连夜启程。

0: 赵儿，我看你还是逃走为好啊。
1: 父王，我去哪儿啊？去找薛礼啊。
0: 什么？他去通知堂去，我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儿。
2: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呐，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
0: 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2: 表帅，是女婿。
0: 好，女婿。
2: 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谢元帅。张世贵，这是什么？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呐。你知道？
3: 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嘛？元帅，您怎么忘了？这支十三节钢鞭可是您师父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大王鞭，和秦老元帅的大王翦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0: 对，你说的全对。这个打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它打你，行。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

0: 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7: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6: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7: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6: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7: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6: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7: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6: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7: 闻一下，
6: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7: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6: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7: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6: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7: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6: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7: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6: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7: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 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6: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7: 是的，三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6: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

0: 这个大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今天我想拿它打你，行不行啊？
1: 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元帅，你想打我呀，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打了就白打了，对不对啊？可是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你怎么舍得打我呢？是不是啊？
0: 什么？我不舍得打你？
1: 饶命啊，饶命啊！
0: 我可以饶了你，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出征时所立的战功都给我讲出来。你要是讲实话，我饶你不死；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用这大王鞭取你的脑袋。
1: 我说，
0: 快说！
1: 我说什么呀？我说，
0: 怕你不说啊！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那城上的一片形势，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也不行啊！
1: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0: 什么？那是狗婿！
1: 狗婿！
0: 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说那些功是不是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1: 你都知道了？
0: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1: 我把它
0: 说，
1: 我藏在我把它藏在前营的火头军里了。
0: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全部带去面圣。
1: 是，
0: 还不快滚？
1: 我滚。
2: 爹父，
1: 爹走开！

0: 他举起那个大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
1: 哼，岳父，那你都说了。
0: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1: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0: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2: 啊，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3: 是啊，
0: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呐，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完了。
1: 有了，
0: 啊，
1: 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呀？
1: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
0: 怎么斩？怎么除啊？
1: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
0: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1: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贵其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0: 宗宪呐，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
1: 多谢岳父夸奖。
0: 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1: 对呀，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0: 哎，来来来来来来。
4: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我们随机。

0: 便吧。
1: 哎，那不是元帅吗？公主。
0: 是啊，我们去看看。
1: 好，驾
0: 驾。
2: 哟，这不是朝阳公主吗？哎，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
1: 就是啊，元帅，为什么深夜了你还如此开心呢？
2: 哎，你有所不知啊，我把薛仁贵给找到了。
1: 薛仁贵？到底谁是薛仁贵啊？
2: 薛仁贵就是薛礼啊。
1: 薛礼就是薛仁贵？
2: 嗨，薛礼还不只是薛仁贵呢，他还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呢。
1: 啊，应梦贤臣？不是应梦反臣吗？
2: 哎呀，别瞎说。哎呀，张世贵这个小人呐，我动用了打王鞭，他就全部招出来。
1: 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2: 嗯，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走吧。
1: 啊，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3: 马上，
4: 薛礼啊，够不够啊？啊，不够我再命他们去拿啊！
5: 够了，多谢总爷的酒水啊！
6: 谢谢总爷，
4: 好，继续啊！哎，你陪他们喝，
6: 好，
4: 你来，过来一下，快来，
7: 好，坐，喝，来，马上，来，
4: 哎呀，薛礼啊，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这个现在呢，事到如今呢，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我现在只能如实的告诉你啊，
5: 总爷。你就说吧，我听着。
4: 我刚才啊，到元帅那里为你们请功，可是元帅呢，他因为亲眼看到你带着兵杀了安达尔，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5: 来，
4: 该怎么办呢？
5: 总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可我这帮兄弟们，
4: 哎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啊，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5: 总爷，请说。
4: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起来。哎，躲几天。我听说呀，啊，军师大人他为人很好。哎，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那行，总爷，就请总爷安排。
4: 啊，那好，咱们既然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呢就跟着我去天仙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8: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9: 对啊，
10: 大哥，
9: 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讲理的话，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11: 对啊，也可以问问皇上，谁能不做梦啊？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12: 是啊，
13: 大哥，你仔细考虑清楚。
9: 行了，
5: 总爷，听你的，你安排吧。
4: 啊，那好啊，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的是吧？啊，那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哎，宗县长，我们走吧。你们慢慢收拾啊。
9: 大哥，
14: 大哥，
9: 大哥，这。

0: 兄弟啊，前面就是天仙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赶快进去吧！啊，快去快去！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0: 哎，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1: 放心，我们进去了。
0: 好好，
1: 兄弟们，进去了
0: 啊！快进去吧，进去吧啊！哎，赶快进去吧！哎，快去快去！
2: 看到了吗？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
1: 哎，别瞎说了，走吧。
3: 哎，
1: 走吧。
3: 这，
0: 哎，祖先，赶快把洞口堵上。
1: 是。
4: 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我来过，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除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再火攻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
5: 那怎么办？
4: 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来。
2: 大哥，这个地方，
1: 这怎么了？你瞧，有吃有喝的，你还要怎么样？哎
2: 呀，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
1: 哎呀，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哎，
2: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你可别怪我啊。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
6: 周青说的对，你们看这个地方，进出就只有这个口，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这个口出事的话，咱们想飞都飞不出去啊。嗯，
1: 哎，我看不会有事的，我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嘛，对吧？
2: 大哥，你就真的相信张世贵说的那个逆梦反尘的事儿吗？
7: 哎，别提这事儿了，我他妈听了就觉得冤。
8: 大哥，这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6: 我认为啊，这还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吧，大哥？
1: 这不是小事情，对于皇上来说，我是犯了欺君之罪，弄不好是要砍头的。这砍头我倒不怕，但是牵扯到这么多兄弟，我就不愿意了。我相信有朝一日，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兄弟们，我们先忍耐一下吧，啊！哎，哥几个，你们先吃着，我进帐篷看看。
3: 哎哎，大哥，大哥，
2: 那个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8: 嗯，我也走了。
2: 哎。

0: 快出来，着火了！啊！哎，有火了！哎呀，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1: 大哥，别慌，
2: 张叔贵那老家伙干的。
0: 大哥，你看山上到处全是火，我们怎么逃啊？
1: 是啊，朱庆，
3: 哎，大哥，谷歌被人封死了！啊啊！
1: 这
3: 哎，上面有人！
1: 啊，快快！
4: 薛礼，我在这儿呢。
5: 张总编，
4: 哈哈，薛礼啊，今夜你们到地狱里去见火神爷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仙谷，这可是个风水宝地呀！啊，
5: 张世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事都干！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哎呦，
4: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碎尸万段呐！不要这样嘛，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砸死他们！
5: 小心！周青，走，走，走。

0: 了，急死我了。
1: 来，拿着这个。哎，我去下面洞口，到那儿救人。好，走。
2: 那边有人
3: 啊！
2: 赶快把他们拉住！
3: 抓住他们！快！
1: 驾！
2: 高松，这边，仔细找，还有吗？找找。
4: 岳父，被他们跑了。
5: 岂有此理！回去。

0: 哥，走，周大哥，薛大哥，薛大哥，你没事吧？
1: 公主，你怎么来了？啊，
0: 我是跟着张世贵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
1: 哦，是吗？
0: 周大哥，你没事吧？啊，来来，慢点。
2: 还死不了。哦。
1: 大家都没事吧？
3: 没事，
4: 没事，没事，没事。
3: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2: 对啊，
5: 对啊，对啊。
1: 好，大家随我来，公主随我来。
3: 走，好好，走走走。
0: 薛大哥，啊，你在想什么？
1: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
0: 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用打王鞭逼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
1: 应梦贤臣？嗯，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
0: 当然不是了。
1: 张世贵这个混蛋，他骗了我这么久，害了我这么久，他还要追杀我，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0: 薛大哥，我虽然没有徐军师那么大智大慧，不过要猜的话道理也很简单，你是圣主的应梦贤臣，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张世贵阻止你面见圣主，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1: 真没有想到，我们大唐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0: 薛大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
1: 仙徒说的对，我生也是薛仁贵，死也是薛仁贵，我就不该听信张世贵的谗言，躲在火头军里面。我真是太没用了。
0: 你呀，你带着火头军把铁狮纹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连凤凰城都攻下了，还说自己没用呢。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跟他们整理一下，等我一回凤凰城朝见圣主，你呀躲藏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了。
1: 谢谢你啊。嗯，
6: 景德，张世贵一定会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7: 皇上，一定会。
8: 我看不见的。
7: 我说三哥，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
8: 我说的是事实啊。
7: 哈哈，又让你给算出来了吧？啊！哎，大老黑，军师这样说你，你也能忍呐？要是我，我早就不能忍了。哎呀，
9: 你来捣什么乱呢？
7: 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嘛！
9: 我还赌什么赌？赌两次我都输了，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8: 哎，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9: 那赌什么？
8: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
7: 我大老黑啊，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不跟他赌啊？
9: 好，赌就赌。

0: 哎呀，好了好了，徐王兄，这要早点见到薛仁贵，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1: 谢皇上。
0: 哎，张世贵，你不是答应敬德说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怎么只你一人前来呢？
1: 皇上，您有所不知啊，我之所以一个人，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薛仁贵呀。
0: 啊？
2: 哎，张世贵，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1: 元帅，我没有忘，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呐。
2: 我打你！
0: 景德，
2: 你啊，
0: 不得无礼。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
1: 皇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他逼我交出薛仁贵，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答应您，那是被逼出来的。啊，
2: 你再乱说！
1: 我要是这样，你看，你看，你看。
3: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0: 讲。
3: 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没有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啊。现在战况比较紧急，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月湖城，不给铁石文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
0: 好，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张世贵，
1: 臣在。
0: 朕命你带领你的十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越虎城，不得有误。
1: 臣遵旨。

0: 哎，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问吧。
0: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不是女人。
0: 啊？你不是女人？哎，难道你是男人？
1: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0: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0: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哎，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1: 讨厌。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哎，周静，你来看。
1: 哇，这么多吃的。
0: 辛巴，你是不是又去偷啊？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1: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1: 别拿走啊，
0: 放下。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
0: 啊？
2: 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0: 好啊。
2: 彩儿，你呢？
1: 不跟你说了。
2: 周静，过来。我先走了。
0: 你
3: 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
4: 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5: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3: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4: 哎，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5: 驾！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
4: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6: 是，
5: 驾。
4: 走，
5: 驾。
1: 薛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7: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

0: 还有，哦，这里也还有。
1: 哎，别动，嗯，那有毒的。
0: 是吗？你怎么知道？
1: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儿。
0: 是不是跟李靖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谁都没想到，我会在火头营里做了一个火头。其实我倒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经历过一些磨难，每前进一步，每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1: 嗯，对呀、啊。
0: 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哈哈，
1: 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0: 哎，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

0: 那块布你还留着呢，因为这块布是你救我的时候留下来的，我觉得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你也在守护着我一样。
1: 我们说说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啊，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0: 你已经有妻有子了。
1: 啊，怎么了？没什么。哎，你等等。
2: 总爷，这三江越古城四门敞开，不料军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
3: 空城，
2: 哎，咱们可是这样的。岳父，管他呢，
4: 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呀！
2: 哼，你们懂什么？兵书上有云：御空城者不能侵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了空城计。
4: 哎，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
0: 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好，
1: 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5: 好了，你们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公主一路小心。
0: 怎么样，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6: 岳父，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方可自保。我得亲自去见皇上。
7: 我是赵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6: 公主来的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8: 什么？去了三江越虎城？
9: 张爱卿，臣在。
10: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11: 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士文给赶跑了。
10: 好啊，小卿家何宗宪功劳不小啊。好，等再过几日，朕一定要元帅啊！报。
11: 启奏皇上，黑风观狮子口送来公文，请皇上过目。
10: 呈上来。
9: 徐王兄。

0: 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副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
1: 皇上，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关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0: 准奏。张先锋，
2: 臣在。
0: 朕命你即刻率领10000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0: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马上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我一声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到时候，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何去何从，任凭你挑。
1: 大元帅，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给我七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
0: 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七日，等到第八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要你玉石俱焚。
1: 好，好，好，我徐茂公说话算话。
0: 好，一言为定，回营。
2: 皇上，
3: 皇上，
2: 皇上，这，
3: 哎呀，徐王兄，你怎么能答应七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1: 皇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
3: 你，
4: 皇上，我想二路元帅应该到了，让我杀出去与他会合，前来解救围城之困呐！
5: 要我说，老程，你看下边那么多人，你根本杀不出去。
4: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
5: 哎呀，不行不行！
3: 好了，既然程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哎呀，程王兄啊，要多加小心。
4: 皇上，你就放心吧，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行了。
3: 好。
6: 千岁。
4: 公主，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6: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情。
4: 公主，请说。
6: 我想见圣主。
4: 见皇上。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平身。
6: 谢万岁。
7: 公主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啊？
6: 我已经找到薛仁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3: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6: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
3: 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6: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
3: 徐王兄，

0: 你看如何？他病了，正在养病。哎呦，我给忘了。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1: 谢圣主。
2: 公主，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狮门的弟弟铁狮木。
1: 啊，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狮门差远了，
2: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1: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
2: 公主。 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字当先吧？啊，咱得有勇有谋，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
3: 哪里跑？走！
2: 追我呀！
1: 这，田师墨，我在这儿。
2: 我在这里，田师墨。
3: 这。

0: 怎么前面没有山呢？啊，会不会搞错了？嗯，站！咦，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1: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哎，你不是拿着地图吗？
0: 老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2: 我帮你看看。
0: 谢谢老伯。
2: 地图拿反了，这么拿？天仙国。对，就是天仙谷，老伯。
0: 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看见山就是了。
2: 好，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后城了。对啊。哎，罗通，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 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0: 说吧。哎，其实关于二路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哼，
2: 怎么这么说啊？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李剑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0: 我们两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
2: 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在和李剑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
3: 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笑>
0: 美的你，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啊。
3: 铁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4: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
0: 我才不学他呢！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3: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乖乖，我说的是事实。
0: 前面就是了，快走。
3: 就都跟上，就。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我们已经忍了五天了，最多再忍两天，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0: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2: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3: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0: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

0: 烦呐！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1: 多谢多谢贤弟呀！
0: 三哥，哎呀，
2: 哎呀，景德啊，随我来。
0: 哎，好。
2: 雨衣，我要你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1: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0: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2: 景德，不要粗鲁。
1: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2: 什么办法？
1: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0: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1: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
0: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2: 哎，敬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0: 哎，皇上，
2: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0: 哎，皇上，你要做什么？
2: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合药吞服。
1: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0: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2: 景德呀，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0: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2: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皇上，
2: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斩不饶。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

快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

0: 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

0: 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关注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一杯9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命不改，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
1: 什么成功啊？
0: 您的龙须啊。
1: 朕的龙须？哦，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
1: 好啊，真是太好了。

0: 但是，
1: 啊，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啊，
0: 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病情是有好转，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您说这，
1: 这个徐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0: 哎，好。
2: 啊，不可，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啊，不喝，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3: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
2: 皇上用龙须下的银子，这还了得啊？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4: 皇上驾到。
5: 徐王兄，
2: 吾皇万岁，
3: 吾皇万岁，
2: 万岁，万万岁！
3: 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0: 谢皇上，
2: 谢皇上，那皇上，
3: 快快快！
6: 徐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
2: 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
6: 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2: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
6: 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那好，那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战在即啊。
2: 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
6: 免礼，徐王兄，快请起，请起，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哦，想聊战事？嗯，我在想，都已经五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
1: 好，
0: 我就想他有诈。他们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江一虎城团团围住，他能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
0: 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
1: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
0: 因为什么？
1: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丽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
2: 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驾！咦？
3: 来者何人？
4: 我乃伯辽的昭阳公主，要见罗通。
3: 来人呐，给我拿下！哎，等一等，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铁牛，自己人，就。
4: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3: 昭阳公主，你来的这么急，所为何事啊？
4: 铁狮纹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3: 什么？皇上被困了？
5: 怀玉，皇上被困了
3: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6: 是，
3: 去，
6: 快跟上，快。

0: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1: 你吃吧，我不饿。
2: 来，徐大哥，先喝口水。
0: 你真不吃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2: 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0: 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1: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0: 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1: 哎，我要出去看看啊。
0: 我陪你去。
1: 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0: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2: 喝水吧。
0: 略。
1: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对，来，彩儿，这个啊，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来，
1: 饿了，
0: 哎，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这是我今天刚做的山鸡，特别好吃，来来吃吃吃，
2: 哎哎，
0: 吃这块，吃这个啊，来，
2: 嗯，
0: 这饭没法吃了，吃啊，彩儿啊。
2: 啊，来，彩儿，吃这个，
3: 人家懂得怜香惜玉，你呢？
2: 吃牛肉，彩儿。哎，哎，你要懂得怜香惜玉，
3: 多吃点啊。够了。哎，
2: 没关系。
3: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啊，嗯，
2: 吃吧。
3: 程老千岁。
0: 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哎，
4: 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的？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哦，那他们是谁呀？哦，我们是月字号火头军。啊，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哦，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
4: 我是江兴霸，
5: 我是王新鹤，
6: 我是薛仙图，
7: 王茜茜。
3: 程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5: 对呀、啊，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0: 啊，我们在这里等昭安公主呢。
5: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0: 跟你上哪儿去啊？
4: 是啊，
5: 去面见皇上啊。
0: 啊，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4: 啊，对啊，
5: 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0: 哎。
5: 你说的是真的吗？
4: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0: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昭阳公主了。
5: 哎呀，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0: 啊，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4: 嗯，对，
5: 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4: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我就无法回去复命。我看，咱们都在这儿等薛仁贵回来吧。
8: 好，程老千岁，我来吧。
9: 哎，
8: 走走来。
9: 这，
8: 上面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7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7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汤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
10: 我们就大军攻城了。报，
11: 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10: 去吧，去吧。
11: 是。
1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哎呀，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啊，谢皇上。哎呀，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

0: 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
1: 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皇上，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0: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2: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0: 景德，你又冲动。军师，你有何良策啊？
1: 皇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文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0: 好计，好计呀！景德啊，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2: 遵旨。
1: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啊。
3: 真的是薛仁贵，
1: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3: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
1: 肯定是他们的计谋。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3: 退什么？我几十万大军，还怕一个薛仁贵？
1: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啊。
3: 好，
4: 大军退军，一箭之外。
5: 关羽，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6: 罗通，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儿去杀四门，我领一小队精兵。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
5: 好，好计，走。
6: 照，
5: 就。
6: 铁牛，你跟着我带三千精兵前去杀四门。
5: 好。赵阳，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7: 放箭。

0: 怎么样，欢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
1: 这。
2: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0: 真的？
3: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
0: 好。
4: 报，报告元帅，三江越虎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5: 战况怎么样？
4: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5: 岂有此理！
6: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4: 驾！

0: 军后方又出现一支唐兵。
1: 什么？又是一支唐兵？再看。
0: 是。
2: 小冤家，他怎么来了？今天可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
3: 哎，城门上是不是尉迟叔叔啊？
4: 哎呀，是我是我，原来是贤侄啊。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代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4: 哎呀呀，糟糕！哎呀，
3: 怎么了，尉迟叔叔？
4: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
3: 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
4: 军师说呀，这南门丙丁属火啊，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
3: 好，那

0: 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西门见了。好，西门见，西门见，这，这，吁，这，吁，拦下何人？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
1: 你要问我是谁？听着。
2: 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石文帐下大将军，铁石墨师爷，无名小辈，解枪。
1: 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0: 本帅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姓秦名怀玉，
2: 大唐的东床驸马师爷。
0: <笑>
2: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0: 哼，
2: 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0: 好，击中，
2: 驾，
0: 驾。哎，

0: 尉迟叔叔，我来了，快开门吧！放你进来，放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1: 你错了。
0: 你错在哪儿了？哎呀，这西门不能进呐！刚才，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金呐、啊，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啊，一开呀、啊，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啊，
2: 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1: 尉迟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由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0: 哎呀，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你尽管杀到北门。
1: 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
0: 哎，好，好，好，好，好。
1: 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 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驾！驾！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为首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好，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驾！驾！驾！
3: 咦，好小子，竟敢闯我连营！今天让你做我的垂涎鬼，我先来！驾！驾！驾！驾！大哥！嗨！嗨！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快开城门，尉迟叔叔。哎呀，贤侄啊，你辛苦了。尉迟叔叔，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
1: 哎呀，你看看，你尉迟叔叔，他又错了。
0: 你怎么又错了？
1: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0: 怎么了？
1: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

0: 误上了，我是才知道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
1: 吕池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0: 说吧。
1: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0: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1: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给我打开，救兵如救火。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
0: 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1: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叫！叫！来者何人？
2: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士也。
1: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2: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1: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
2: 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到我东门来，什么意思？
1: 就凭你纯粹是捡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叫
2: 哟。

0: 快进来啊！快走！正！正！正！快快快快！赵慧，快关门！关门！出来！你给我出来！你不是大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
1: 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是。
2: 徐王兄，既然救兵已到，他们为何不上殿见朕呢？
3: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晋德回来便知分晓。嗯。参见皇上。
1: 皇上，
4: 快平身吧。
5: 谢皇上。
6: 怀玉，你来就朕，为何要穿一身校服啊？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要我带孝立功。
7: 钦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哎，
6: 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尉迟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
8: 在东门前遇上铁狮文，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9: 大胆！
8: 敬德，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9: 皇上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臣想跟他开个玩笑，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寺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 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狮文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
1: 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跑，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哎。

0: 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1: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2: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0: 你看看这孩子

0: 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1: 老臣绝不后悔。
2: 皇上，
3: 成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2: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

0: 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解燃眉之急。现在铁石门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门，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好的办法。
1: 皇上，我不相信铁石门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枪法。
0: 贤侄，我知道你武艺超群，但是对付铁石文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2: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吧。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
0: 啊，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伯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啊，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了？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0: 朝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重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王。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三江越虎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

0: 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1: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1: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要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祝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1: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2: 哎，公主，
3: 公主
4: 回来了，
2: 回来了，
5: 公主，
6: 公主，
7: 是大哥回来了吗？
2: 还没有。
7: 哦，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通。
8: 哦，大家好，
2: 幸会，幸会，幸会。
7: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圣主要你们马上回三江月虎城接手封赏，你们马上跟我回去吧。
8: 公主，可我大哥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啊？
7: 那这样吧，周青，你拿着这个圣主给的令箭，拿着这个进入三江月虎城，就会通行无阻。我在这里继续等薛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2: 好。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了。
9: 是啊，
10: 是啊。
2: 公主，我们先行一步。
7: 好，
2: 告辞了。
7: 你也去吧。
2: 告辞。
7: 好，
2: 告辞。
7: 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2: 去。
1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2: 众爱卿平身。
13: 谢圣主。
12: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
14: 皇上说的极是啊。
12: 众位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
2: 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12: 好，朕准你所奏，朕一定要为英梦贤臣伸冤解恨。
8: 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12: 请讲。
8: 我们有两个兄弟，李庆红与江兴稳，在攻打乌公镇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12: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13: 谢皇上。
12: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13: 谢皇上。
8: 哦，赵牙，
7: 吓死我了！
8: 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
7: 哎，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
8: 哼，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7: 什么办法？
8: 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7: 偷入军营？
8: 对呀。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7: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8: 哎呀，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7: 那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8: 有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7: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8: 军师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啊，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

0: 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1: 哎，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0: 中将士，我们伯辽人多年来受尽了大唐的欺凌，相比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抹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大举进攻，害得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个仇，我们要不要报？
1: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
0: 现在我们将士一心。
2: 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胜唐兵，还我家园！
3: 还我家园！杀了唐兵！还我家园！杀了唐兵！
0: 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加封；死难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葬。
4: 诸位将士。
3: 铁元帅说的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
3: 好，国葬开始。

0: 多谢我王的这次合作，我定会派人好好的侍奉你的。
1: 元帅啊，现在全军上下热血沸腾，个个杀气十足，我怕啊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啊，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
0: 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不了，还我河山吧。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臣告退。
2: 哎，你，
3: 父王。啊，
2: 昭儿。
3: 父王，你还好吧？
2: 好，好，好。哎，这位是？
3: 啊，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
4: 哦，参见大王。
2: 罗通，罗成是你父亲？
4: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2: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3: 父王，我们救您出去啊。
2: 哎呀，救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兵权在铁狮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
3: 可是父王，总比你在这儿受铁狮文的气要好啊。
2: 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狮文的手中啊。
3: 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
2: 哎，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啊，
4: 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2: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狮文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4: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5: 周青，周青。

薛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玉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0: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1: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0: 正是。
1: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0: 对。
1: 好，再探。
0: 是。
2: 哎，嗨，哎，
1: 皇上在下棋呀、
2: 啊？啊，
1: 来，
2: 你是奇怪我下棋呀、啊，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啊？
3: 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
1: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2: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3: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棋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哎，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4: 哎，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3: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来来来来来，
4: 好，
1: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2: 真的应梦贤臣呐、啊，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

0: 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

0: 爱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

0: 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我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1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命不坏，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就是杭州西湖边上的虎跑寺。它的闻名不仅是因为寺内有一处世人皆知的虎跑泉，还因为95年前这里发生过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奇事。1918年农历7月13日清晨，虎跑寺内香烟弥漫。在阵阵诵经声中，年仅39岁、富甲一方、学贯中西、声名显赫的大才子李叔同，在这里剃度出家。

遁入空门，法号弘一。消息传开，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被震惊了。在人们种种难解的疑惑和莫名的感慨中，李叔同了断红尘，从此晨钟暮鼓，青灯古佛。然而没过多久，正在静心禅修的弘一法师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竟然踏入山门追随而来，苦苦恳求准许他皈依佛门，常伴左右。如果当时这个只有21岁的学生就这么出了家，那么今天的人们就再也无法在中国美术史上看到一个艺术巨匠的名字，他就是潘天寿。

0: 这几段影像取自于上世纪50年代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反映一批老艺术家工作和生活的影片。画案前这位留着平头戴着眼镜相貌平平的老者就是潘天寿。
1: 潘先生是一个非常朴实很严肃一个很端庄的一位老先生，而且讲话声调呢也非常的很温和。潘老讲话讲的不多，但大家看到他都是仰视的。
0: 这张照片是当年拍摄纪录片时留下的一张合影。在学生们眼中，潘天寿是一位态度温和、治学严谨的谦谦君子，平时少言寡语，不善辞令。但就是这位被当时很多学生认为最不像艺术家的先生，却是中国画坛与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并称为中国传统绘画四大家的一代巨匠。
2: 有人把他评论文人画的最后的一代，开新艺术的最早的启蒙人，这也不完全确切啊。他应该说是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
3: 潘先生，在中国美术史上，在现代美术史上，如果站在中国美术的立场来看，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0: 杭州西湖边上静云村一号的这个院落是潘天寿晚年的居所。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缅怀这位20世纪画坛巨匠最重要的场所。我们的寻访是从这里开始的。
4: 这个是故居。
2: 57年我们家搬到这儿。
0: 2013年10月28日，在潘天寿之子、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楷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这个小院，走进了潘天寿晚年的生活场景。
1: 以前的这个家庭布置，这个也是这样的布置的。
4: 以前也是这样
1: 啊。
4: 这个都是原貌，我们有意恢复它当时的原貌，但是这些画呢，都是临摹的。当时就是我在上面就是招来的时候读小学，韩国老师读小学
1: 哦。
4: 后来个头太高了，这个人就睡不下了，
1: 就在这放一段时
4: 间。对对对，
5: 不要挂。
4: 原来就在这里，这个也是我临的
1: 啊，
4: 红衣的。这个字写的特别好，红衣的字写的很好。
1: 对，
4: 但是八段画就在这儿，这个地方呢正好能上二个字，在哪里放下？这样那个地方。
0: 就是在这座建于民国的二层小楼里，潘天寿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4个年头。在一楼客

0: 客厅的画案上，50多年前拍摄纪录片时的场景，今天依然得以再现。故居的旁边是潘天寿纪念馆，在2楼的展厅内，常年陈列着潘天寿一生最具个人风格的代表作品。这些尺幅巨大的画作，无论从笔墨还是构图，都带给参观者强烈的震撼。
1: 他的构图非常的有特点，一张画先立弦，一块大石头立在中间，接着他要破弦，如何破弦？他在角落里可能画两只青蛙，他在边上的那条线上可能画十几只鸽子，然后再用松树穿透这个石头，或者用蜘蛛网穿透这个石头。这样一个历险破险的过程，虽然他的画幅可能并不都是很大，但却带来一个雄强的大气啊，这是他的魂。
0: 1953年，90岁的黄宾虹在看到潘天寿的作品时曾说，阿寿的画力能刚顶。画作中这种刚劲有力的笔触和喷薄而出的雄浑霸气，总能让今天的观众清晰地感受到潘天寿的内心似乎充满无穷无尽的力量和火热的激情，俨然一个精力旺盛的斗士。但是在儿子眼里，生活中的父亲却是一个性情内敛、举止稳重的人。
2: 潘天寿呢是有一个特点，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也不喜欢多说话，他不是那种说话唠里唠叨就特别喜欢一说话就很兴奋，不是那种人，平时说话就很少。
3: 我见到的都是穿了棉袍啊、长褂啊，干嘛？他不穿短褂的，他的比较是长褂，话不多，说话不是太多。
0: 当我们再次回到这张老照片时，不禁感到疑惑：生活中木讷内向的个性，与艺术上奔涌的霸气和豪情，究竟是如何统一在潘天寿一人的身上？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和艺术创造的心路历程呢？
4: 这个里面有几个老
0: 跟随潘公凯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另一间展厅。当细细品读这些有关潘天寿生平的展览时，答案才慢慢揭开。1842年8月，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不得不开放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作为通商口岸，西方的传教士也随之进入中国，教堂开始出现在封闭了几百年的中华大地上，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这一结果将在半个世纪后影响潘天寿的一生。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的宁波市宁海县，距离县城以北15公里，群山环绕中的一个名叫灌庄的村子，就是潘天寿的故乡。这是一个典型的乡绅民居，屋顶上的马头墙虽然不大，却也透露出些许的儒雅。木质结构的房屋古色古香，从梁柱和门窗上的雕花，我们还能依稀看出潘家当年的殷实。据说到了潘

镇守的父亲潘秉章这一代时，家里有田产，上百亩。1897年3月14日，农历2月12，潘天寿就出生在这间小屋里。就在他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25岁的潘秉章考中了秀才。那时在封闭的乡间，这是一件十分荣耀的大事。中了秀才就是有了功名，身份自然与村里的农人不同，不仅能免除徭役，还有普通百姓没有的特权。因为父亲是灌庄唯一的秀才，潘天寿自然就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母亲周氏是当地一位举人的大家闺秀，善做女工，绣花剪纸的花样都是自描自绘。她发现年幼的儿子竟然颇有绘画的天分，总是愿意跟在她的身旁描描画画，乐此不疲。然而7岁那年，一场早已注定的灾难终结了潘天寿快乐的童年。据宁海县志记载，由于教会在宁海的势力逐渐庞大，传教士恃强凌弱，强占乡民的土地房屋，教会私设公堂，庇护教民杀人抢掠等种种恶行时常发生，引起民愤。1903年8月13日，震惊中外的宁海教案终于爆发了。距离灌庄不远的大理村的秀才王希同率众起义，烧毁教堂，抓捕洋人和不法教民，并且攻打县城。就在王希同的起义军经过灌庄时，作为同乡同榜的秀才，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在自家的院中大摆筵席，犒劳义军。不久，王希同攻破县城，但是很快，法国派来军舰威胁，迫使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起义。王希同兵败逃亡后，清军开始四处清剿余党。当时潘天寿的母亲因产后身体虚弱染上重疾，已经卧床不起。由于害怕丈夫被牵连，受了惊吓，整日惶恐不安，不久便撒手人寰。母亲的猝然离世，对于刚刚懂事的潘天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目睹了洋人的暴行，乡邻的苦难和母亲的无助，原本天真烂漫的他渐渐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那时年仅7岁的潘天寿，幼小的心中已经萌发了对西方列强深刻的厌恶与反感，这种悲愤之情还将在12年后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在潘家院落的后面有一间家族的私塾。就在母亲病逝后不久，父亲把潘天寿送到这里读书。他希望儿子步他的后尘，将来走上科举的正途。清末私塾教学的中心是国学，也就是儒家经典和传统礼仪规范。教材内容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说文解字》等等。为了让学生牢记这些典籍，私塾的先生除了一字一句的口传心授外，还要求学生对

0: 所教内容一律背诵。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则会遭到各种严厉的体罚。按照私塾里的要求，潘天寿每日背书写字。或许是天资聪明，或许是刻苦用功，他的学业不久就令先生刮目相看，被树为楷模。
1: 因为他父亲是乡长，又是秀才，所以呢，他在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啊，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他的家庭背景，像他这样的孩子，是比其他孩子要更加懂事，学到的东西也比礼节方面或者传统文化方面呢，显然要多得很。
0: 然而，这个同窗眼里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却也遭到了体罚。原来，每当先生离开教室的时候，自小就喜爱绘画的潘天寿便放下课本，拿出草纸，偷偷地描画起来，而且十分痴迷。有一次，先生回来走到他身边时，他居然毫无察觉。先生见此，极为恼怒，掏出戒尺，狠狠打了他的手心。这就是当年潘天寿在私塾时对照临摹的画册。这些形象都是《水浒》和《三国演义》里的江湖豪杰。或许是因为常常想起母亲和反教会运动中的义士，描绘这些英雄人物总能让他感到热血沸腾。画完了英雄人物，潘天寿还将村里祠堂门窗上的山水、人物、花鸟一一记在心中，加以描绘。私下里，同窗的小伙伴们对他的画也格外追捧。然而，当潘天寿在私塾里苦读传统经典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1905年，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在这个结局的刺激下，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主张变革图强的督府大员上奏朝廷，请求立即废除科举，推广西式学堂。不久，清廷发布谕旨，宣布从当年起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制定新的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4年后的1910年，为了让儿子能够在新的体制中有机会出人头地，潘秉章将已经读了7年私塾的潘天寿送到了宁海县城的新式小学从头读起。那一年，潘天寿已经14岁了。这时候，出现在潘天寿眼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新学生，新军人，新商人，一切皆被冠以新字。学堂里开设的物理、化学、算学等西式课程，他更是闻所未闻。而在班上，比同学大7、8岁的潘天寿，与那些个头都比他小得多的城里孩子在一起，显得十分怪异。由于和那些整日追逐嬉戏、吵吵闹闹的幼稚学童毫无共同语言，少年潘天寿的内心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此时，他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新的知识上。很快，他的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1: 潘天寿从小就有一种自律的精神，他要求自己要比其他的同学

0: 做得好一点，要做出表率，要给家里争气的。他这个传统的教育使得他就是以后要长大成才的。
1: 但是关于当时那段学习生涯的真实心境，潘天寿在晚年时却是这样描述的：那时我喜欢往野地里跑，对着山看半天，对着水看半天，我倒是和山水交上了朋友，和花草树木交上了朋友。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人家说你是在和石头说话吧，我说石头就是我自家呀。看来努力学习新课程并不能让他排遣心里的孤独。今天的宁海县城是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经历时代的变迁，早已不是100多年前潘天寿上小学时的那个小县城的模样了。只有在一些偏僻的街巷，偶尔还能看到几间与那时相似的经营古书典籍和装裱字画的店铺。当年独自在县城无亲无故的潘天寿，总是在这样的地方打发自己的课余时间，与曾经熟识的古籍书画为伴。他后来曾回忆说，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感到一种快乐和自在。也就在来县城读书的第二学期，潘天寿竟然省吃俭用3个月凑足一笔钱，买下了店里一套石印古书。这套书就是《芥子园画谱》。正是从这本书开始，潘天寿踏上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研习之路。似乎书中描绘的那些传统风物才是他向往的天地。
2: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初级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竿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树木怎么画，石头是有哪些皴法，便于文人们来学习和掌握。
3: 文人画首先是文人借助笔墨情趣和绘画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和修养，那么这就反过来要求绘画者一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化概念上，对我们中国的经典的文化要有深入的研究和自己的独特理解。
1: 当儿时就显露出绘画天分的潘天寿翻开芥子园画谱的那一刻，7年私塾苦读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一下子找到了诉说自我情感的独特表达方式。对于只身求学孤单寂寞的潘天寿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又通向自我的广阔世界。以至于到了晚年，他还常常跟自己的学生说，我14岁时就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画家，芥子园画谱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此后潘天寿开始痴迷于芥子园画谱，每天临摹不断，甚至在上课的时候都忍不住铺纸作画，因此受到老师的严厉斥责，还差点被校方开除。5年后的1915年，当潘天寿以优异的成绩高校毕业回到家里时，除了对他的学业感到欣慰，他画艺的长进也让父亲觉得不可思议。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尽管清政府早在3年前就已经被推翻，但是

争权夺利的闹剧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轮番上演。大权在握的袁世凯正准备全面复辟，军阀割据、南北混战的局面把中国的农民阶层推向了几近生死的边缘。这一年也是潘家最难熬的一年，生在农村的前清秀才潘秉章无力改变家道衰落、生活困窘的厄运。当潘天寿怀着满心期待提出继续求学的愿望时，父亲无奈地告诉他，家里已无法负担学费，他只能回家种田。在潘天寿晚年的画作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雷婆头风寿者这样的题款。寿者当然是指他自己的本名，而雷婆头风四个字所承载的则是那个年代留给他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离灌庄不远的群山上，有一座突兀的山峰，当地人叫它雷婆头。回乡务农的潘天寿除了干些地里的杂活，还要上山放牛。那时候他经常独自一人爬上这座山峰，眺望着山外的世界，久久苦思。那一年他19岁。

抓饭，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老人的喜欢。这道伊犁炝拌菜是伊犁当地搭配抓饭的特色凉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通协同创新渠道，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邦联重点项目建设时强调，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聚力赋能。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我省各地持续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施策优化服务，提升助企惠民实效。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渭南开幕，参赛总规模突破20000人，赛事体量创历届新高。
1: 端午假期，我省举办近2700场文化活动，文旅市场活力十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我省坚持前瞻谋划、市场主导、需求牵引、场景示范、安全共享，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通协同创新渠道，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
2: 在我面前是一个智能制造的调度指挥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呢，藏着一位零号员工。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位员工他都能干哪些活。小红，小红，请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这个制造调度指挥系统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充当工厂的智慧大脑，可以精准捕捉实时能耗数据，自动生成用能报告和建议，优化能源分配。
4: 我们这些控压系统在智能体的调度下，能进行优化排序，年节省成本可以达到2450万元。
2: 嗯，
4: 光伏发电年节省433万元。
2: 嗯，
4: 水蓄冷年节省254万元。
3: 人工智能应用正在逐步渗透到弘扬显示生产的各个环节，未来将实现全套工艺设备纳入 AI 应用和管控。
5: 我们的良率啊，以前从我们大概从70%左右的综合效率，现在已经跃升到85%以上的一个综合效率。我们以前的质量参数大概是小时级，一个小时管控一次，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分钟级的这种管控。
3: 弘扬显示的制造调度指挥系统出自陕西企业思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思安致力于为大型企业智慧综合能源提供解决方案。小红运行至今近一年，研发团队还在不断为其更新赋能。
6: 它配套着一整套的一个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能力，它通过我们用户的这个一线人员呀、管理人员呀和历史生成的数据，每天生成新的数据，它会滚动的去训练其中的小模型。
3: 目前思安新能源已在全国20多个省份投运清洁能源发电装机量超过1吉瓦，用户侧综合能源服务项目累计节能超过4000万吨标煤。
7: 我们自己是 AI 的研发者，实际上也是给客户的一个赋能者。我们还会再拓展一些其他行业，再去把我们的产品标准化、模块化，这样的话能利于企业的使用和我们在其他行业的复制。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正泰智能电器西北产业园，工人们正在用 AI 算法和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线束加工，通过三维制图、电脑下工单、机器自动裁剪，生产效率提升了300%。
8: 我们的三维工单就相当于线束机制的这个一个大脑传输一个数据，然后传输过来之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工单来做进行线束加工。
3: 人工智能的赋能在正泰的生产中已经高度体现，园区深度部署智能立体库、数字化平台及全自动综合检测系统，不仅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一次装箱合格率也达到99%以上。
9: 仓储无人化、数字化管理，

0: 物料周转率提升35%。依托全场景 AI 赋能，我们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企业整体产品周期缩短15%。
1: 近年来，我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业双向赋能，智能产业支撑更加坚实，多项成果填补国内产业空白，实现自主可控，打造了具身机器人、工业智能体、脑机接口等一批标志性创新产品，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下一步，我省将紧扣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核心任务，实施百企示范、千企改造、万企应用工程，为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2: 我们陕西产生了非常优秀的模型，引领了我们整个社会上生成式智能经济不断的跃进，又让我们这些数据真正为了场景买单，建立起来一个持续的数据到智能的生态链，让智能和数据围绕价值转起来，也带动了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发展。
3: 6月22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邦联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重大项目邦联机制，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聚力赋能。
4: 赵一德首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西安科学园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主体施工区，听取项目规划布局汇报，查看建安工程和工艺设备安装进展，详细询问设施未来重大应用前景、技术创新和要素保障情况，强调要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紧盯时序节点，严把质量关口，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行、早见效。在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项目现场，赵一德参观时间比对机房、数据中心和运控大厅，了解长波授时、光纤授时建设和系统集成、联调、联试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有序推进各分系统联动调试、信号同步校准与全域性能复测，确保系统参数全面达到设计要求。要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进一步壮大基础研究队伍。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西安项目是全国转化医学领域5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赵一德来到这里，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查看设施布局和功能分区，勉励科研团队坚持4个面向整合优质资源，加快推动前沿医学科研成果落地应用，助力重大疾病防治、创新药物研发和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他要求属地统筹优化园区发展总体规划，完善周边配套载体布局，为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创造良好条件。赵一德在调研中指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要充分发挥其原始创新策源功能，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力争产生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健全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机制，紧密衔接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统筹布局建设专业化中式基地，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技术标准建设，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他强调，重大项目建设是稳增长、惠民生、促转型的关键抓手，要用好4张清单，谋划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严格落实省市县三级领导邦联重点项目工作机制，强化全周期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亦有效投资，提升发展质效。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空军军医大学校长罗正学、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志南、空军军医大学教授边慧杰、省直有关部门、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和西安光机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5: 6月22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0: 实施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促进苏陕两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认真对照苏陕协作各项重点任务，持续深化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集群打造、消费帮扶。 扶增收、劳务协作提质四项行动，接续开展协作帮扶促消费、促就业、助力农文旅融合发展三个专项工作，不断巩固教育、医疗结对帮扶成果，积极拓展科技、能源、金融、开放等领域的务实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进一步夯实协作根基，增强发展后劲。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自觉把这一重要思想放到我们党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中来体会把握，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深入领会、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 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各级政府党组和各部门党组党委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坚强保障。
2: 6月22号，省党召纲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继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工作要求，部署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3: 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抓好考核巡查组交办的各项任务落实，努力减少较大事故，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狠抓反馈问题整改，围绕煤矿、非煤矿山、消防、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道路交通、特种设备、农村自建房等重点行业领域，有针对性的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监管执法刚性约束，提升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切实摸清重大风险隐患底数，分类分级开展精准治理，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清零。要对照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出的目标任务要求，加大重点难点问题攻坚力度，强化薄弱环节补短板，做好查漏补缺和巩固提升。 确保完成收官任务，要毫不松懈防汛备汛，紧盯尾矿库、河道、山洪隐患点、城市低洼地带等关键点位，落实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应急备勤、临灾校应各项工作，做实避险转移、抢险救援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安全监管资源和力量向基层一线下沉，夯实基层基础，强化人员培训，做好宣传引导，形成齐抓共管合力。
0: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优化营商环境，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3: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在宝鸡，中油国家石油天然气管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因业务调整，急需重新申请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许可。

0: 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启动应急服务机制，开辟绿色通道，专班对接专家下沉企业一线指导，将评审周期大幅压缩，使得企业顺利取证，赶上了重要投标节点。
1: 我局在得知企业困难后，快速响应，量身定制帮扶方案，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开辟绿色通道，打破常规审批流程，实行专人受理、专人审核、优先办理，极大地提高了审批效率。
0: 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痛点，宝鸡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政府性融资机构，主动靠前服务，连续五年为陕西海盈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提供每年300万元担保支持，帮助企业持续投入新产品研发。
2: 我们聚焦普惠金融、科技金融、创业就业，以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各类市场主体。今年一至五月，已经为493户企业办理贷款担保业务15.59亿元。
0: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各地政府服务持续提质增效。在咸阳市礼泉县，通过盘活闲置厂区，总投资7.76亿元的维奥美药食同源产业园项目实现今年2月签约，3月进场施工。陕西晨毅智能电器有限公司迁入时，当地政府全程代办，4天完成设备搬迁，1周内实现投产，跑出了项目落地新速度。
3: 我们在一些手续的落成都比较快速啊，在工商的这个注册地址的变更，包括税务的一些变更，包括一些银行的对接、资源的对接，都非常的快速。我们公司这个整个车间的投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重在和群众的需求精准匹配，让老百姓办事更省心。渭南市大荔县行政审批局打造立即办品牌，推动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目前大荔县91%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可在线申报，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达93%。
4: 服务也比较热情，就在相应的窗口，然后就很快资料一交一审核，然后就钱就很快就办完了，也比较简便，很方便。
5: 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以更贴心、更高效的服务，全力打造一流的闲鱼营商环境。
6: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体育局渭南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筹备情况。据介绍，本届省运会8月15号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举行开幕式，8月20号闭幕，共设青少年、群众、大学生三大组别，41个大项，1117个小项，参赛总规模突破20000人，赛事体量创历届新高。目前赛事组织、场馆改造、服务保障等均取得阶段性成效，整体筹备工作稳步有序。
7: 依托全省及时场馆资源，科学统筹赛事点位，实现场馆高效利用，赛事就近开展，群众便捷观赛。全省共启用26个竞赛场地，其中渭南市辖区启用23个标准化竞赛场馆。针对渭南市不具备承办条件的赛事，设置3个外放项目场地。
6: 省十八运会坚持以赛促成、以赛惠民、以赛铸魂，聚力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厚度、运动活力、时代气息的全民体育盛会，推动体育事业与文化、旅游、教育、民生、城市建设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真正实现办一次赛事兴一座城市、活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的综合效应。
8: 以赛惠民，就是我们在12个县市区都有赛事，把每个项目，所有的项目分布到渭南12个县市区。
9: 今年端午假期在陕西，热闹的大集、精彩的非遗展演、传统民俗体验和特色文旅场景，营造出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八方游客观龙舟竞渡、赏三秦山水，文旅市场活力十足。
6: 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毕业季，西安也再次成为全国长线游、毕业游、亲子游核心目的地。西安各大景区通过特色活动、暖心惠民举措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让市民游客尽享盛唐端午盛宴。
10: 在今年端午节假期期间，

0: 西安城墙景区呢是共接待游客7.65万人次，客流呢较往年同期呢有小幅上涨。在节庆期间，城墙景区举办了端午寻趣乐享仲夏的系列主题活动，创新融合了唐风的 NPC 互动游园以及唐风演绎等等多元的形式，搭配了多重的文创惠民福利。那么每天的常态演绎呢达到了40余场，让游客能够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传统的中华魅力。
1: 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跟着主角游陕西成为今年端午假期不少游客的心仪之选。大家循着剧中足迹来到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宝鸡陈仓区、商洛炸水凤凰古镇和咸阳老街等地逛片场、品陕味，感受市井烟火。各地通过对取景场地进行实景还原和氛围提升，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将影视热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活力。记者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省联动开展刺绣、漆扇绘制、艾草花束 DIY、陕北剪纸、面花展演等非遗手作活动，各大文旅街区、景区开设非遗市集，让非遗走进大众生活，共举办非遗展示展演、沉浸式体验、非遗进景区等活动386场，79.35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与。据不完全统计，端午假期全省累计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2694场次，服务群众118.22万人次，同比增长16.2%。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端午假期我省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全省餐饮样本企业收入4147.79万元，同比增长4.55%，外卖增速显著高于堂食，零售样本企业销售额5.73亿元，各地餐饮零售均呈增长态势。全省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向线下实体农村倾斜。6月19号至20号，汽车、家电、3C 数码换新共拉动消费超过4亿元，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2: 汉中安康充分挖掘山水资源优势，积极搭建赛事舞台，推动观赛热度转化为消费动力，持续释放赛事加综合效应。
3: 连日来，一场国际性桨板赛事在汉中中心城区汉江水域激情开赛，以赛事加为引擎，有效带动文旅消费升温。
4: 这里的水滑起来也非常舒服，风景非常美丽，岸边的观众也非常热情。
3: 比赛期间，汉中同步配套推出全民健身展演、水上互动体验、特色文艺演绎、主题消费集市四大类特色活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沿江打造的特色消费集市设置体育、康养、非遗、消费、青春五大主题展区，将动感的运动体验、深厚的本土文化和多元的消费场景有机串联。
5: 我们把汉中九县两区的特色优质农产品带到了活动现场，送外地的运动员、游客以及本地的市民品鉴选购。我们也希望借助赛事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汉中的特色好物。
3: 在同样坐拥好山好水的安康紫阳县，民歌争霸赛则以文化为媒，让国家级非遗紫阳民歌成为唱响赛事加文化的别样纽带。来自贵州、四川、陕北及陕南本地的民歌手们轮番登台，高亢的山歌与悠扬的小调再次交融。
6: 我会以我最好的状态去参加这个比赛，和很多高手嘛哈歌手，然后一起相互学习了。
3: 以歌引客，以茶留客，当地将民歌元素融入茶旅线路，打造歌中有茶、茶中有歌的沉浸式体验，让传统茶园变身为网红打卡地。在陕甘茶马古道景区，游客白天走进茶园体验采茶、制茶，晚上则赶往赛场听歌互动，实现从一日游向多日游的转变。
7: 我是奔着咱们紫阳的民歌来的，没想到咱们茶山的风景这么好，咱们就逛茶山，喝紫阳富硒茶，住民宿，我觉得体验感非常的好。
8: 下一步将继续深挖民歌加茶加旅游的融合潜力，培育更多乡土文化人才，构建更加丰富的文旅消费场景。
9: 位于榆林市的沈瓦铁路和抚育黄河大桥是连通陕晋两省的关键交通工程，建成后呢，将打通沈抚地区煤炭东出的通道，缩短抚谷与山西保德间的通行时间。在完善区域路网、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也将

0: 有力推动沿线农文旅等产业的联动发展。
1: 在榆林神木市神瓦铁路施工现场，建设者们紧盯节点，严控质量，正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神瓦铁路是衔接陕北煤炭基地和山西中南部铁路的重要通道，是陕煤东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实现

0: 安全、优化区域铁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项目计划于2028年6月底建成通车，建成后将彻底打通沈抚地区煤炭东出通道，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促进双碳目标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0: 作为沈瓦铁路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枯野河特大桥建设近日迎来关键进展。为确保进度和质量，施工现场组建了3支专业桥梁作业班组，昼夜轮班流水作业，确保项目进度。
2: 我们采用线行监控与应力实时反馈技术，确保长悬臂施工安全。后续转体将采用球脚精确就位与同步牵引技术，实现毫米级合拢。
0: 在榆林府谷县，横跨晋陕两省的抚育黄河大桥施工现场同样一派忙碌。这座大桥连接榆林府谷县与山西河曲县，建成后将结束两地群众依赖轮渡或长距离绕行的历史，同时成为晋陕蒙三省毗邻地区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
3: 引桥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引桥上部梯梁已预制完成16片，各项工序都在有序稳步的推进。
4: 抚育黄河大桥建成后，将大幅缩短两岸通行时间，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同时对推动沿线农业、蒙旅产业发展、深化陕晋两地经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5: 2026年陕西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结束，今年全省约46.5万名9年级学生、51.4万名8年级学生参加。8年级学生考试时间为6月22号下午，9年级学生考试时间为6月20号至22号。记者了解到，今年西安市中考计分科目由10科减为7科，总分调整为640分。2026年陕西中考全省无统一出分时间，各市区独立公布。预计集中在7月上旬至7月中旬，请广大考生密切关注通知，或登录所在地市教育局官网中招管理系统查询确切时间。我省旱地小麦新品种未麦19号经受住去年罕见强丘林导致晚播40多天的考验，在渭北汉源蒲城县一般大户示范田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471.65公斤。该品种由渭南市农科院选育，株高降低、抗导性强，干旱条件下籽粒饱满度高。近日，汉中市以镇巴县为试点，首批村卫生室正式上线医保刷脸支付功能。参保群众就医购药时，无需携带实体卡或手机，刷脸即可完成身份验证与医保结算。接下来，汉中市还将逐步向全市11个县区的行政村卫生室展开推广，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普惠化水平。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7: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咦，这个地方的分析数据和之前一样，但是在实验室检测到了巨大的能量。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来，大家，茄子，
2: 茄子。
1: 同学们，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呀？
2: 机场。
1: 没错，到机场之后，除了观察机场，还要看工程师们。我们要干什么呢？
2: 要学习。
1: 没错，今天是去机场实地考察的一天，所以我们要边看边学哦。
3: 老师，我们会真的乘坐飞机吗？
1: 当然了，当然会坐了。
2: 好棒啊！
4: 太期待了，
5: 原来学校教的东西这么丰富，
6: 还可以学到这些，学校简直太棒了。
1: 哦，同学们，那边可以看到机场哦。哇！

0: 爸爸，这里就是地球吗？
1: 是的，这就是地球。我们的任务就是夺回这个地方。
2: 啊，这里发生了什么？昨晚居然探测到如此强大的波能啊，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0: 老师怎么了？
1: 那个，我们班等会儿也会坐那个飞机。
0: 哦，
2: 怎么了吗？
1: 刚才看飞机好像飞得很高，没问题吗？
2: 哦，难道你害怕坐飞机吗？
3: 不是那样，我可以，我没问题的，应该。
1: 不行，如果我害怕，那孩子们也会觉得害怕的，我得打起精神来。
4: 但是我们坐飞机去哪里呢？
1: 我们绕着住的地方飞一圈，然后再飞回来。
4: 绕着我们的城市飞一圈吗？
2: 哎，那好无聊，就这样吧，我还以为会去趟某个小岛上呢。
1: 同学们可以从天空中俯视我们的城市，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呀。
5: 一直在地图上看我们的城市，这次可以在天空上看，应该会很有趣。
2: 听起来感觉挺有趣的哦，
1: 对吧？而且还可以坐飞机，大家激不激动呀？虽然我完全不激动。
2: 哦，对呀，能坐飞机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
4: 什么啊，小龙，你刚刚还说很无聊来着。
2: 就是。
1: 那么在飞机飞回来之前，我们先来参观一下机场吧，大家都跟我来。
6: 好的。
4: 你还在想象去小岛上吗？一路顺风呀。
2: 你说什么？
7: 小龙。人们去很远的地方都会坐飞机吗？
2: 更大的飞机还能飞到另一个国家去呢。
7: 原来如此，如果有威龙兽在国外，那我们可能需要一架飞机。
2: 什么？别的国家也有威龙兽吗？
7: 也有这种可能。
2: 真的吗？但是我们怎么坐飞机？如果要去国外的话，至少要坐那么大的飞机吧。
7: 原来如此。

走了呀。你没事吗？

0: 对不起，哪里受伤了吗？
1: 那边那是什么？
0: 这个，哎呀，
1: 是小的恐龙吧？
0: 小的恐龙？
1: 不是吗？
0: 这不是恐龙。
1: 真的吗？我之前看过这种恐龙。
0: 什么？在哪里呀？
1: 不是这里，是在我的家乡。
0: 在你的家乡？你不是这里人吗？
1: 几天之前。
0: 哦，原来如此。
1: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朋友。你愿意和我成为朋友吗？
0: 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迪菲啊。
0: 我叫洛龙山，很高兴见到你。

0: 受伤啊，刚才那个恐龙，你可以给我看一眼吗？
1: 我不能。
2: 行啊，我们是朋友嘛。
3: 因为这是保证各位安全的最基础的设施。
4: 小龙去哪里了？
5: 去厕所了吗？这也太久了吧。
2: 现在我们已经参观了机场，大家一起拍张照吧。
4: 奇怪了，
6: 老师你怎么了？
4: 照相机不见了。
1: 是不是放在巴士上了？
4: 是吗？
6: 老师我去拿过来。
4: 你可以帮我拿回来吗？
6: 没问题，小胡我们走吧。
1: 好的。
7: 小龙等一下，你真的要给他看吗？
1: 哎呀没事啦。
0: 你刚刚在和谁说话？
2: 没什么，
1: 比起那个看这里。
0: 就是这个，我之前和你说的小的恐龙。
1: 这不是恐龙，这是威龙兽。
0: 威龙兽
1: 就是变小的恐龙，你还要看看别的威龙兽吗？
0: 你有这么多威龙兽 啊。
1: 你在你家乡只看到过一只吗？
0: 不是，只看到了一只，看到了很多。
1: 果然别的地方也有很多威龙兽。
0: 好可爱啊，
2: 迪菲儿。
4: 洛洛山，你在干什么？
5: 他是谁？
0: 你们好啊，我叫迪菲儿，刚刚来到这里。
4: 这样啊？
1: 他才刚来这里，还没朋友，所以
4: 你把威龙兽给他看了？
1: 迪菲尔说在他家乡也看到过威龙兽，对吧？
0: 但是你们也在驯化威龙兽吗？
4: 不是我们驯化威龙兽，
5: 我们帮助小龙驯化威龙兽。
0: 这样啊。
4: 你现在究竟在干什么？
1: 没事啦，他很善良的。
4: 你又不了解他，你甚至都没有告诉过琳琳。小娟，你怎么看？
5: 他看起来应该不是个坏人。
7: 是啊。
4: 太古战车也这么认为吗？我还是有点担心。
3: 老鹰号可以降落了，结束。
8: 收到，这里是老鹰号，我将做好降落准备。
1: 大虎，老鹰号就是等会儿我们要乘坐的飞机。
6: 真的吗？
8: 这是
3: 发生什么事了？
8: 那里有一只奇怪的鸟。
3: 一只奇怪的鸟？
9: 那是什么鸟？这只鸟长得好奇怪。
8: 一只长得奇怪的鸟？
9: 它飞走了，消失了。
3: 消失了吗？
8: 刚刚还在旁边的，突然消失了。
1: 大虎说有一只长得奇怪的鸟。
6: 我也听到了，你说是不是会飞的威龙兽呢？白垩战车有检测到吗？
10: 抱歉，太远了，我没法检测到。
6: 什么？
1: 大虎，是这个飞机。
6: 好的。我应该把照相机拿过来的。
0: 蒙卡战车，
1: 没错，太古战车不是一个普通的迷你小车。太古战车，向迪菲尔打招呼。
7: 好的，你好，我叫太古战车。小龙，这样真的可以吗？
1: 没事，别担心，我们已经算是同一边的了。对吧，迪菲尔？
0: 当然。
4: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5: 我也不清楚。我们要乘坐的飞机回来了，得赶紧回去了。
4: 小龙，快来！
1: 迪菲尔，我们现在要走了，你可以把威龙兽还给我吗？
0: 好的。
1: 等等我。
4: 大虎，照相机不在巴士上吗？
6: 这个吗？
4: 你到处都找过了吗？
6: 我们找了，但是找得比较着急，对吧？
1: 是的，我们找了，但是可能没看到。
6: 我们之后再去找一下。
4: 可以吗？没有照相机就不能给你们拍纪念照了。
9: 来，要乘坐飞机的学生们集合了，终于到了愉快的飞行时间了。
4: 终究还是到坐飞机的时候了，做好心理准备。同学们集合了，现在我们要上飞机了。
1: 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7: 小龙好像有点奇怪，我检测到威龙兽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1: 什么？
11: 不见了吗？
5: 真的吗？
7: 小龙啊，会不会是迪菲尔？
1: 迪菲尔，
4: 小龙，你要去哪里？快上来，没时间再磨蹭了。
1: 什么？但是
4: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快上来吧。
1: 好的。
11: 怎么可以相信一个刚刚才认识的人啊？
5: 大概是因为他说没有朋友才相信的吧。
11: 你们看人的眼光就这么差吗？一开始我就说感觉哪里有点奇怪了。
5: 总之等我们回去后先去找找他吧。
11: 当然要去找他了。

0: 安东诺博士的家真的好大啊！打起精神，小龙，我们一定会找回威龙兽的，别担心。大虎，那是你家？真的，是我们家的面包店。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飞过去？
1: 是风神翼龙，
2: 大鼓战车，龙兽驯化，
3: 隔着窗户我没法驯化。呀，
4: 它明明就在我们眼前。
1: 小龙，
4: 因为隔着窗户所以不能追捕。乘飞机太恐怖了，会没事的吧？发生什么事了？
1: 有个像乌鸦一样的鸟，
4: 你还好吗，老师？
1: 啊，没事。

0: 就在控制塔的后面，有威龙兽的反应。
1: 你没事吗，老师？
2: 我没事。大虎、小虎、相机，相机，拜托你们了，我们得拍纪念照片。
0: 大虎要跟不上他们了。太古战车，
3: 好的，我来了。血龙光线，光线射发射。
2: 什么？

0: 原来是驯龙者吗？
1: 抱歉，我忘记告诉你了。
0: 你忘记了吗？你明明在说谎。
2: 从一开始就盯上了小龙的威龙兽，
3: 太过分了。
1: 他们想和我在一起，我能怎么办呢？
0: 不可能，威龙兽们回来吧。
1: 虽然很抱歉，但是威龙兽们不会停。啊，
0: 小龙，
4: 你太厉害了，
3: 厉害！
5: 你在干什么，菲儿？

0: 对不起爸爸。
1: 什么？你爸爸？
2: 我是远古战车，太古战车，你还记得我吗？
3: 远古战车，你究竟是谁？
2: 什么？你居然不记得我了？那么菲儿，对战吧，把所有的威龙兽抢过来。
0: 好的爸爸，我会速战速决的。
1: 这也太随便了。好啊，对战吧。
4: 注意安全，小龙。
5: 发动龙卡，
6: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无齿翼龙。龙兽能量攻，
0: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远古战车风神翼龙启动战鬼，龙兽能量攻，
1: 不是那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启动战鬼，看好吧。

0: 女孩叫蒙卡战车爸爸，这是为什么？
1: 不知道，但是这个启动战鬼看起来好厉害。
2: 太古战车，你真的不记得那个叫远古战车的蒙卡战车吗？
3: 不记得。菲尔，一击制敌。
4: 好的，我要进攻了。落龙山，力刃切割，风神巨刀。期待你们的招式。
3: 危险，小龙。
5: 风洞的屏障，翼龙防御罩。
2: 这个攻击强度，
4: 那试试这个吧。山洞翅膀引发裂风，巨型风炮。结束吧，终极技能龙翼导弹，螺旋冲击。
1: 啊，太快了，这么快就使用终极技能了。
0: 小龙，
3: 小龙躲开。
0: 龙山，
2: 我不能就这样输了。
4: 哼，已经晚了。
2: 怎么可能？
4: 无齿翼龙是我的啦！
0: 我们甚至都无力反抗。
1: 无论是攻击力还是启动战鬼，他究竟是谁？
4: 我很抱歉，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打败你了。
2: 天，你究竟是谁？
4: 别这么生气嘛。我对你管理威龙兽的能力还是十分满意的。我们这段时间做朋友怎么样？
0: 朋友？现在这种情况你还好意思说做朋友？
6: 天门小俊，
1: 是老师，
6: 我们要拍集体照片了，你们去哪里了？
0: 我们走吧，小龙。
2: 迪菲尔，
0: 他消失了，
1: 他去哪里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喜公，你现在姓娄，叫舅舅。不嘛，这是我爹。哎，
1: 喜公啊，听你娘的话，我以前呢是你爹，现在呢是你舅舅了啊。
0: 不嘛，爹。
1: 哎，记住了，舅舅也会像爹一样对你好的啊。叫舅舅，我可是从省城带了很多好吃的，快叫舅舅，真乖，快快快快，把给我儿子带的礼物都拿出来。
2: 是。
3: 哎呦，哥，啊，好几年没见你了，想死我了。
1: 好了好了好了，都多大了，还跟哥哥撒娇啊？怎么回事啊？啊，你婆婆呢？她不是当家人吗？怎么没出来迎接我呀？
3: 是啊，王婆子，人呢？
4: 大少奶奶，我禀告过了，可是人家万专员，欢迎您的光临，您的到来我们龙家蓬荜生辉。只是夫人今天身体不适，不能出屋，专门派我代替她来欢迎你。
1: 好，哦，身体不适啊，那就转达我的问候吧，让她好好休养啊。快走吧，看看我儿子住的到底怎么样。
4: 万专员请。
3: 来，哥。
1: 啊，
5: 不去接他，他不来看我，真是一门好亲戚。
4: 夫人，小少爷呢，开口闭口就叫万专员爹。
6: 那万专员他答应了没有？
4: 那倒没答应，他还让小少爷改口呢。可是他一转眼又管小少爷叫儿子，
5: 这分明是万家演的一出戏。弄个猴崽子来想抢我们龙家的家产，只要我活着门儿都没有

0: 呀，那夫人，您说我这干着干着活，我怎么睡着了？我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不是，刚才我记着我吹了蜡烛了，您该点着它。您有事儿啊？您有事儿，您别自己来，您吩咐，您吩咐我，您
1: 没事儿，就是想跟您说几句话
0: 啊。您说，您说，
1: 你不姓蓝，我认识你。
0: 不会啊，我看您脸生，咱俩不认识，我是不认识。
1: 20年前我就认识您，你姓龙。
0: 不是，那个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您不会是住在乡？

0: 绍兴城里的吧？哎呦，您要认识我这老婆子，哎呦，您高抬贵手，饶了我呗！我上这山上十多年了，我都没死，说明我阳寿未到，老天爷不收我。要是因为您一句话要了我的老命，您这不是造孽吗？我没活够呢！我求求您，别说出我的秘密，我准备好好伺候您，我给您磕头。哎，
1: 老人家，您给我磕头不是折煞我吗？来。
0: 我们坐下慢慢说。
1: 我不敢。
0: 您坐。来，你好好看看，不认识我了吗？
1: 我不认识。
0: 我以前这儿有一颗痣。我老家。 在蘑菇镇，7岁那年，我爹死了，正好赶上农家选河姑，我娘就托人把我带到您面前。我对您说，我饿，您就收留我了。
2: 饿，英子。
0: 这么些年，你居然没死，不是？那年大河之畔，那……是的，老人家，那年我是掉进大河里了，可能是因为没绑着手脚，就没被淹死。等我醒来的时候。
3: 就被河水冲到200里以外的古风村了。老人家，您呢？这么多年在山上是怎么过来的？
4: 我
3: 一个女的也不能放走，尤其是老太太。
4: 啊，在之前，让他们龙家派人来赎大。大哥说的话你们听见了没有？上。
2: 老子走！
5: 除非见不着龙家的男人，就会杀了我。我还没活够呢，没活够。
2: 干脆我替你死得了。
5: 你要替我去死？
2: 我要是你替你去死。 就算是我报恩了，蓝婆子比我小10岁。我50大寿那年要行善事，大冬天的刚一出门，正遇上蓝婆子一家来要饭，缘分呐！我就把他们一家子。 都收留了，儿孙在咱们家当佃，蓝婆子手脚勤快，最有眼力劲儿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老实人呢，他有他的命。 管我多活了10几年。

0: 哪位是龙家老太太呀？你的孝子贤孙来赎你了，回去享福吧。
1: 你们土匪还挺讲理的，那我带来的这些人都一起放了吧。
2: 就是他，拉出去！
3: 是。
1: 哎，
2: 不是说好了要放我的吗？放了你，本来是想放了你的，可你孙子不来啊，
3: 所以就只能宰了你了。
2: 拉出去！